0: 同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暨市地方金融企业行业党委市金融工作协调机制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26号，校企双进找矿挖宝暨雅安智慧农业领域校地企资源对接会举行，活动聚焦数字农业，搭建校地企协同对接平台，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开学安全保障工作，切实守护广大师生身体健康，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近日雅安市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对副食小卖部、玩具店等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检查。近日，雅安市人民医院手术麻醉科党支部联合多科室在大兴卫生院开展惠民义诊活动，来自麻醉科、内分泌科、全科、医学科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当地群众提供疾病问诊、健康咨询、血压血糖检测等服务，并围绕麻醉安全、疼痛管理、常见病防治等内容进行健康科普。再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为完善雅安市雨城区市政基础设施，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人民路通行品质和配套服务功能，切实改善市民的出行体验，雅安市国语市市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对人民路东大街到城后路段、城后路汾江桥到人民路段沥青路面进行改造施工，本次施工时间拟定为2026年8月24号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进行分道临时作业，市政道路单边双向通行，存在道路变窄等情况，请过往的市民朋友通过施工区域周边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26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会见中交集团总经理张炳南并见证签约，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四川大学与重庆大学签署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强化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政策协同平台对接，更好服务川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记者从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获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名单，共有46个案例上榜，其中四川省入选4个案例，数量位居全国第三位。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成都益泰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四重玄武岩纤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29家企事业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全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增至174个。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26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和袁月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轮。男单方面，中国选手布云朗克特以2-0击败克罗地亚的选手伐约，同样挺进资格赛的末轮。中新网消息，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多部门26号对外发布《上海市科技研发与创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中新网消息，8月26号下午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9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将通过持续一个月的丰富多彩生活，打造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 继续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大雨，气温22到33度。天雀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31度。名山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2度。庐山县今天白天中雨，气温22到31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银津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32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1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是20到32度。最后关注1047温馨提示，洪水来袭时自救需要牢记六点。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洪水爆发时如何防备与自救。第一是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的向山上或者是较高的地方转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应该要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第二是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失措而走错路。备足食品，准备充足的饮水和食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迅速的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高层、高地去进行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就要设法尽快与当地的政府或者是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的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的电杆以及电线段落处。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当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这一时段资讯是由蓉儿编辑小喜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玉磊。
0: 三伏天都已经过去了啊，不知道各位朋友们的这个体重减得怎么样了？但是呢，减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减掉的是自己的脂肪，还是你的肌肉？
1: 是的哈，这也是很多朋友啊，就是
0: 有一个困惑。
1: 对，就是说我们一直哈都在喊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但是这个肉呢，就好像一直都还在身上。
0: 对，
1: 就看着自己哈付出了这么多的辛苦，但好像呢体重也没有变，或者是体重变了以后，你的体型看着变化不大，
0: 肉还是松松垮垮的。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体重的速度下降的很快的话，有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你减掉的是不是不是脂肪？而是水分，或者是我们的肌肉。
1: 是的，其实但凡单日体重下降在0.5斤以内哈，极大概率

0: 那就是纯的脂肪。
1: 是的，
0: 因为脂肪的热量的密度是很高的，你想要燃烧掉一斤的纯脂肪呢，大概是需要3800多大卡。那这个能量缺口通常是需要好几天的一个积累才能够完成。
1: 没错，
0: 如果说你发现你每天的体重哈非常平稳的下降0.2到0.5斤，那这说明你的身体正在健康的温和的去调用你的体脂的一个储备。那这个速度下降的一个减重呢，基本上是不会触发你的生存报警，也就是说你掉的就是脂肪而不是肌肉。
1: 没错，但凡你如果每天超过1斤甚至是2斤这种，你可能就要判断一下是不是掉的是你的肌肉或者是水分了啊。因为确实如果吃的太咸或者是比较齁的那种，就会锁住水分造成体重上升。第二天你调整一下饮食多喝水，它又下来了，这种情况下呢能缓解。当然我们还要看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你的腰围，腰围的缩小也是减少内在脂肪的一个重要指标。比如说你的内在脂肪其实是靠近核心器官的脂肪嘛，也是我们身体能够感觉到热量缺口的时候最先被调用的脂肪源。晚餐呢就可以少吃一些些热量就是低的蔬菜和优质蛋白，配合白天的热量缺口，让它身体呢安稳的拆解这一层的深层脂肪啊。
0: 是的，那平时也可以照照镜子啊，觉得你肚子有没有变平，哪怕体重秤上的数字不动，那也可能说明你的减脂工作哈正在高效的进行当中。
1: 是的，那么如何有效的正确的去做好纯掉脂肪保住你的肌肉，首先就是饮食的搭配，营养要均衡。
0: 是的哈，
1: 那同时呢还有就是优质蛋白要吃够，以及每天做一点点的运动保住我们的肌肉，让我们的脂肪呢也稍微的去燃烧一下下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今天也是周五，祝各位呢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如果说根是植物的脚，有了健康的根才能站得稳长得高，那么茎相当于脊梁，能把植物的根芽叶花等各个部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4: 茎的外形，茎的外形是多样的，有的粗有的细，有的长有的短，大多数植物茎的外形为圆柱形，也有部分植物的茎为其他形状，比如香附、金三棱的茎的横切面为三角形，薄荷、薰衣草的茎的横切面为方形，益母草、广藿香的茎的横切面为棱形，仙人掌、蟹爪兰的茎为扁平状。茎一般分为两个部分，长有芽、叶、花等的部分叫节，两个节之间没有长叶的部分叫节尖，茎顶端和节上叶叶处都生有芽，当叶子脱落后，节上留有的痕迹叫做叶痕。
3: 茎的类型，按生长方式分类，茎可以分为地上茎和地下茎两种类型。地上茎，顾名思义，植物的茎长在地面上，茎上生有枝叶，顶端有顶芽，侧面生有侧芽。地上茎在适应外界环境上有各自的方式，为了使叶有展开的空间，获得充足的阳光，制造出营养物质，地上茎产生了不同的类型，直立茎、缠绕茎、匍匐茎、攀援茎等。除了这些类型的茎，也有的地上茎出现了变态，形成不同类型的变态茎，卷须，如黄瓜的卷须，茎刺，如皂荚的茎刺， 肉质精，如

0: 仙人掌的肉质茎，叶状茎如竹节蓼、天门冬等的叶状茎。
1: 地下茎是植物生长在地下的变态茎的总称。地下变态茎的形状很像根，但它有节和节间之分，节上常有退化的鳞叶，鳞叶的叶叶内有叶芽，这是与根不同的地方。常见的地下茎有四种类型：根状茎，如莲、竹的根状茎；块茎，如马铃薯、橘玉的块茎；球茎，如荸荠、茨菇的球茎；鳞茎，如洋葱、水仙的鳞茎。
0: 按照茎内木质部发达的情况分类，茎可以分为草质茎和木质茎两种类型。
1: 草质茎的构造差异很大，有一些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草质茎的植物，仅在茎的基部和根中有次生生长，大多数一二年生的草本植物茎内没有或仅有少量的次生生长。具有草质茎的植物基本上都生得矮小柔软。
0: 木质茎里有维管形成层，能够形成坚硬的木质部，增强茎的坚固性。木本植物的茎较为坚硬，木本植物有乔木和灌木的区别。乔木的茎为粗大的主干，灌木的茎在地面处有粗细相似的分支，分不出主干。
1: 茎的分支，茎的分支能够增加植物的体积，有利于繁殖后代。各种植物的分支包括二叉分支、单轴分支、合轴分支、假二叉分支等。
0: 二叉分支，分支时顶端分生组织平分为两半，每半各形成一小枝，并且在一定时候再进行同样的分支，如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的分支。
1: 单轴分支，主茎的顶芽不断向上生长，成为粗壮主干，主茎上的叶芽形成侧枝，侧枝再形成各级分支，但它们的生长均不超过主茎，如柏、杉等的分支。
0: 合轴分支，茎的顶芽生长迟缓或枯萎，或为花芽。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8: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8: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0: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2: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0: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4: 是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5: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听一点点呢、啊，费玉清《南屏晚钟》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小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了，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两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

0: 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2: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3: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1: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3: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1: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4: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2: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1: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4: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呢。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3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4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歌。可是呢后来就有很多人忽略了当年周杰伦他为太多的歌手创作过音乐啊，所以今天在回顾周杰伦他的音乐路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音乐周杰伦他为其他的歌手所写的那一些歌。比方说他为蔡依林创作了太多太多的歌，当年双 J 恋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虽然很遗憾两人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合作的这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回顾的。听到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布拉格广场。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的周杰伦有娇妻有幼女，小公举周杰伦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上面，显得轻松幽默又有个性，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会记得，在十几年前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讷讷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还有在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是新人周杰伦下面无人回应的场景。对，我们不是明星，我们也许也不会成为明星，但是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忘初心，不放弃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词曲创作，许茹芸、熊天平、齐秦和动力火车的合唱，台湾叫做瓜牛，而我们叫做蜗牛。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914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他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他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歌。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限时专送 ABC， 我们一起来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魏征这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李世民来的这个次数就更勤了。咱可得说明，李世民这是发自于真心，可不是做样子炒作，没有那意思。有一次李世民来了，把周围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跟魏征两个人单独说话，而且谈了很长时间。转过天来，李世民又来了，这一次呢还带来了太子和衡山公主，干嘛？要把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其实李世民现在这个心里很难受，很难受。你别看魏征有时候把李世民气的嘣嘣直蹦，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的，可是发自于真心，李世民很喜欢魏征。对于魏征敢于直言上谏，李世民觉得这是老天爷派给他的一个忠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也知道魏征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两眼含泪就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朕一定都给你办到。”魏征就说：“说寡妇不愁织布的这种丝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魏征用的是左

传的典故。什么意思呢？魏征说，我并不担心或者发愁那些小事儿，我只是担心大唐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之下，魏征想的还是国家大事，不是说人到这阵儿了想的是自己。你看我要死了，你得给我多少钱，你得把我儿子安排了，你得把我媳妇儿安排了，我孙子应该怎么办，没想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一转身把这个衡山公主给叫过来了，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再睁一睁眼看一看你的新儿媳吧。这一句话不仅仅包含了君臣之意，而且融入了一种亲人的感情，所以魏征老泪纵横，在场所有的人无不潸然泪下。第二天，魏征在家中病逝，李世民呢是亲自来吊唁，同时废朝五日，干嘛？纪念魏征。满朝的文武大臣，特别是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得给魏征吊孝，都得来。而且李世民亲自给魏征撰写墓碑，并且对身边的大臣，李世民发自于内心的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段名言，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历朝的兴衰更替，以人为镜可以得知自己行为的得失，而如今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您打开《旧唐书·魏征列传》，还会有详细的记载。纵观魏征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在他的前半生，他隐居乡里，孜孜求学；到了后半生，走出书斋，投笔从戎，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魏征这个人，目光犀利，头脑清醒，而且是敢作敢为。同时，魏征能够居安思危，敢于正视现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魏征这个人是才华出众，很自觉地为他所辅保的这个王朝尽心竭力。应该说在贞观之治中，魏征也是有所贡献的，而且对于大唐王朝的统一、社会的进步、群众生活的改善，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他留下的一些文章、奏表，也是非常珍贵的财富。他的一篇《见太宗十思书》，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政论，同时也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有25史中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也都是在魏征的主持下编定的。魏征享年63岁，谥号文贞。可是在魏征死后，李世民对于魏征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李世民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为什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魏征过世了，李世民想念魏征，常到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掉眼泪，就有人出于嫉妒说魏征的坏话了。想当初魏征活着的时候，曾经啊举荐过两个人，一个叫杜正伦，一个叫侯君集。魏征死后呢，这两个人都因为牵扯进了太子李承乾谋反的政变中，所以啊，一个被判刑，一个呢被诛杀。这个时候有人就站出来了，说魏征为什么推荐这两个人呢？是不是跟他们有所往来？

魏征是不是太子一党的呢？互相吹捧谋取私利呢？这是其一。其二，李世民还知道一件事，魏征把他写给皇帝的奏章给其他的官员看了。哎，李世民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你这不是让我的错误啊？大伙不都知道了吗？这怎么能行呢？有一个重臣姓戴，叫戴胄，同样也给李世民提意见，可是提完之后呢，就把这底稿都给烧了。你魏征这么做是干嘛？宣扬自己，抬高自己，贬低我。李世民不高兴，所以呢就下令毁掉了先前要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这个婚约，同时又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的佳话到此画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美征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位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大臣。这个大臣呢，为老百姓据理力争，直言上谏，甭管什么场合，皇上要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指责。可是呢，这个皇帝还不生气，非常的喜欢，甚至于对于这位大臣有一种敬畏之心，不仅仅是尊敬，多多少少内心还有点害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字儿叫玄成，他是巨鹿曲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巨鹿人，出身名门，应该说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魏燕在北魏时期当过刺史。即便他的父亲魏长贤还做过叫著作郎，负责呢编纂国史。尽管后来被贬为县令，但是呢，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是刚直不阿，被老百姓啊所称道，可以说是魏氏家族三代为官，三代书香门第。无论是哪一代，都是博古通今。后来到了魏征这一代，穷困失意，扔下家产也不经营，因为魏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说这个魏征写的一首好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啊，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随着李密投靠了李渊。在魏征的劝说之下，很多瓦岗的旧将也纷纷降唐，比方说徐茂公、袁宝藏等等等等。但是折腾了这几番，魏征的才华仍然没有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只是在东宫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做了个小官。魏征见秦王功高，有抢夺太子之位的势头，就暗地里劝太子早做打算。后来就爆发了玄武门之变，魏征呢就给逮着了，成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很不高兴，好啊魏征，

找倒霉吗？哎呦，完了，必死无疑。想不到这个李世民非但没降罪，反而重用魏征作为自己的近臣。后来这个李世民任用魏征为谏官，李世民器重魏征的恰恰就是他敢冒生命危险说真话的精神。玄武门之变之后，太子和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呀，心中啊颇为不安，他们在河北的地方上还有一些势力，为了自保，有些人就想起头造反。魏征建议招抚他们，李世民就派魏征前去。魏征去了，说皇帝有令，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一律赦免，把抓回来的旧部也给全放了，然后再上报回去。他来了个先斩后奏，这些旧部人马心里踏实了。魏征出差回来，把事情一交代，太宗皇帝觉得他这事儿办得不错，退朝以后就把魏征引进自己的内室，向他询问天下大事。从此他对魏征是日益亲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那么科举制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啊，从民间选拔人才，打破了以往在选官用人制度上的血统、门第、财产的限制，以科考成绩优劣为主要依据，和以往选官制度相比是历史性的变革和进步，并且对西方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机制至少在名义上保证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官僚系统，成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既然有才能的人都有正当合法的上升途径，当然就不会犯上作乱了。所以当唐太宗见天下学子云集长安参加考试的时候，不由得从嘴里溜出一句：天下英雄皆入我构中也。就是说天下的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了。所以这种巩固政权的措施可比暴力镇压管用多了。在这个李世民在位期间，唐朝的国力是日益强盛，特别是到了李世民的晚年，李世民写有一本书叫《地范》，干什么用的呢？拿它来教诫太子。在这本书当中总结了李世民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于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在他在位期间，他继续推行唐朝初创时的府兵制、均田制，还有租庸调制。府兵制是怎么回事呢？这种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府兵的选拔和训练是由折冲府负责的。府兵平时呢，就是种地的农民，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有了战争从军打仗，还得自备武器和战马。府兵制是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始创的，到了唐初更加完备了，唐太宗时期达到了鼎盛。这个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把这两个名词给各位做一个解释。均田制很好解释，这个均田制其实就是由政府、国家根据所

我掌握的这种土地的数量，然后呢授予每口人几十亩的桑田，多少的露田。均田，均田嘛，就是平均田地的意思，计口授田的意思。这个桑田是可以继承的，爹死了这块地给儿子。露田呢，是年老或者死亡之后国家要收回的，这叫均田。均田制是从北魏时候开始的，一直沿用到唐朝中叶。那政府手里的土地是打哪儿来的呢？是因为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原来土地的主人死的死，跑的跑，新政权建立，抛荒无主的土地就归政府所有了。这个租庸调制呢，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推行的一种赋税的制度。比方说，凡是均田的这些人家，不论说给你的这个田有多少，按人头交纳定额的赋税，并且要服一定的徭役。要详细说一说呢，什么叫租呢？就是每个人每年要向国家交纳小米儿两担，这叫租。交纳绢两丈，棉三两，或者布两丈五尺，麻三斤，这称之为调。什么叫庸呢？指的是服徭役，服徭役20天为正役。如果你不想服这个徭役的话，那么每个人呢，每天交纳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连着交纳20天来代替你服徭役，这个称之为庸。所以呢，这就叫租庸调制。在李世民继位之后，因为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争洗礼的这个局面，他必须要休养生息，而且要注意开销，厉行节俭。这和西汉时期的文帝有一点相似之处。唐太宗李世民这辈子都没有到泰山去封禅。古代的帝王啊，认为自己是君权神授的，是天的儿子，所以叫天子嘛。封禅是古代帝王为祭拜天地而举行的一个盛典，表示帝王受命而拥有天下。封是祭天，禅是祭地。李世民执政期间的确做到了四海升平，就有那拍马屁的鼓动他去泰山封禅。魏征就提出来反对意见，说国家刚刚恢复元气就大肆动用民力，万一再有个水旱灾变或者周边趁机入侵，后果就不好收拾了。魏征的执剑也使得李世民对于封禅有了自己的认识。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天下太平，家己人足，虽缺封禅之礼，也可得比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又何意桀纣？意思就是说呀，只要老百姓的这个日子过好了，虽然不举行封禅大礼，君王的德行也可以和尧舜相媲美。若让天下百姓过穷日子，周边又有外敌入侵，即便举行了封禅大典，那和夏桀王、商纣王这样的帝王又有什么区别呢？据这个《旧唐书》记载，贞观15年，唐太宗已动身到泰山封禅，可是行至洛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的变故。什么变故呢？天上出现了彗星，也就是现在的扫帚星。古人对于这个天象啊是很重视的，所以李世民立即下令停止去泰山封禅。
果然李世民接到了北方边疆一个部落叛乱的这个禀报，赶紧回到长安，并且呢派出了刺史薛万彻平息了这场战事。哪个帝王不想封禅呢？李世民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让呢个人的这个欲望来干扰国家的大政方针，这就是他与其他帝王的不同之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奏凯还朝之后，李渊对于李世民是赞赏有加，这儿子了不起，很高兴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且呢领司徒之位，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个官职啊，爵位在王公之上。李世民其实在这个四大战役当中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这个作用，从最开始劝他的父亲起兵，一直到平定中原，在这个李唐王朝兴起的过程当中，李世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李世民无论是声望还是功绩，早就盖过了当时的太子李建成。为什么后来有玄武门之变呢？其实也是打这儿埋下的一个伏笔。在玄武门之变之后不久，李世民就被李渊立为皇太子。后来呢，高祖李渊退位，就把皇帝位给了李世民了。那么李渊呢，就成了太上皇，享乐，只是偶尔出席一下宫廷的礼仪。至于公元626年以后，这父子两个人的关系到底如何，现今呢我们知道的很少，在史书上呢记载的也不多。但是呢，关于李渊和李世民之间的事情有很多的说法。比方说，有一种说法是公元632年监察御史马周上书说，年迈的太上皇住在宫城西部的泰安宫内，虽然和皇上您的宫殿近在咫尺，可是皇上您好久没有看望您的父皇了。而且这个马周还进一步的指责说，当太宗皇帝去下宫避暑的时候，高祖呢却被留在长安受大热天的这种煎熬。虽然后来李世民也邀请他的父亲跟他一起去避暑，可是李渊呢给谢绝了。李世民就在宫城的东北面建造了大明宫，作为他父亲的避暑离宫。可是这个宫殿打一开始修建没多久，李渊呢就一病不起。在公元635年的五月，李渊就死了。所以呢，李渊没等到宫殿修建成就已经去世了，终年71岁。李渊死后，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后来又增谥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一般来说，这开国皇帝都比继任的守业皇帝强，到李渊这儿呢成了个特例，儿子倒比老子强。唐高祖李渊作为大唐王朝的奠基人，他的功绩一直被他的儿子开创的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光环所掩盖。其实李渊的历史功绩也应该被充分的肯定。李世民的政绩固然是突出的，但没有高祖李渊开创奠基的作用，也就没有李世民后来的贞观之治。李世民的许多政绩是在李渊的基础之上发展创造的。在唐朝的建立和初创的过程当中，李渊完成了长达10年的统一战争。北定刘武周，中原扫清了王世充、窦建德， 向南呢，招降了江陵的萧显和江淮的杜伏威，最后平定了陕西的梁师都。当唐高祖李渊派兵即将打败梁师都时，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李渊让位给了他的儿子李世民，所以最后灭掉梁师都统一全国的大任便落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肩上。总的来说，李渊这个人呢，不但有着过人的军事谋略，还有宏大的政治谋略。他利用政治和军事两种手段安定北方，为统一全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拿对付突厥来说吧，突厥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隋朝初年分裂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分，唐朝初建时经常啊扰乱边境，李渊就利用联合西突厥对付东突厥的办法，避免两面作战。这种策略呢，基本保证了长安地区的安定，也为统一之后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规模反攻突厥奠定了基础。唐高祖李渊的建国工作是全方位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前面啊，咱们讲的都是新旧唐书记载的这些事情。总结一下呢，就是这样，李建成和李元吉哥俩是狼狈为奸，排挤李世民，还跟这个皇帝老子的后妃私通，并且通过后妃时刻在老皇帝面前是搬弄是非。李建成呢，在东宫蓄集3000甲兵，为谋反做了准备。总而言之啊，李建成和李元吉是非杀不可的。而李世民呢，战功显赫，讲道理，明是非，从善如流。总之啊，两相一对比，一切好处就都在李世民身上，一切恶行都让李元吉和李建成给占全了。但是从宗法的角度看，即使李建成和李元吉犯错犯罪，那也得有皇帝，有朝廷的法度来处置，哪里轮得上李世民越俎代庖呢？轮得上李世民去杀自己的亲兄弟呢？咱们翻开《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资治通鉴》等等，通过这些正史仔细来看，也能从那些自相矛盾的史料当中清楚地看到李建成真实的一面。先看看军事才能。建唐初期，是李建成率先攻破长安，接着他又领军出征刘黑闼，恩威并施，平定山东河北一带的反叛势力。这说明了李建成的军事才能是不低的。再看政治才能，李建成立为太子之后，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内政，也一切办的是中规中矩，并没有发生大的失误，可见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是很强的。李建成手下网罗了魏征等一大批的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李世民贞观之治中的名臣。再看看人品修养，《资治通鉴》中说李建成性仁厚，而至于说他喜欢饮酒、女色、游猎，老实说呀，这些缺点李世民自己又何尝没有呢？总而言之， 李建成绝非史书上所记载的那种心胸狭隘、无才缺德之辈。正史呢，是胜利者写的。所以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得汇集各种的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若能从字里行间、前后矛盾之处，解读出隐含在字面之下的内容，那就是我们成熟的标志。说到这儿啊，我们总结两句。在中国历史上，争夺王位，兄弟相残，手足相争，甚至于父子相逼的事情屡见不鲜。所以说这个皇宫之中并不见得那么太平，尤其在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上，历朝历代都有过。就拿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李世民来说，我们做一个对比，可能这种比方啊不大恰当，但有相似之处。我们拿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做个小小的对比。这个杨广是怎么当上的皇帝呢？其中有一条叫杀兄弑父、篡位登基。李世民呢，和杨广走了一条颇为相似的路，是杀掉了他的兄弟，可结果却大为不同。杨广和李世民有很大的差异，就在于李世民开辟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历史道路。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那么尉迟恭这么有名气，李建成呢就想把这个尉迟恭啊给挖到自己阵营当中，结果呢没实现，这个想法失败了。在史书上曾经也有记载，说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想把李世民拉过来，曾经也动过这种想法，可是呢经过了几次试探失败了。还有的一些史书说，这个李建成曾经用毒酒去害李世民，李世民喝完毒酒之后，幸亏手下人发现的及时，但是李世民已经吐血好几升了。这个事情啊，有很多史学家提出质疑，说太子党和秦王府水火不同炉，那么李世民怎么会到东宫太子府去喝酒呢？这个不可能。那么李建成要害李世民，至于害不死吗？也不可能。总而言之，疑点很多。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没少想办法，在这个李渊面前为这个李世民呢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干嘛？造谣生事。这个时候太子党和秦王府之间的矛盾呢是日益激化，著名的玄武门之变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的。公元617年，李渊在李世民的支持下很快占领了长安，公元618年建立了大唐王朝，册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虽然说从起兵到反隋到占领长安，推倒大隋，建立大唐，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李世民功不可没，可是呢古代有说法叫立长不立幼，据说这个李渊也曾经答应过要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是后来呢李世民呢这个功劳名声越来越大，李渊多多少少也犹豫不决。李建成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这个人有点优柔寡断，再加之朝堂的大臣呢相互利益冲突，就加速了这些儿子们的兵戎相见。公元626年，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干嘛呢？想要借此机会把秦王府的这个兵权收回来，借机除掉李世民。那李世民能干吗？决定在这种情况之下先发制人。李世民进攻面圣，就把李建成和李元吉陷害自己的这些阴谋等等等等都说了一遍，最后李世民是声泪俱下呀，说父皇，儿臣对于兄弟应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啊，包括宫门挂玉带。宫门挂玉带是怎么回事啊？据说李渊生病的时候，李世民呢来服侍父皇吃药，回宫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偏宫，路过偏殿，就听见里面有男女嬉笑的声音，借着这个门缝往里面一看，是谁呀？吓一跳，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和父亲的两个妃子张婕妤、尹德妃在宫闱当中淫乐。李世民想进，可是碍于情面，怎么办呢？把自己带的这条腰带玉带解下来挂在宫门之上， 以示警戒。两个妃子和两个皇子出门都看见了，害怕李世民告状，决定陷害李世民，反咬一口，说这事儿是李世民干的，我们没干。李渊一听恼羞成怒，要斩杀李世民，众大臣保本，很多的大臣呢、列了很多详细的这种说明的目录，说李世民没去，计算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李世民在服侍您吃药呢，等等等等，李渊这才把李世民给放了。像这样的事情一一进行列举，李世民就说，说现在我对得起他们，他们反要杀我，好像他们这是给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啊！儿臣现在受冤而死，即将永别父皇，魂归地下，儿臣我实在羞愧难当，以现在的这种境遇去见我的这些敌手，见我的这些对手。李渊一听啊，大为吃惊啊，头一回听说这事儿。哎呀，是这样，明天朕要当面问个清楚，把这两个人都给我找来。李渊就下了一道皇王圣旨，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756年的七月，太子李亨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唐肃宗。这个时候，郭子仪领兵50000保驾护航，国家刚刚安定啊。而这个时候，叛军并未完全的消灭，一直到了公元757年，安禄山呢被儿子安庆绪给杀了。这回叛军内部先成两伙了，安庆绪想控制这个史思明，史思明呢不理这根胡子，所以这个安史集团开始分裂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收复两京。可是这个时候叛军呢，人家也有精锐，尤其是安史叛军当中的骑兵，勇不可挡。现在大唐的军队抵挡不过，郭子仪就提建议，这个时候应当向回纥借兵。回纥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当时叫回纥，唐德宗统治时期啊，改称为回鹘，他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前身。郭子仪提出向回纥借兵平乱，肃宗李亨听从了他的建议，所以呢，肃宗就把女儿宁国公主嫁给了这个回纥的可汗，借来了4000骑兵。这一打，唐军又占据了上风。究竟哪个细节咱不挨个细说，总而言之取得了胜利，安庆绪回归到老巢是闭门不出。在这种情形之下，唐军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就打到了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东都洛阳呢也给收复了。唐肃宗是很高兴啊，尤其是对待这个郭子仪，史书上有记载说，你真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国家再造都是你的功劳，封郭子仪为司徒和代国公，名扬天下。紧接着继续讨伐安庆绪。可这个时候的肃宗皇帝其实对于郭子仪也并不完全相信，于是乎在公元758年的时候，皇帝下令各路人马讨伐安庆绪，可是肃宗并没有指定谁是元帅，仅仅是派了一个朝廷的宦官，让他呢担任这种协调工作，协调军中的大员。可郭子仪并没有想那么多，领兵带队从现在这个河南蓟县东南渡河开始继续进攻。安庆绪这面兵分三路和郭子仪展开了这场战斗，可是呢一打仍然是打不过郭子仪，没有办法退守邺城。郭子仪领兵带队就把这个邺城是团团包围，引漳水灌城，后来到什么程度，邺城这个城内的粮食吃完了，什么野草树皮都吃完了，甚至于到了城内的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天价的这种地步。可即便这样，邺城仍然没有攻破。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宦官那个协调员找借口了，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了郭子仪的身上。唐肃宗就把郭子仪给召回了，让李光弼代替他指挥。虽然说将士舍不得，但是有亡命在身，不得不回。公元761年，李光弼战败了，河阳失守。在这种情况之下，万般无奈， 朝廷又把郭子仪想起来了，晋封他为汾阳郡王，领兵带队。而这个时候的郭子仪已经66岁了。与此同时，唐肃宗已经病得很重了，在床榻之上派人告诉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儿啊，朕就全交给你了。哎，这回他又相信郭子仪了。那么郭子仪到达前线之后，把那些贪官，把那些怠慢将令的这些将士都给杀了，很快军心稳定，领兵带队又打了几个胜仗。在这种情形之下，朝廷又发生变化了。新继位的唐代宗耳根比较软，听了别人的这个蛊惑，猜疑郭子仪。虽然郭子仪表明心迹，但是呢，这个代宗皇帝心里啊，总是有点欠茬。到了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刚刚平定，长安呢是兵力空虚，这个时候吐蕃起兵20万攻入长安，唐代宗跑到了陕州。没办法，关内的副元帅郭子仪领了4000多兵士，白天呢击鼓张旗，晚上遍地火把，干嘛？告诉吐蕃人说郭子仪又回来了。所以呢，吐蕃人是信以为真，撤出长安。唐代宗是万分的感激，拉着郭子仪的手，哎呀，用卿不早，故急于此啊。那意思，我要早用卿家，我何必到这份呢？这说的是郭子仪。其实郭子仪这个人呢，除了在战场上英武之外，而且对于家人，对于子女管教的也很严格。郭子仪有个儿子叫郭艾，被代宗呢招为驸马，娶了代宗的女儿，也就是升平公主为妻。那公主是什么人呢？金枝玉叶。有一次郭子仪啊过生日，按理说你是公主这不假，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呢，你是儿媳妇，老公公过生日你应该啊去拜寿。哎，也不知怎么回事，今天公主哪根神经没答对，这公主就是不去，非但不去，反而传些话来让郭子仪来见。郭艾一听，好啊啊，你不去见我父亲，让我父亲来见你，我娶你有什么用呢？连急带气来见公主。你想，本来公主这气儿就不对，郭艾一进来脸色也不对，这话就是横着出来的，那公主能惯内病吗？横眉立目，呵，这声音呢可不低，是高一声低一声。郭艾也是气急败坏，抡圆了给公主啪就一嘴巴子。哎呀，你打我。这郭艾还不依不饶呢，你们老李家的江山还不是靠我们老郭家才保住的。这事儿有人赶紧撒脚如飞，就跟郭子仪讲了。郭子仪一听，什么？你不管怎么说呀，那你不能打呀，那叫公主啊。连忙捆了这个郭艾进宫请罪，跟这个唐代宗一讲，代宗皇帝啊没生气，反而啊很高兴。哎呀，说爱卿啊，不聋不哑难做家翁，这事儿啊是你们的家务事，我看算了吧，你把你儿子带回去吧。这个故事后来就变成了一出戏，这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叫打金枝。这个故事往深了分析，那就是李唐王朝的实力正在削弱，军事统治的势力呢正在上升，这也为李唐王位最终被藩镇首领所夺埋下了伏笔。 后来在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781年，郭子仪病逝，终年85岁。这个郭子仪一生，他经历了

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七朝，可以说是福寿双全，名满天下。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4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5道防线构成的完备关城防御体系。

0: 正式依托居庸关关城，将军徐达只用了2年的时间，将蒙古的势力赶出长城沿线。自从10世纪初以来，中原的汉人政权第一次恢复了对长城沿线的统治。退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山西右玉县沙湖口，公元1696年年初，清王朝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向蒙古大草原行进。这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向蒙古首领噶尔丹发动远征。为了解决远征军的生活物资问题，皇帝特意允许商人跟随军队出行。贫穷的山西商人王向清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良机。早在明王朝统治末年，随着与蒙古关系的缓和，长城脚下兴起了一批商业重镇。从南方长江流域，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粮食、茶叶和纺织品到达通州，转骆驼经张家口，将货物运送到今天呼和浩特所在的归化城进行销售。这成为山西商人最擅长的贸易路线。这年2月，噶尔丹战败后服毒身亡。对噶尔丹的征服，终结了草原王朝的历史。长城脚下持续了2000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长城内外，迎来了统一的政治格局。

康熙皇帝确立了新的贸易制度，他取消了马市，授予部分商人经商许可证，准许汉人入蒙经商。

今天，山西与内蒙交界之处，重新修整的沙湖口城楼，代替了当年的夯土城门。沙湖口关城是清王朝最早设立的边境关口。公元1728年，清王朝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沙湖口这六个长城边关作为出入关口。长城边关成为清王朝控制长城内外往来的边境关口，蒙汉满汉之间的自由出入被严格禁止。然而即使在官方控制最为严厉的时刻，长城内外的交往与迁徙从未停止。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经常伴随着意外的风险。

巨大的风险之下隐藏着诱人的利润。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严寒的气候杜绝了一切蔬菜的生长，茶叶是游牧和游猎部落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十八世纪中叶，在贝加尔湖地区旅行的俄国学者瓦西里这样描述：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在北京城，西伯利亚毛皮得到满族贵族的追捧。这两种风尚在不久后传到欧洲，在以奢华闻名的欧洲名都巴黎和英国皇家宫廷中，喝中国茶、穿西伯利亚皮衣成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此时的王向清已经在规划城中拥有了一家体面的商铺。这家叫大盛奎的商号即将创造中国近代的一段商业传奇。严格的边关制度无法阻挡长城内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源源不断的中国货物穿越王朝北部长城关口，跨越草原、戈壁和沙漠，到达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转向遥远的欧洲腹地和地中海沿岸。这条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新商路，在丝绸之路兴起的一千多年之后，再次将欧洲与中国通过一条陆路商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元1708年5月，三位法国传教士在晨曦中登上北京附近的长城。雷孝思是其中一名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测绘大清王朝版图。发出这项命令的正是清王朝的皇帝康熙，而长城成为这项庞大测绘计划的第一站。农耕和游牧的冲突消失之后，新的内外关系为清王朝北方边界带来了新的威胁。16世纪后期，沙俄开始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殖民过程。当俄国的势力接近清王朝统治的中国时，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公元1689年，清王朝的军队在与沙皇俄国的战争中获胜，沙皇派出的使臣来到北京，表示愿意与皇帝坐下来商谈两国疆域问题。谈判过程中，传教士张成拿出一张法国人绘制的亚洲地图，向康熙讲解东北一带的地形地貌。这是一张有着经纬网格的地图。法国传教士准备的地图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提供了基本依据。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从那时开始，康熙皇帝下定决心绘制一张大清王朝的全国地图。皇帝下令外国传教士培训中国学生，将天文地理和测量技术传授给中国的年轻人，同时派出传教士到澳门、广州，甚至返回欧洲招聘人员、采办仪器。在公元1698年的一次招聘行动中，法国传教士雷孝思加入了这一清王朝的皇家工程。35岁的雷孝思精通历算和天文，显然是承担测绘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经过长达10多年的准备工作，皇帝庞大的疆域测绘计划终于开始。在给教会的信中，雷孝思讲述了这次测量的初衷：我们决心一切重新做起，在将要采用的方法和选择的观测点上，把以前的所有成果仅仅作为指南。我们要使所做的一切都使用统一的尺度和统一的规划。

对于经纬度的测量是这次测绘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皇宫紫禁城的中轴线作为中央经线，其他地区的经纬度则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尺为1:140万。

康熙皇帝规定，测量尺度标准根据天上一度，即有地下200里的原则计算。这种把长度单位与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在长城沿线的测绘中，三位传教士风餐露宿。两个月后，法国传教士白晋患上重病。这种艰辛的野外测绘工作持续了整整6个月。

康熙皇帝64岁时，这张全国地图才得以完成。皇帝将它命名为《皇舆全览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幅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这样评价：“这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黄鱼全览图的绘制，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疆域和国界。新的边疆在远离长城的地方，为清王朝带来了新的威胁。

公元1793年，英国舰船狮子号驶进今天天津一带的大沽口，船上是英皇派出的使团。使团登陆后换乘马车赶往大清王朝的夏宫。12岁的英国男孩托马斯·斯当东是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斯当东的父亲是使团团长马格尔尼的助手。在漫长而无聊的航行过程中，男孩不仅与马格尔尼建立起亲密的感情，而且跟着翻译学会了中文。马格尔尼这位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曾经在美洲和印度做过多年总督，航行过大半个地球。如今他肩负重要使命，与大清王朝建立正式的商贸关系。18世纪中叶，已经解决了北部长城沿线蒙古势力困扰的大清王朝，开始将警觉的目光投向东南沿海。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反感。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沿海通商口岸，只许欧洲船只在广州一处通商，并且只许和朝廷特许的行商做买卖，实行闭关政策。在新落成的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庞大的英国使团。这座华丽的行宫坐落在古北口长城100多千米的燕山山脉之中。在承德发生的一个细节后来反复被提及，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逆转因素。英国人拒绝向皇帝行3跪9叩之礼，这令整个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当斯当东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斯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了说中国话的成员时，乾隆非常高兴。斯当东则用中文向中国君主表示

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共590多件，都是当时英国先进科技的代表。这些大英王朝的工业品畅销全球，然而乾隆皇帝却认为这不过是限于娱乐的奇技淫巧罢了。英国大使刚离去，皇帝便下令将这些贡品堆放在圆明园的杂物室。随后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凭借外国的货物，以通有无。马格尔尼的出访以失败告终，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1840年4月7日，已经是一位议员的斯当东，在英国的下院发表了一次极具煽动的演说，题目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斯当东的发言使得英国议会通过了出兵的决定。1840年6月，40多艘英国舰船组成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场战争使得中国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11月的草原寒风刺骨，但每天仍然有上百辆运输车进出河北省张北县的华北牲畜交易市场。从古至今，北方的大牲畜交易依然以马为主，长城脚下的马市贸易几乎伴随着长城生命史的整个过程。历史的风云几经变幻，马市交易随之几经兴衰。这片广阔土地之上，人们最单纯的生活需求成为最后的决定因素。1902年，清朝宣布内蒙全面开垦，民众越过长城迁入草原变为合法行为，

清王朝彻底解决了亚洲内陆的边疆问题。随着长城地缘政治地位的消失，贸易日渐自由而开放，商品物资的传播不断改变着长城内外的生活方式，农耕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入而广泛。来自海洋的威胁最终改变了中华民族将近2000年的内外格局。长城不再是区分内外的标志，农耕与游牧也不再成为区别我者与他者的分野。然而新的历史使命却使得长城精神历久弥坚。绵延万里的长城沿线，人们正在追寻被历史淹没的长城。南方村寨中的匈奴后人，大海之滨的鲜卑后代，历史的血脉难以追寻，长城精神却依然鲜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林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六千米的山路，梅景天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0: 公元前一千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5: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4: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5: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 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5: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4: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5: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
6: 起开始城市漫游。

0: 到上午的11:05，欢迎来到本周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我是猜猜。那我们本周连线到的是雅安综合广播 FM104.7 的主播陈琳和小川。Hello， 陈琳、小川在线上了吗
1: ？Hello， 猜猜啊，如此动听的声音哈，我们来了，我是雅安台的主播小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安台的主播陈琳。
0: 哇，今天那么是我一个人，对你们两个人呢，
2: 没事，
0: 有点紧张了。
1: 没事，你们两个是一对的。
0: 对，我记得我们上周是不是上周才连线过？
1: 是的，是的。
0: 哎呀，你看我们这两个台那么上不下不都是我们哦？
1: 但是给我的感觉是给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
0: 要得。哎，我还记得上周小春推荐的那三条线，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们那边三条，就是有一条是可以看到雪山的，没记错的话。
1: 对，就是三条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长江流域的这个旅行的线路上面嘛，我们雅安三条路线都入选了哈，还有红色文化的，比如说你想重走长征路，今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啊，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这个重要节点。那么你走到我们雅安过来哈，那真的是重走夹金山啊，回忆当年红军长征的故事，你看，激励你奋进。
0: 哎呀，那本周咱们要推荐哪些内容呢？
2: 本周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周末了吗？
0: 对啊，哎，
2: 也是孩子们那个啥啊，就要开学的嘛，就最后一个周末，
1: 这叫
2: 是吧？
1: 神兽归笼的最后一个周末。
0: 哎呦，那这个不是要把
1: 我们雅安呢，一般是整啥子呢？就是给我们全川的朋友哈，包括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旅游推荐也好，这个玩的推荐也好，我们都是
2: 把这最后一个周末
1: 对
2: 留给雅安吧，
1: 安排上哈。
0: 哎，对，那我们绵阳的朋友们，这个周末也可以带着你们的小朋友，因为下周就开学了，最后一波去雅安玩一玩也可以了。
2: 最主要的是一个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这个周末再不行动的话，有一些优惠就真的是就没有了，因为我们雅安各大景区的学生免票哈，还有这个半价优惠，这些是持续到8月31号。
1: 对的，所以说这个最后的一个周末哈，必须得给安排上。
2: 就要等明年，比如说看熊猫嘛，还有探溶洞啊，逛这个高山草甸呐、啊，森林溯溪啊，研学遛娃家，清凉避暑，一举好多得。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暑假收官的最美的这个方式啊！带上小朋友们来我们雅安吧啊！
1: 是，而且这个不是马上都大家都要赶作业吗？哈，
2: 对，
1: 然后来这儿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赶作业的地方，因为你看
2: 对凉快，
1: 对，
0: 嘴一直喊喊人家出去耍，应该早上开学的时候早点去学校，都还可以互相借鉴一下作业。
1: 你看，暑假尾声好周末，相约雅安好去处，避风峡里看熊猫，上立古镇踏西路，蒙顶山上品好茶，青山满目，曙光目，莫负夏日好时光，与城游玩别耽误。就是你马上就从这个绵阳也好，德阳也好，宜宾也好，乐山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城市台哈，我们的这个听友们，毕竟我们是千万级别的这个粉丝嘛哈，把这个千万级别的粉丝都来我们雅安哈，来消费一波哈，咱们雅安的这个 GDP 啊，咱就有了，
2: 是吧？想的是挺好的。
0: 哎，那就

0: 是咱们避风侠最近还有一些活动在进行吗？因为我看暑假要接近尾声了。
1: 那必须的哈，先来说避风侠哈，五 A 级旅游景区是咱们雅安唯一一个五 A 级哈，它多珍贵呀、啊、哈、哎。
0: 是的。
1: 而且最近避风侠真的搞得好啊，那森林覆盖率又高，然后温度又低，然后郁郁葱葱的感觉，负氧离子爆棚的感觉，走两步都感觉的洗肺的感觉哈。嗯、
0: 对，它的这个优惠措施呢，就是16周岁。以下的学生哈，含16周岁，你没有过16周岁的都可以。动物园是免票入园的，但是呢，你只需要付一个猛兽区大巴车的车费50块钱，需要至少有一名家长陪同，家长呢够正常票入园。16周岁及以上的中学生还有大学生，比如说你是电大的、业大的、成人教育啊、研究生这些除外。
1: 对，
0: 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5折优惠。
1: 你想，一般的话，避风侠他是不做这种活动的哈，因为又是最后一个周末了，对吧？然后又是在这个暑假期间，所以说才有了这样一个活动的推广。大家过来之后，你要50块钱，你可以去坐那个猛兽的大巴车，而且还可以投喂猛兽，比如说像
0: 老虎啊、
1: 狮子呀、
0: 熊啊，
1: 投喂这些猛兽吃的这种肉啊、水果呀、苹果呀、
0: 我就是网上看到，就是说避风侠那有那个野生动物园吧，应该叫，
1: 对，
0: 它有一个猛兽区。还有一个那种比较就小朋友适合去的区，那猛兽区会不会有点吓人呢？
2: 不吓人，
1: 不会
2: 吓人。那些就是因为你坐在那个观光车那个大巴里面嘛，它的那个安全措施是挺好的。你在喂他们肉的时候呢，都是用那个竹签子穿着、然后把它伸，它每一个窗户那儿有一个开一个小的圆孔，你把这个就是竹签子伸出去，然后那个熊啊就来了啊，就是狮子啊就来了，老虎他就来吃这个肉，熊呢主要是喂他
1: 苹果、
2: 或者说是用奶瓶给他喝蜂蜜水，喝的可甜了。
1: 我跟你说，他是这样的，他是给你那个有了这个厚厚的这个玻璃哈，给你隔在那儿的，而且你会感觉跟他就是零距离接触的感觉，
2: 差一层玻璃的那个距离，
1: 就差那层玻璃哈，
2: 你能看到他向你扑过来，
0: 就是咋去那个平替版的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
1: 啊，真的
2: 可以。
1: 而且我们这儿也
2: 有
1: 非洲的。对，这个什么你看各个地方过来的这个动物哈，我们这个避风的动物哈，很多来过的这个游客都知道哈，比好多地方的动物园啊都还要厉害哈、里面的动物还要观景的效果会更好。那而且我那天不是去考察了一下，
0: 你又去考察了？
1: 对，跟着领导一起去考察一下。我是去提包的，然后主要是领导考察，然后我去看的时候就考察他们那个演说新项目哈，研学新项目，然后新项目上面还有很多关于小朋友玩的，就是整个线路它是以动物研学标本制作、学科类的学习，还有动物救助、野生动物救助这方面的知识进行一个培养。然后它就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不是人走的，好，那是动物走的，就是围绕那个走廊，你就在那个走廊下面观看那个动物，那个豹子啊、好像是非洲豹，然后它就在它那个就是一个铁网把它锁在里面，然后就直接就让你零距离的跟他接触，而且他就感觉你在下面上课，他就在你头顶上看你上课。
2: 哎，我觉得
1: 做得很好。
2: 哎，我觉得我们在看他也在看我们。
1: 对啊。对啊，他现在还有点胆小，
2: 那两脚
1: 他还不敢走，他还不敢走，有点胆小哈。慢慢的，他就是成为他的地盘了，他就
2: 比较大，
1: 对，
2: 比较大胆了。
1: 而且他那个地方还有什么这个丹顶鹤呀，就是模型，就是这些野生动物的模型和猴子呀等等，他的周边都全部修了一栋非常好的野生动物研学基地，
2: 猴山是吧？
0: 野生动物研学基地，哎，这边可不可以住啊？
1: 可以，吃住行全面。
0: 哎，他这个研学线都困住了，我觉得这个还多有意思。
1: 对，这个研学线路的话，可能在这个秋季，这个秋假就会给他上新，因为暑假的话即将过去了哈。秋假的话，咱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就会给他上新哈，到时候观看。然后还就是他那个地方还可以教孩子如何去救助野生动物，还有专门的培训人员和老师来带队来讲解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而且还要教你孵蛋。就是那个地方还叫你孵蛋，就会比如说鸡蛋啊、鸟蛋呀、鸭蛋啊这种，还要叫你孵小鸡。
2: 这好玩啊！
0: 几个小时能孵出来不？
1: 但不，他肯定是给你每一天都孵着。
2: 只让你看，
0: 因为孵出来慢。
1: 孵蛋的话，它大概是一个周期在有些是在半个月，有些在20多天哈。因为这个是我亲身经历过哈，我蹲点了24小时。 去孵那个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绿尾红雉，这是

0: 咱们这个人工繁育的子五代了，现在已经哈，马上达到第五代了，现在第四代已经成功了。然后我们孵小鸡也好，孵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些鸟蛋也好，它这个东西它孵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孵小鸡，它会工作人员提前，比如说一个月之前，它就给你孵的差不多，每天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那个蛋壳啄壳，还有包括那个小鸡孵出来的这种成品嘛，它就是这种鲜活的生命，让你感受鲜活的生命从它自己出来啄壳的瞬间，在爆壳出来的感觉，这个真的是一个你在任何地方你就学不到的哈，这个是一种研学当中的一些动手能力和动脑能力，以及你的学识，还对于小鸡对生命的这种感叹，啊，这个真的很好哈，我觉得特别好。
1: 是的，
0: 极力给大家推荐。
1: 对，那本周呢，我觉得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抓住最后的咱们暑假的一些时间，去到我们避风峡，野生动物园这一块去感受一下。刚小川也是给大家介绍了。那这样吧，我们小段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连线到我们雅安综合广播 FM104.7 的主播陈琳和小川。那么稍后继续再开启我们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稍后见，
2: 稍后见，
0: 稍后见。

0: 趣事。
1: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0: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1: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10:19，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本周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我们全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FM103.3 绵阳交通广播的主播猜猜。那本周我们连线到的是雅安综合广播 FM104.7 的主播陈琳和小川。 Hello 陈琳小川。
2: Hello
3: 我们又来了，
2: 是的，
3: 向我们的这个转播台的各位朋友问好哈，像我们的德阳、绵阳，还有我们宜宾，还有乐山啊等等，像我们的这个粉丝们打声招呼哈，好景好物好巴士哈，我们这个好景好物好巴士真的是实现了哈，像德阳台，我们雅安台哈，都实现了这个好景的推广，好物的推广啊，大家看我们的直播就可以买到我们雅安或者德阳的货哈，甚至咱们绵阳以后也把这个好物给我们推广起来啊。
2: 哎，那刚刚我们不是介绍到了避风峡吗？就如果说我来避风峡走一遭，有没有什么必须要带回来的好物？
3: 必须要抓只熊猫回去啊，肯定。
2: 抓只熊猫，我们明显有熊猫，我们可以看大熊猫了。
3: 哦，对对对对对，还是有哈。
2: 什么中华大熊猫院也有熊猫了？
4: 20多只吗？
2: 差不多吧，因为后续还会入住新的熊猫，但是现在就是还有几只还没有正式的入住嘛。
3: 那我一定会给猜猜是个小美女哈，一定给小美女都喜欢这种萌宠类的。那你一定要带一点我们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文创 IP 回去，比如说像熊猫的 IP， 我们雅安的话做得非常好，现在有很多胸针的熊猫，头上头套的这种扎头发的熊猫，
4: 还有茶杯啊，
3: 对，茶杯的这种熊猫
4: 啊，这种都有，文创也特别多，
3: 对，非常可爱的墩墩杯哈，然后你拿回家之后，然后就可以在办公室放着，每天都是好心情，工作有干劲啊，工资又发得高。
2: 那我们除了避风峡，还有没有其他的要跟大家聊到的嘞？就是有啥子耍的啦呀，有啥子吃的喝的？刚刚金锁带娃，我们今天没娃，那么来玩啥呀？
3: 没玩的，
2: 考虑一下我们
4: 带上那个啥，带上那个他来徒步啊，
2: 带上纸袜子。
3: 那如果说您是，但如果说您是这个谈恋爱的哈，这种过来的话，那我一定会推荐川西小瑞士。
2: 哎，哪儿哎？
3: 喇叭河23度的盛夏。
2: 我这听上去就很想玩了，喇叭河，我种草了。
3: 喇叭河是鹿齿、红石滩、银洞海，还有杜鹃湖串联成一个凉爽的生态走廊，在这个地方一走到哪儿都出片儿。
4: 最主要是来一个23度的星空露营局嘛。
3: 这个浪漫了。
4: 谈恋爱呀，
3: 而且这个还适合求婚哈。
2: 我看这儿还有叫嘛几次，还有马楼。
3: 对了，
4: 甜圈
3: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先到城区去吃一碗正宗的抄手加上椒麻鸡，
2: 对，它天泉椒麻鸡是不是就在这边？
4: 是的，是的，就在这边。
3: 但是你先进景区之前，你先到城区去转一转哈，
4: 吃一吃，
3: 然后你再到你回，我建议是先到喇叭河，回来的时候吃这个椒麻鸡，吃完椒麻鸡，然后再这个县城住一晚上，然后逛逛县城的夜景，然后第二天出发的时候再到沈阳去吃一下沈阳镇的
4: 鸭
3: 脑壳。
2: 这条路线我真的很喜欢，我偷偷的记下了。这两天我来刷一下。
3: 他们的鸭脑壳是这样的特色哈，可能很多人没看过，没吃过哈。
2: 哪种煮法？
3: 我每次去录节目的时候，去天泉录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去吃他们家的哈。我们这个
2: 同事有没有兔脑壳啊？
3: 没有，我们是鸭脑壳哈。它是这样的，它的鸭脑壳和你想象的鸭脑壳不一样的。
2: 那是哪种啊？
3: 它的鸭脑壳是这个非常的入味，而且非常的软糯，然后有这种
4: 辣
3: 味儿、汁水，然后那种卤香味儿，那种辣味儿是辣到你心头爽，吃到你嘴巴里面是口味十足，
4: 越吃越爱吃。
3: 对，然后你一下就可以炫2到3个的这种感觉哈。
2: 它也是麻辣的那种。
3: 对，然后香辣属于香辣，
2: 香辣，
3: 对，香辣带麻，然后香辣麻。就是川味的所有的都满足你哈，甚至重庆的朋友来也没问题。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有一个小锅，
4: 华阳鱼糕，
3: 他们那个小锅里面都是我们当地的菜籽油，而他的菜籽油里面还加了一点卤油在里面，就是卤香带菜籽油的香味。然后他的这个油是用来干嘛的呢？给你炸土豆、
4: 华阳鱼
3: 菜， 蔬菜、木耳，
4: 对，
3: 然后还有其他的所有的肉类都可以炸，油炸哈，就是在里面，然后炸完之后它有秘制的一个调料，这个调料就是来自于咱们天泉本地种的这种辣椒二荆条，再加上各种的配料给你配起来的一个蘸碟，这是干料蘸碟，然后还可以加点花生碎进里面去，然后把你油炸好的这些东西，然后往那上面裹一圈，
4: 哇，
3: 那个感觉。
4: 还有
3: 不得了，
4: 还有一个，
3: 嗯，
4: 他们那儿的那个火锅粉也好吃。
2: 哦哟，火锅粉儿
4: 啊，那是一绝
2: 了嘛。
3: 对，它跟那个绵阳的那个牙签儿，冒菜不一样哈。
4: 对，
3: 跟那个牙签儿那个。
2: 牙签儿冒菜，我们那个叫冷蘸蘸。
3: 哦，冷蘸蘸，冷蘸
4: 蘸蘸。
3: 哦，就是牙签冷蘸蘸嘛，哈。啊，跟那个很像，但是呢，它跟那个不一样，因为牙签冷蘸蘸的话，它是不油炸的嘛。啊，
2: 对。
3: 对，我也很喜欢吃那个。
2: 冷蘸蘸相对来说热量要稍微低一点。
3: 对，热量低一些哈，但是呢，来都来了。哈，那就是放开了自己哈，
4: 别担心那么一点点了。
3: 对，
4: 那错过这个美食，你下一次还要得再跑一趟。
3: 对，
4: 不过我觉得那好吃啊，就下一会儿又想着这一口，估计还是会跑第二趟。
3: 嗯，
4: 他那个火锅粉，我也觉得哇，真的是入口那个粉哈、滑溜溜的，然后呢，
2: 宽粉还是有红薯粉还是银丝粉啊、哦？
3: 我跟你说，最好吃的哈、市面上最好吃的就是红薯粉。
2: 哎，我但是我、你们很多人就觉得就是火锅粉用那种宽粉，但是我也不同理解，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吃宽粉，它其实根本就没有现在这么宽，它现在有点太宽了。
3: 给你说一下哈，
4: 是自己漏的那种漏粉。
3: 我们这一家卖的就是那种没那么宽
2: 那种，我就很喜欢，就一厘米左右的那种。
3: 对对对对对
4: 对
3: 的，哎呀，太能理解了，太能理解，就是这种一厘米左右，然后煮好之后它是透亮透亮的，
2: 对
3: 吧？
2: 手工的，
3: 哎，是吧？手工的透亮透亮的感觉，就跟那个煮出来的感觉，就跟那个手工搓的那个冰粉的那个盐那个感觉很像。然后入口的感觉又有嚼劲儿，然后再加上它的入味的那种辣味、香味、酸味。碰在一起的感觉，在你口腔里面完美的进行了一个吸收碰撞啊，跟你的口水粘液完全融合在一起，
4: 就是能吃两碗的那种
3: 啊，
4: 吃完还想打包一。
3: 然后吃完了你不是很热吗？全身这个好热啊！那你路过天泉回来之后，你在那个庐山，你到那个龙门溶洞去凉快一会儿，站在洞口就让你打100个喷嚏。
4: 哦，对，到了庐山龙门逛溶洞里面，
3: 龙门溶洞
4: 逛了一圈，出来之后呢，再带点龙门花生，
3: 哎，
4: 那也是一绝。
2: 哇，龙门花生。听上去就很好吃，哎，我没吃过龙门花生。
3: 下次咱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直播的时候，你在直播间买哈。
2: 哦，要的，我必须要整两包。
4: 我们、那个、
2: 我看了他这个花生，好像是那种
4: 黑花生。
2: 哦，他是卖的那种生花生，我以为是他那种有那种炒好的，有那种味儿的。
3: 有炒好的，
2: 有甜干花生啊那种。
4: 它是原味儿，它是炒好了的、
2: 哦，
4: 因为他觉得这样是最原汁原味的。哦、然后他的黑花生它是风干的，就比如说这两天我们把花生从花生地里拔出来之后。用水冲干净之后就去晒，放在这个垫子上去晒，完完全全晒透晒干，
3: 自然风干
4: 就保存起来，它的那个味道就能够一直保留，而且
3: 对
4: 脆甜花渣，这龙门花生真的，我觉得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那个听友哈，就在我们的那个花生的视频底下，他留言，他就说，相同的花生种子你拿到龙门去种和其他地方种，都是龙门种出来的要好吃一些，
3: 因为
4: 它环境就在那儿。
3: 对，你去过这个花生地考察的话，你就知道哈，这个的地方的种植的条件是非常好，它在河边，因为只有在沙地种出来的花生它才好，而只有在沙地才能种花生。
2: 哦，沙地才能种花生，这是
3: 啥说
2: 法不？
4: 扯的时候好扯呀！
3: 哎、不，
4: 那个沙土它要透气啊，
3: 因为
4: 滤水。
3: 对对对对对，说到重点了。
4: 扎根，它那个
3: 说到重点
4: 了，它那个花生不是落花生吗？那个汁儿下到沙土里的时候，它就好钻进去。
3: 对了，
4: 然后那花生呢又好长，个儿大。
3: 如果说你在那个泥土比较硬的这种硬路面上去种的话，它的花生它基本上就长不大了。

0: 对，它扎根
1: 产量就很低了，知道吧？扎根扎不动，因为它要透气漏水，而且还要有这个足够的生长的膨大的这个因素。因为沙地的话，那个火，你知道，你脚踩下去的时候，你一下踩下去有一颗大坑，而且你拔花生的时候一提起来，那个花生就提起来了，根本不用费很大的劲儿。而且又沥水，对于花生来说的话是最好的生长环境和生长条件。而在龙门那一带的话，就只有在靠河边那一大片的沙地里面才有这个种植的条件，所以说当时我听到这个老板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了哈。
0: 他们这花生，
1: 所以说贵，
0: 祖祖辈辈都种，就只有那一圈的花生质量最好，其他的都不行。
2: 对，
0: 这老板还说了，有某某超市让他们去入驻进去，对，但是呢，
1: 他们的货源都
2: 不够，
1: 不够。
0: 然后他就说，你们从其他地方买一点嘛。老板说，哦，不行，我不能把我们龙门花生的牌子。
1: 我这么跟你讲哈，龙门花生它种的是黑花生。然后在云南，在很多地方都在种，对，他们那个大面积的种，他们的花生的品质的话，还是跟它的口感有区分的。它的那个瓤，知道那个花生瓤嘛？啊，它是紧贴在这个花生的这个花生内核里面，
0: 就是花生，
1: 它的瓤不苦。
0: 对，
1: 很香，
0: 苦的，它是香的，
1: 没有感觉。对，那黑皮
0: 啊，花青素也比较多。
1: 对，
0: 因为很多
1: 女孩子吃的很好。
0: 你看那天那个婆婆就跟我说，她说女孩子可以吃，小孩可以吃，然后这个花生呢，营养比较丰富，你每天不用吃太多，你就那么一小把就可以了。而且最好就是吃风干的，不要去加。我们说真正的好东西嘛，就不要去加太多的调料，反而把它原本的这种甘甜给压住了，还不太好。就建议大家吃哈。
2: 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小川和我们陈琳的推荐。那马上我们要进一小段路况，那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联系啊。稍后回来推荐一下咱们绵阳
1: 的
0: 等着你呢。
2: 本周我们绵阳推荐到就是秋天来绵阳玩啥，因为已经立秋了，推荐一个近郊的爬山徒步路线吧，大家可以来选一下啊。那我们稍后继续连线吧，拜拜。
1: 拜拜。

0: 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欢迎继续回到我们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大家上午好，我是猜猜。那本周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雅安综合广播 FM104.7 的主播陈琳和小川。Hello， 陈琳、小川。
2: Hello， 大家好。
3: 猜猜，我们来啦。
0: 是的，那马上我们来推荐一下这个秋天，我们得大人啊，不带娃板来明年可以做啥子？
2: 嗯，太好了，都不想带娃娃来。
3: 带娃
0: 娃，他们一个节宿舍都在翻小了。Okay，
2: 是
4: 是的，
0: 就是嘛。所以说，我觉得秋天还是一个比较凉爽的季节。说实话，这两天明显感觉到温度都已经下降了，
3: 我都很久没吹风扇了啊，在家里就是晚上睡觉不吹风扇空调了。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近期来绵阳的话，就是逛完景点咱也可以去爬爬山，因为气温舒服，然后咱绵阳的秋景慢慢的也出来了。第一个呢，我觉得推荐大家来绵阳要逛的要徒步的路线比较轻松的，就是在我们的富乐山公园这边。首先它免费的，搜寻我们爬山免费啊。它是一个天然的城市氧吧，而且秋天是有梧桐树的，还有银杏的。它的小山不陡，你可以轻松登顶咱们的富乐阁，可以俯瞰全城，然后这边呢可以野餐，还可以散步，还可以轻徒步，它是完全不累的。那需要提示一下，但是咱们富乐山公园上面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吃的啊，没有餐厅的，这你可以自己带点吃的，他嗓子就买烤肠凉面凉粉的，
3: 那就可以那个什么野餐就很合适了，秋游啊。
2: 关键在这个地方你又不花钱是吧？
0: 就销售、
2: 你带得过去啊？
0: 对，销售我们那说上朱自清也每次
3: 都是这样，
0: 对，然后位置就在我们游学区的芙蓉路，它是全天免费，那周末人还比较多，比较适合半日的休闲游。然后冬天这边还有菊展啊，都非常漂亮，冬天也可以来。第二个呢，我觉得比较适合咱们轻徒步的，就是也可以爬爬山的，就是罗汉寺加深水寺了，就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有名的。它就是红墙白塔，有500罗汉的长廊，这个光影就比较好，适合拍人像。的人不多啊，而且它还有个10块钱的斋饭，这个是可以吃饭的，
3: 这个对，这个可以啊。
0: 是的，你逛半天就感觉你刚好，而且也非常近，就在咱们市区，你打车15分钟就可以了。然后这边我建议是逛完了罗汉寺圣水寺，还可以去吃一碗米粉儿。吃了米粉之后呢，
3: 绵阳的米粉很出名哦。
0: 对对，我所两讲我比较喜欢吃的，因为

0: 米粉啊，因为说过很多次了。然后康复源米粉那个总店的话呢，也可以啊，就看自己喜欢哪一个。因为其实晚上这边的话呢，也可以去逛哈我们那个三江半岛那边，它也比较通透，这个比较适合年轻人。它因为它这儿可以看到那个越王楼的那个夜景，它到时候越王楼。可以开灯，就晚上七点会开灯，
1: 就很漂亮，就
0: 对
1: 灯景。
0: 然后三江这边现在有很多那个网红的咖啡店啊什么的啊，有就是每一个咖啡店里面都特别适合拍照，就比较适合年轻人逛一逛。然后这边还有可以坐船去看一下那个风景，这个要单独收费啊。你具体好多钱？因为我没坐过，我那天打单位戳了一下，虽然不超过50块钱啊，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啊。
1: 啊，那还行还行啊，不要太贵就啊。
0: 是因为我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地方，
2: 这不带小孩的话，咱们就使劲消费。好，哎呦，
0: 就是轻徒步的话，就是市区里面的，还有一个就是仙海这边啊，都可以。那另外，如果你是一个进阶玩家，想要爬一个难度稍微高一点的山的话呢，咱们绵阳也有啊。稍后我们一小段这个路况回来再继续给介绍给大家。就是有一条山叫九黄山，大家应该知道，还有斗川山，
2: 还罗浮山。
0: 罗浮山这边是泡温泉的，但罗浮山也可以爬，但是就是冬天去的人会比较多。那么稍后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的。
1: 好的。

0: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1: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回到我们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上午好，家人们，我是蔡蔡。那我们本周连线到的是我们雅安综合广播 FM 104.7的主播陈林小川。Hello， 陈林小川。
2: Hello， 继续回来哈。
1: 来了，
2: 我们继续了解一下绵阳的秋季打卡旅游的地方。
1: 刚刚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去后头可以轻徒步的一个地方。那其实，在咱们绵阳呢，还有几座山，就是稍微有点难度，上点难度的。如果说大家秋天想过来爬爬山，户外爱好者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九黄山。这个位置是在我们九黄山，是在我们。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我们酱油那边啊。然后呢，它秋天的话，它是有红叶、云海和溶洞的。它有一个云中农场，是可以徒步。纠正一下，九黄山 是在北川啊。它是可以徒步的，可以看日出，还可以玩我们的高空项目。另外呢，它自驾的话，从绵阳市区开过去也比较近，就是一个小时出头。你还可以在这边住一晚上。九黄山他们上面的也有酒店啊，他们那个酒店还挺好的，还有一个民宿，都还挺不错的。什么好像叫我们的枪家大酒店，上面还有一个民宿也
2: 对，它离江油很近。
1: 哎，对对对。
2: 然后，我们雅安出发的话，大概可能就是4个小时左右。
1: 是，还有就是第二个斗船山也可以去看一下，爬一下。它这个山不高，比较轻松，难度适中，就很适合我这种就是体力不太好的人。它有800多级那个台阶，你半天就可以登顶了。它这边有
3: 这个倒是可以。
1: 对，有里边的那个提示，还有铁索飞渡的飞翼表演。另外呢，还有宋代的古建筑。秋季这边的话呢，也是很多的那个树啊，还有我们的花花草草啊，基本上这个风景也会达到一个巅峰值。这边徒步是不累的。总之呢，我觉得这两个山也还挺不错的。另外呢，在本周末的时候来咱们绵阳，还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绵阳有一个音乐节啊。是我们四类音乐节，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在我们绵州记忆绵州里的外广场。是星期天，是8月29号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9点30。这一边呢，就是适合热爱音乐、热爱涂鸦、热爱生活的朋友们过来凑个热闹看一看。它是一个户外民谣 party。在这边呢，你可以沉浸式的听我们的民谣 live， 可以跟着旋律轻声的哼唱，还可以打卡一下我们的创意涂鸦艺术。另外呢，所有来到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还可以领取一个专属的能量包，还有这个福利卡，里面有那个啤酒小吃兑换券，还有我们的定制的伴手礼，整点的这个抽奖券，还有九黄山的门票啊，电影票啊，这都是有的啊。所以说，如果说这周刚好来绵阳耍的朋友去我们绵州里这边，也可以来看哈子我们这个音乐节。另外再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三伏天不是也过了，那这段时间呢，可以来到我们绵阳看一下我们阜城杨家镇这边，可以看荷花。有白木的荷花已经盛放了。你可以直接定位搜索瑞丰竹庐，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荷花了。它这边是有一个荷塘的。绵阳市区过去的话就半个小时啊，在仙家坝村瑞丰竹庐。它这边还包含了一个有机农场，就是他们还种菜，然后他们这边菜还挺好吃的，又有时候会买一点。对，因为他们菜有的是之前好像跟那个大超市合作过，就有买到。就是这种口感还挺不错的。另外他们这边还有一个杨家镇这边还有一个三联果蔬种植家庭农场，而且他们是接受采摘的。对对对，这边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荷花的，赏一赏荷花，而且它是免门票，入园可以打卡，你也整点古装给它穿起，还是比较好看。
3: 还是巴适的，搞这种。
1: 是的，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推荐到来我们绵阳还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荷花，欣赏一下嘛。第二个位置就是在我们的三联果蔬种植家庭农场，上午你去瑞丰竹庐，还可以瑞丰里面是可以煮茶的小坐的。在这边还可以吃个午饭，瑞丰这边的午餐非常的好吃，他们家那个黑猪肉自己养的，
2: 就是农耕生活的体验，
3: 真的是好吃。
1: 对，然后你下午就可以去到三联家庭农场，也继续赏荷花，这边也可以采摘，可以体验垂钓。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你也可以去那个荷塘晚风里面散散步，纳纳凉，可以沉醉的欣赏一下我们的乡野夜色，也是不错的。反正比较凉快这两天。文字儿都足以把你们那个去温水带上，
3: 这个是要注意点的。
1: 是，还有就是咱们绵阳，现在有一条最美的高速，就是咱们的 平武这边，就是九绵高速嘛，就是每次很多朋友来了，我们都会给大家介绍，就是建议大家可以
2: 九寨沟到绵阳
3: 走这边。
1: 哎，对对对，就是九绵高速，就是我们的平武高速九寨沟到绵阳这一段，四川省只有三条高速公路上榜了一个名单，就是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展示交流完整名单，在咱们的九绵高速就在这一条，哎，上榜了，哎，真的非常的漂亮啊！九绵高速这一节，因为你开到九寨，其实一路上都是美景，它全长的话呢是245公里，
2: 哇，终于有了这条路，
3: 真的是这条路开起好爽。
1: 嗯，它的起点就是在九寨沟县的郭源乡甘川界，终点就是绵阳市游仙区的张家坪。它也算是解说九寨沟平武北川三县不同高速的一个历史，所以说它这一路串起这点，其实你们都可以撒一脚去耍。反正像我们绵阳开过去，开到九寨的话呢，只需要3个小时了。你知道以前过去
3: 好
1: 坐一天，
2: 是的，对啊，真的是
1: 还封路，啊，
2: 交通
1: 很恼火，
2: 交通能够带动很多东西哈，经济呀，各方面啊，拉货呀，各方面都已经带动了哈。而且这个沿途的当中什么平武啊那些，我们可以做一个每一个城市的一个据点的一个打卡。
1: 就是往朗不是大家也很喜欢吗？也是在这条线上，往朗秋天去也特别美，彩林大道颜值担当。平武线到往朗70多公里全是彩林，就在咱们秋天的时候过去，真的非常的漂亮。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可以来九绵高速去体验一下这一条路上。然后呢，九绵高速它是有七个出入口，就是平通、平南、耀从山、平武、木皮、白马、王朗，哎，这几个点位其实每一个都非常的漂亮。
3: 哇，真是不错啊，是
2: 值得冲。
3: 觉得
2: 王朗这个地方真的和我们喇叭河很像，
1: 对对对，
2: 非常美这个地方。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本周就先介绍到这里啦，期待我们的下一次连线。
3: 好的
2: 好的，
1: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4: 贤人的雅号为他的儿子命名，可见房玄龄对于这长子的期望是相当高的。后来房玄龄死后，长子世袭梁国公的爵位，高阳公主呢不喜欢他这个大伯子，便要这个驸马，就这个房遗爱和这个哥哥分家。房遗直呢不肯分出家产，还将这个房遗爱痛骂了一顿。这个高阳公主啊很不高兴，就跑到了这个皇宫里，就跟这个父亲唐太宗啊告这个房遗直的状，说这个房遗直经常对于皇帝口出怨言，心怀不轨。那太宗皇帝李世民是有道明君呐，得做一调查呀。调查之后发现这个高阳公主任性胡为，没那么回事，大为的恼怒，就将这个高阳公主教训了一顿。经过高阳公主的这个几次的这个诬告，方一直自己写这个奏折，要求把这个爵位啊让给他的兄弟房遗爱。太宗皇帝呢怕坏了这个规矩，所以就没有答应。当然后来他这个二弟房遗爱因为涉嫌这个谋反，所以呢被株连了。其实当时高宗继位之后，这个房遗直担任过汴州的刺史，后来呢受到了他这个兄弟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谋反牵连，才被贬官。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谋反是这个房遗直告发的，当然这一点有待考证。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说当初啊，唐太宗是想把这个高阳公主嫁给这个房遗直的，就嫁给这房玄龄的。
5: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 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1: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陈慧娴和林忆莲还有刘美君、邝美云曾经被并称为四大花旦。当然听到陈慧娴的名字呢，你不会说陷入一个对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好像她的歌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从来没有刻意的被记起。不过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总会有她的歌被人翻来覆去的唱，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飘雪》。听陈慧娴的这首《飘雪》，它翻唱自日本歌手原由子的一首日文歌曲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跟你来听记忆当中的歌，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面，用音乐来温暖我们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么就一起来听伍佰的这支他号称回归纯粹摇滚的作品，来自于伍佰的单程车票。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我们说很多的音乐呢都跟电视剧分不开的，那电视剧或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节呢基本上都是英雄美人相关的故事。音乐才子小虫他很擅长写这种有古典气质的音乐，比方说他为李丽芬创

做的几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末代儿女情》当中的主题歌。《末代儿女情》，我不知道有几位朋友看过，当年也是一个集合了大牌明星的电视剧啊，比方说同样有刘松仁，还有咆哮帝马景涛，以及萧大陆、蓝洁瑛等等众多大牌来领衔主演的《末代儿女情》，而小虫呢为这一部电视剧所创作了一首单曲，也是同样充满着古典气质，由陈淑桦来演唱的这首《情关》。一起来听陈淑桦唱《英雄难过美人关》。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她唱到的这首《嘿，年轻人》。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菁啊。崔台菁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菁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叮当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了，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0: You are my sunshine。 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
1: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啊，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

0: 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
1: 给，最高配的苹果11。
0: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堂哥立马拉住她，
1: 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
0: 就这样他们成了。
2: 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
0: 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2: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1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嗯，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嗯，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啊？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嘛，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啊、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啊、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
2: 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小倩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哎，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

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0: 烦死了。”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
2: 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1: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
0: 老公却说：“
2: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喂，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3: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

0: 为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敷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你们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哎。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我怎么了？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

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1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起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
0: 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的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来来来，大姑娘，哎，多吃鱼，吃鱼好啊。
3: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4: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2: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5: 吃

0: 喝喝喝，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咱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4: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2: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5: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3: 好运时刻在线。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也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

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的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三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嗨，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陈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0: 绽放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2: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跟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3: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2: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3: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2: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3: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1: 快点！
2: 好，等等我啊！
4: 请跟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2: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5: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2: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6: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1: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2: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9: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0: 好运时刻在线。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

0: 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0: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1至2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1: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0: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1: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0: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1: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1: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0: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癌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癌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癌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呢话，这个两癌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生存的使命和职责。
1: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4: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

0: 歌回忆录，回忆录。
1: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昆冈》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地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经

精心的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每当我听到王海玲唱起这首《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听得如痴如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然后《忘了我是谁》这首诗呢，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文坛上一位特别喜欢骂人的大文豪，他是谁呢？很多朋友可能会知道，他是李敖。对，没错，就是李敖。李敖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文坛叱咤风云，独当一面，笑傲江湖。可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哦，就是在他已经发表的1500多万文字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可能还要数两首绝妙的歌。

0: 歌词，一首呢就是只爱一点点，另外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忘了我是谁。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是在1979年的时候被台湾新格公司作为金韵奖第一名推出的，是由许汉君作曲，王海玲演唱，非常的脍炙人口。后来我记得在上电视节目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李敖呢就特别澄清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并非像外界所传的那样是因为胡因梦而写。李敖自己说，这首词其实写的并不怎么好，之所以它能够流传广泛，主要是因为原唱者，也就是王海林，他自己的演唱功力非常的棒，以及作曲者，也就是许汉君，把这首诗谱曲谱的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无论如何，李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文学家，我觉得他是一个老顽童。那如果说你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李敖的那种文字，在嬉笑怒骂当中来体会人生的这种酸甜苦辣。
1: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表达感动。
0: 这里是用音乐表达感动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当然也是根据台湾的大散文家陈信惠老师的诗所编成的歌曲《浮生千山路》。

0: 老歌回忆录。我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歌曲《浮生千山路》，这首歌所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从容和淡定，欣赏风景，心托明月，胸怀开阔，豁达乐观。
1: 谁家今夜扁舟子，
0: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经典流行歌曲。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不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三十年代，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嘿，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在去年进行了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可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哎，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不问过去，也不问。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5: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

0: 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

0: 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治武有成，吴王在太湖之滨为孙武修建了府邸，并给予优厚赏赐，想让天下人知道吴王礼贤下士，轻色重才，也让孙武忠心为自己卖力，他的目的都达到了。孙武无功交战和拜为上将军的事，一时间传遍吴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孙武从此也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军事生涯。近来伍子胥常过府拜访，询问何时出兵伐楚，有时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伯嚭。孙武只谈练兵，并不提出兵的事。孙武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楚是个强国大国，有军队20多万，我们吴国不过3-4万人，虽然经过训练，但要以少胜多，还需假以时日，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才行。对内修治，富民强国，还赖二位之力，这是战争必胜的根本，二人深以为是。吴王听到孙武的这一番话，颇为称赞，对孙武更加看重了。有伍子胥、孙武二人辅佐，吴国对内修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加强练兵，国家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有一天，吴王请孙武入宫，二人谈起治国治军之道。孙武说，古时候皇帝征伐四方，先是与民休息，广积粮，大赦天下，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然后才奋兵出击，四战四胜，天下太平。商汤灭夏桀，周武王讨商纣亦然，得天时地利人和方能无往不胜，这样的经验应汲取。吴王道，诺，这是远的，寡人深以为是。那么请问将军，以晋国为例，咱们分析一下如何？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世卿手中，他们相互争权夺利，争斗不休。将军，你看他们谁会先灭亡？谁又会最后独享胜利果实呢？孙武沉思片刻道，臣对智氏之道看法浅陋，但依臣之愚见，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两家必先败亡。吴王笑道，为何？孙武说，臣是依据他们母制的大小、征收租赋的多少以及氏族人数、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季氏、中行氏以160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母制最小，收的租税最重，高达10分抽5，官吏繁多，且骄奢淫逸，军队庞大，连连兴兵，长此以往必致众叛亲离。吴王点头不语。孙武继续说下去，紧接着下来灭亡的是智氏，之后就轮到韩魏两家了，他们的病根是一样的，只是轻重略有不同而已，所以必然重蹈覆辙。孙武接着说，六卿之中为赵氏母制最大，税又轻，为君者不至过分骄奢，为民者尚可温饱，宽政以得人心，兵少不妄动杀戮，晋国的大权恐怕要归入赵氏之手了。吴王听了这一番话，深受其

发，起身很高兴地说，将军不但有军事天赋，于治国安民之策亦深谙畅达，真寡人之福也。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之正道在于爱惜民力，不失人心。孙武也连忙站起施礼，大王谬讲了，臣以为军事与政治与经济譬如人之四肢，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此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吴王向宫中颁发了训示，从今以后，寡人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物、舟车、衣服等去其雕饰，物上简朴，减少开支，如水之涟漪，一环环荡开，波及吴国朝野各地。吴国人心在凝聚，力量在增强。吴国阖闾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从前为将，屡建奇功，在吴楚长安之战前525，吴楚击腹之战前519，其非凡的指挥才能和治军才华都有突出显露。他是懂军事的内行，知道孙武的价值，他又有政治家的心胸和权谋，从善如流，戒奢从俭，求贤若渴，励精图治，使伍子胥、孙武、伯嚭倍感知遇之恩，乐意为其驱使，息兵养农，发展生产，不妄动兵伐。两三年的时间，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不断增强，令诸强国刮目相看。吴王也欲有所作为了，派人问计于孙武。孙武说，我们要伐诸强，立霸业，首要伐楚，楚无世仇，伐楚可扬威，而伐楚先要无后顾之忧，理应扫除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吴王僚的两个弟弟葛瑜和烛庸兵败逃亡，现在正在徐国和中吴国环视于我，我军伐楚，其必从后偷袭，陷我于腹背受敌之境，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国派使臣要求徐国和中吴国交出二公子，两国国君仗着由楚国撑腰，拒不理会，并放二人投奔了楚国。楚国则张灯结彩，派出大员以隆重的贵宾之礼迎接二位公子。酒席宴前，特使宣读了楚昭王的命令，请二公子在养地暂住。不久，又将养地的一部分地区分封给二位公子，让他们防御吴国，骚扰吴国。吴王闻听大怒。这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破徐、中吴二国，然后乘胜攻取楚国的养城，杀葛瑜、烛庸二位公子，绝了后患。孙武小试牛刀，旗开得胜。捷报传来，吴王兴奋不已，想乘势移师伐楚。孙武认为不可，让使者转告吴王说，楚是大国，兵强马壮，岂徐和中吴这两个小国可比？我军连打了几个胜仗，人马疲劳，军资消耗，再战恐难取胜，不如暂且收兵，从长计议。伍子胥也认为这样稳妥。经过这几年与孙武交换看法及对楚国形势的研究，他也渐渐明白，伐楚非一蹴可就，要从削弱楚国、发展自己入手，这样才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号角齐鸣，大军拔营回国，伍子胥与孙武并辔而驰，身后是浩浩大军，帅旗在风中飘舞。两人回头望望铁流式的部队，士气高昂的兵卒，相视而笑。子卿，我考考你，你说楚国的决策弱点在哪里？伍子胥突然问道。楚国政出多门，互相猜忌，推诿责任又好大喜功，不知对否？孙武随口答道，对，子卿高才。我有个想法，假如我们利用其多疑的弱点，把我军分成三支，轮番去骚扰他，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楚军必疲于道路，长此以往，国力消耗，忙中出乱，再有良机出现，然后我们大举出兵讨伐，就一定能胜。伍子胥说得兴奋，老兄高见，我很是佩服。孙武与伍子胥击掌大笑。吴王采纳了他们的计谋，主二人分部实施。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四年的秋天，田野中稻蔬正黄，楚地鹿在今安徽鹿安北，钱在今安徽霍山县南二城附近的农人正忙着收割，天气很好，秋高气爽，田埂边有野菊花香迎风飘来，细心的人嗅得出。

0: 飘来的不止花香，还有杀气。一只吴国的人马已不知从何处突然冒了出来，农人们惊慌失措，狼奔豕突，喊叫着跑入城中。好在吴国的士卒并不追赶，只迅速包围了二城，人喧马嘶，尘土飞扬，田野成了跑马场。楚王闻报，立刻派神尹术率精锐部队就前解围，大军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杀向边境地区。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后续部队，又将地里的粮食抢收装车，估计楚军快赶到了，一声令下，全军压着粮草胜利而归。楚军杀到，不见吴军踪影，扑了个空。陆前二城的老百姓望着空荡荡的田野，痛哭失声，纷纷跪倒在神尹术马前求他做主。神尹术又气又恨，住了几天看没动静，又怕一走吴军又来，只好带了前城百姓迁到南岗，今安徽霍山县北，率部复命去了。神尹术刚到郢都，人未卸甲，马未下辕，就听说吴军的第二支人马又包围了咸城，在今河南西县南。他意识到此中有诈，马上面见楚王陈述。楚王正在发火，重臣莫衷一事，惊慌不定者有之，豪气干云者亦有之。神尹术的话谁也没听进去，只告诉他率兵继续出征。当楚军又一次风雨兼程奔赴前线，才赶到豫章，离咸城不远时，吴军又撤走了。之后又有几次，众臣意见不一，认为孙武多诡，如果前几次是故意麻痹迷惑我们，谁又能担保这一回不是真的呢？小心为是。于是楚军不得不一次次疲于奔命，国力日渐消耗，军队疲惫不堪，百姓惊恐不安。而吴国以逸待劳，不时袭扰楚国，并逐步以讨伐、拉拢等手段剪除四周附庸楚国的诸侯国。在孙武的策划下，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五年夏，吴国又取得了伐越的胜利。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楚王决定争取主动。秋天，楚王派令尹囊瓦统帅大军伐吴，以报陆前之仇。当时同国在今安徽同县城北背叛了楚国，孙武便派间谍编造了一些假情报四处扩散。吴军又将战船摆满同国以南的江面，制造假象迷惑楚军，让楚国君臣相信吴军面对楚之大军胆怯万分，想以伐同来讨好自己。主帅囊瓦将大军驻扎在豫章，静观事态的变化，想纵容吴国灭了同国，再来个以逸待劳，从中渔利。楚军的贪心正中了孙武的妙计。孙武已暗中在朝城今安徽淮南市南集结，等待战机。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久了，士气日益低落，囊瓦也急躁起来，打又不成，等又不是，一时没了主意。孙武看火候到了，指挥吴军突然发起进攻，在豫章大败楚军，又出其不意合围并攻克了朝城。守卫城池的大夫公子凡被俘，楚国劳师丧财，丢城失地，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孙武为吴王创造的伐楚条件也日益成熟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别母逃位从增生，杀妻得将错齐军。吴起出生在魏国的一个富有家庭，青年时家中积蓄足有千金，他依靠这些积蓄外出求官没有结果，反而弄得倾家荡产。同乡中有人笑话他，吴起羞愤交加，一怒之下杀掉毁谤自己的30多人，随后逃离魏国。他的母亲送他出魏国的东门，母子情深，依依难舍。吴起望着母亲渐渐花白的双鬓，心中非常惭愧，就在自己的胳膊上咬了一口，狠狠地发誓，孩儿不孝，不能侍奉母亲于膝下，今日离去，做不到亲相，绝不再回魏国。说完转身离去，始终没有回头。在泪眼朦胧中，

0: 母看着儿子倔强的背影消失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他哪里知道这一去竟是永绝，儿子从此走上了叱咤风云的征途。战国时代，游说、从师是进入仕途的两条门径，吴起为了出人头地必然走上这条道路。他首先师从曾参，成为孔子的再传弟子，研究儒学，日有所进。可是过了不久，吴起的母亲去世了，噩耗传来，吴起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如泉涌，恨不能立刻回到魏国。恍惚中，他仿佛又看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熟悉的土地，又看到了那时别母东去的悲壮情景，铮铮誓言犹在耳边回响。而今物是人非，自己壮志未酬，怎么能回去呢？他日位居卿相，再荣归故里，想来母亲地下有知，定会明白这份苦心。想到这里，吴起决定不回去奔丧，继续攻读。曾子知道这件事后大为恼火，认为吴起不讲孝道，不配做儒家的弟子，就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从此抛弃儒道，潜心研究起兵法来，做了鲁军的臣下。这时的吴起由于复杂的经历，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大约公元前410年，正当而立之年的吴起郁郁不得志之时，齐军进犯鲁国，给了他施展才能的机会。鲁国国相公宜修知道吴起是一个精通兵法、学识渊博的人，他对鲁穆公推荐吴起，说要打退齐军一定要用吴起。鲁穆公有口无心地答应着，实际上并不打算这样做。几天之后，齐军攻占了鲁国的城邑，情况紧急，公宜修再一次推荐吴起。穆公才为难地说，我并非不知吴起有将才，可以领兵退敌，但是他的妻子是齐国人，现在要派他去打齐国，很难保证他没有二心，所以才犹豫不决。公宜修把实情告诉了吴起，成名心切的吴起为了打消鲁军的疑虑，求得高官厚禄，不念夫妻之情，杀死了自己的妻子。鲁穆公见他杀妻事成，觉得吴起可用，于是拜吴起为将军，率20000人马抵御齐国的进攻。初为大将，吴起仔细研究了齐鲁两国的军事力量，认为齐强鲁弱，而且齐军士气正盛，如果与他们硬拼必然伤亡惨重，所以难求速胜，只有稳住阵地打持久战以待时机。于是吴起把军队驻扎下来，嘱咐士兵们坚守阵地，不与齐国开战。时间一长，齐军坚持不下去了，齐军首领田和急于侦察鲁国的兵营，于是派张丘假意说话以探虚实。吴起得信后觉得不如来个将计就计，就把精锐的兵马隐藏起来，让一些上了年纪的和瘦弱的士兵守在军中。吴起也假装害怕齐军的力量，请张丘帮忙使齐鲁两国和好。张丘果然中计，他回去后向田和报告，鲁军士兵软弱无能，吴起胆小怕事，急于求和。于是田和放松了警惕，让士兵休息几天，再整齐兵马进行总攻击。可就在当天晚上，齐军驻地周围突然间战鼓四起，鲁军杀了过来，个个身强体壮，斗志高昂，吓得田和、张丘弃军逃命，齐军大乱，伤亡惨重。吴起率军队乘胜追击，将齐军完全赶出了鲁国国土，大大提高了鲁国的威望。吴起的名声从此在各个诸侯国中传开了。通过这次战争，吴起作为一个能谋善断的将领初露锋芒，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功不可没。他的军事谋略也开始得到了应用，这些在他后来著的兵书中也有体现。吴起初步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鲁国的大将，名震四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周公辅成王，行宗法分封制。在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被传为千古美谈， 故王灭殷后不久即死去，如何维护和巩固这个新建王朝的统治，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继位，周公一直处于辅佐的地位，大小政务皆由周公代为处置。为了周朝的长治久安，他呕心沥血，尽心辅佐，终于消除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使周朝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当东都洛邑建成时，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周公还政成王，自己退居辅佐的位置。成王住在镐京，由少公氏在身边辅佐，专心治理西方。周公留住洛邑，重点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周公担心成王尚年轻，容易贪图安逸，贻误政事，于是周公写了一篇《无益》，以劝诫成王。在第一段，周公首先对成王提出要求：君子所其无益，要想做到无益，也就是体察民情，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第二段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论证无益的重要。周公列出殷商几魏王的事例做正反典例，以此来劝解成王要戒骄戒躁，勤于国事，巩固周朝的基业。第三段论述应如何对待下人的怨恨，怨恨虽出自下人之口，但根源不在下人，而在于君臣为政是否清明，因此应该做到一听到这类怨恨就反省自己，认为是朕之谦，不敢含怒，进而改善政事，革除弊政。最后周公语重心长地告诫成王，要以史事为鉴，勤勤恳恳地把周朝治理好。这篇无益是我国历史上教导君主的最早的教材，也是后世历代教导君主和皇子皇孙的重要文章。周公的教导对成王很起作用，成王基本上都能按照周公的教导去做。成王死后，康王继位，仍继续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周公辅成王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宗法分封制，历史上也称为封邦建国，其实质就是推广周公在洛邑实行的那套统治办法，在各地建立更多的据点，在这些据点里安插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贵族，要他们帮助周王实行统治，这些封国就是诸侯国。宗法分封成为周朝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分封制又和宗法制连在一起，宗法制由父家长制演变而成，至周代达于完备。按照宗法制，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管国家的政权和军权。周王的其他儿子则大都分封到各地当诸侯，对于周天子来说，他们是小宗，但在本诸侯国却是大宗。诸侯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诸侯的其他儿子有的被封为卿大夫，依次类推，按照血缘的亲疏就建立起了金字塔式的统治模式。嫡长子也称宗子，由他们掌管本族的财产，负责本族的祭祀，管理本族的成员，并代表本族统治和剥削辖区的人民。这种宗法分封实际上就是按血缘亲疏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周公的这套制度较好地保持了周朝这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的统一和稳定，始终维持了800多年的统治，促进了周朝的发展。周公知道治理好东方是周朝长治久安的关键，这里是被周用武力征服的地区，殷的残余势力较强，一有机会就图谋反叛。周公营建洛邑后，将洛邑作为控制东方的据点，周公特地将他的弟弟康叔分封于此，建立魏国，以此来约束迁居此地的殷人贵族。康叔即为魏侯，掌握着80%的兵力，封土大，控制的人口也多。在康叔去魏国上任时，周公对康叔说：小人难治，你要尽心政事，不要贪图安逸，

0: 你的任务就是把周王的事业发扬光大，安定殷民，把殷民改造成顺服的百姓。康叔问，殷人如果反抗应如何办？周公回答说，要坚决镇压，如果对罪犯不加惩戒，上天给我们的法律就会紊乱和废弃，但执行刑罚要慎重，如明知故犯且坚持不改，罪虽小也不可不杀，如出于一时疏忽不坚持错误，能自首悔罪，其罪虽大也不可以杀。周公起初被封至鲁，建立了鲁国，由于辅佐成王，周公一直未去鲁国上任，周公便命长子伯禽去鲁，叮嘱他道，我是文王的儿子，鲁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地位该不低了吧，但是我一目三握发，一犯徒捕，其以待世，有恐失天下之贤人，你这次去鲁国千万不可交易。伯禽遵循父教，将鲁国治理得很好。从周朝的情况来看，封邦建国是周公在政治上的成功之举，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周天子拿一部分土地分赐给诸侯，诸侯又在封国内拿一些土地分赐给卿大夫，一层一层，从而构成了周朝在全国的统治基础，形成了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统治体系。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在周朝进入鼎盛时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四，吴蜀会盟。自隆中对以来，诸葛亮一直非常重视孙刘联盟，他既是这一联盟的倡导者、建立者，又始终致力于维护这个基本策略。孙刘两国政权为了共同抵抗曹操，在原则上始终保持比较亲密的联系，但是荆州的存在又成为吴蜀两国发生摩擦的焦点。刘备占有益州后，荆州成了蜀国的门户，北上可攻中原，沿江东下可以袭击东吴，这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起初刘备没有立身之地，孙权答应将荆州暂时借与刘备存身。建安十九年，刘备刚刚夺取益州，孙权便派人索取荆州，刘备以立足未稳婉言拒绝。孙权发兵攻占了荆州的长沙、零陵、贵阳三郡，后来双方签订了协约，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贵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刘备，双方瓜分了荆州，吴蜀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诸葛亮在进军益州的时候，命关羽留守荆州，并嘱咐关羽，荆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不能大意丢失，保持警惕，又要慎重处理吴蜀两国的关系。但是关羽自恃勇武，藐视孙权，恶言拒绝其联姻请求，激怒了孙权，恶化了两国关系，使边境矛盾四起，不时有小范围的军事对抗。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夺取汉中，关羽也竟领荆州兵士北伐曹操。孙权乘荆州空虚，派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兵败被杀，荆州也落在孙权手中。刘备闻听噩耗，不听诸葛亮等大臣的劝阻，亲率大军攻吴，结果兵败征夷陵，全军覆没，退守白帝城，因愤恨交加，染上痢疾。张武三年（223年）二月，刘备病情恶化，他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便把诸葛亮召来嘱托后事。他对诸葛亮说，你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必定能安邦定国，完成统一的事业。次子刘禅软弱无力，如果能辅佐成才则辅佐，如其不能成器，你可以代替他。诸葛亮闻言痛哭流涕，臣一定竭尽所能，忠心不二，死而后已。刘备又召刘禅觐见，对他说，你跟着丞相，要对待他如父亲。四月，刘备病死，终年63岁。五月，刘禅被立为皇帝，改元建兴，诸葛亮肩负起了统一国家的重任，掌管国家的大小事务。夷陵之战后，吴蜀联盟破裂，但是由于双方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曹魏，所以又有重新联结的可能。诸葛亮在刘禅即位以后，

0: 便准备和孙权重新缔结盟约。正在这时，邓芝拜见诸葛亮，向他进言，现在皇上初即帝位，应该派遣大臣出使东吴，重修旧好。诸葛亮正在物色出使吴国的人选，他见邓芝见识不凡，口才出众，高兴地说，我很早就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没想到今天终于找到了。邓芝问，是哪一个？诸葛亮答道，就是你啊。此时的孙权已向曹魏称臣，被封为吴王，但是经常遭到魏国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打击，时有背叛之意。邓芝到达吴国后，孙权怕得罪曹魏，没有立即接见邓芝。邓芝于是上表孙权，我这次来吴不仅是为了蜀国的利益，还为吴国的将来着想。孙权想听听他的见解，于是召见了他，说，我也早想和蜀国结好，但你们新主刚即位，国力微弱，如果魏国发兵攻打，我怕你们抵抗不住，我自身也难保。邓芝针对这一情况向孙权进言，蜀国地势险要，吴国有长江天堑，如果两国的长处合在一起，结为盟好，进可以夺取天下，退可以三国鼎立。如果大王和魏国保持臣属关系，曹丕必然要求你入朝，要太子去做人质，如果你不从命，魏就可以反叛的名义讨伐你，到那时蜀军趁势而下，江南这块地方大王恐怕就保不住了。孙权沉思良久，认为吴蜀联盟对两国确有益处，且不甘心久居人下，于是决心和魏国断绝关系，派张温出使蜀国求和，这样两国的关系得到了恢复。第二年，诸葛亮又派邓芝出使吴国，进一步巩固了吴蜀联盟。建兴七年229年，孙权在建康（今南京）称帝，他派使臣到达成都，要求和刘禅互尊帝位。蜀汉众多大臣认为这种举动有失大统，要求予以反对。诸葛亮从大局出发，认为两国拥有共同的敌人曹魏，巩固孙刘联盟的利益要高于所谓的刘氏正统地位，便派陈震到东吴去祝贺孙权，双方再定盟约，表示戮力一心，共讨魏贼，约定灭魏以后瓜分其地。吴蜀联盟的巩固为诸葛亮的南征和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局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初露锋芒，汉灵帝死后，何太后临朝听政，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允，于是何进引狼入室，召盘踞在河东今山西省南部以官实变的军阀董卓拥兵入京，妄图以此来威胁何太后。野心勃勃的董卓闻讯后大喜，立即提兵进入洛阳。这时何进已被宦官杀死，袁绍带兵入宫，杀死宦官2000余人，基本上肃清了宦官势力。董卓入京后，立即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傀儡皇帝，视为汉献帝。董卓肆无忌惮地残杀朝臣，废杀何太后，并纵兵抢掠杀戮，淫掠妇女，史称董卓之乱。董卓的暴虐激起人民的深切痛恨和有志之士的极为不满。初平元年190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等关东地区州郡长吏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众人推袁绍为盟主，从东北南三面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二月，董卓见形势不妙，忙胁迫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荀攸与朝臣一起随献帝入关，到达长安。袁绍等畏惧董卓兵强，均不敢首先出兵，只有曹操大胆西进，却一战大败。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荀攸见董卓暴力自虽，胡作非为，义军则如一盘散沙，畏敌不前，担心汉朝社稷易主，生灵涂炭，决心诛杀董卓，匡扶朝廷，整民于水火， 他约同道好友一郎正太、何勇、侍中重吉、乐旗校尉武琼等到家中密谋此事。他慷慨激昂地说，董卓的凶残无道，比夏桀、商纣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下民众无不切齿痛恨。他虽然执掌朝政，又手握重兵，貌似不可一世，实际上外强中干，不过是一个毒夫民贼。现在我们诛杀他，以告慰天下百姓，然后据守萧山、函谷之险，辅佐献帝来号令四方。这就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和晋文公那样的救亡图存的壮举啊。正太等人听了荀攸的话，热血沸腾，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一起谋划了暗杀董卓的具体行动步骤，并开始分头准备。他们都明白这是九死一生的危险之举，但对于身在朝廷心忧天下的荀攸等仁人志士来说，这又是必须采取的行动。然而老奸巨猾、异常乖觉的董卓周围护卫森严，爪牙遍布，就在势将垂成之时被董卓同党发觉。董卓大怒，把荀攸、何勇作为主谋逮捕入狱，并欲以此为突破口，一网打尽其同党。何勇虽然名气很大，曾和名臣太傅陈蕃、司农李英等人交往深厚，但秉性怯懦，此时锒铛入狱，竟心如死灰，寝食皆废，于狱中自杀身亡。而年轻的荀攸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对身陷囹圄毫不在意，在狱中饮食自若，言语激昂，凛然不可侵犯，使狱吏都赞叹不已。初平三年192四月，董卓被其部将吕布杀死，消息传开，人心大快，荀攸也得以无罪释放。刺杀董卓虽由吕布实现，而非荀攸亲手完成，但荀攸的锄奸报国之志、视死如归之勇却是值得赞许的。这种大智大勇成为他日后谋士生涯的重要特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治楚吕布。建安三年198秋，吕布与袁术联合，派大将高顺进攻刘备，刘备应战不利，向曹操求援，曹操派夏侯惇援救，却连战失利，大丢颜面。曹操大怒，准备亲自东征吕布。许多谋士认为刘表、张绣尚在身后虎视眈眈，此时出师远征吕布，如果刘表、张绣乘机袭击许都，形势就十分危险了。而荀攸却力排众议，说刘表、张绣的军队刚被我军打败，必然不敢轻举妄动，吕布骁勇善战，又依仗袁术的力量作为后盾，对我们有很大威胁，如果任其纵横于淮河泗水之间，当地豪杰必然会响应归附于他。如今乘吕布刚刚叛离，重心尚未统一之时，立即前去攻击，必定可以一鼓作气打败他。曹操对荀攸的分析极为赞同，连声称好。九月，曹操率军东征吕布，等到曹军到达徐淮地区时，吕布已将刘备打败。曹操急忙进军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吕布亲率骑兵迎战，曹军攻势迅猛，吕布大败，退守城中。曹操领兵将夏正城围得水泄不通，并一再猛攻。吕布在谋士陈宫等人的辅佐下拼死守城，曹操久攻不下，时间一长，士卒疲惫不堪，怨声载道。曹操无奈之下准备班师回朝。荀攸见下邳城坚难攻，心中同样也很焦急，但他对最终大败吕布还是充满信心的。然而想不到在攻城的关键时刻，身为主帅的曹操却要退兵，不禁大为焦急。荀攸忙与另一位重要谋士郭嘉一同进谏，劝阻曹操说，吕布虽然勇猛，却没有谋略，他与将军先后三次交锋，均遭败绩，锐气早已衰竭，三军士卒虽多，却以将帅为主，主将锐气衰，则军队无斗志， 吕布的主要谋士陈宫虽有智谋，但遇事迟缓，现在乘吕布气衰尚未恢复，陈宫计谋尚未策划之时，我军一鼓作气发起

0: 附近地形，顿生一计，挖掘泗水、沂水、淹灌下邳城。古代军事家对在战争中用水攻都极为重视，孙子中就曾说，无引水流，以防备敌人水攻，又说沂水所攻者强。荀攸、郭嘉饱读兵书，自然深谙此理。曹操得到此计，大喜过望，立即命人将流经下邳城北面、西面的泗水、沂水的堤岸掘开，沂泗河水如脱缰野马，汹涌着冲向下邳城，所经之处一片汪洋，下邳城顿时淹没在数尺深的大水中。吕布见势大惊，陈宫亦无计可施，不足人心惶惶，又坚持守城月余，吕布的大将侯成、宋宪、魏续等为求活命，不得已发动兵变，逮捕陈宫，打开城门，率众投降了曹操。吕布只身一人逃到白门楼上，最终被曹操活捉缢杀。吕布势力的被消灭，使曹操减少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劲敌。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荀攸的智谋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佐灵公革除弊政。晏婴做清史已近灵公末年，其灵公昏庸怪癖，常做那些出格的事。有一阵子，他喜欢让宫中的妇女都女扮男装，但又禁止宫外的女子模仿。可是上行下效，受宫里的影响，宫外女子仍竞相着男装，不论灵公怎样三令五申，全无效用。灵公问晏婴该怎么办，晏婴说，您允许宫里的女子着男装，但又禁止宫外的女子模仿，这本来就表里不一。如果您能禁止宫里的女子着男装，那么宫外的妇女自然就没有人再穿男装了。灵公觉得有理，于是照办，果然不到一个月就改变了这种风气。灵公在位时曾两次出兵侵略鲁国，鲁国君主向当时的盟主晋国告状，晋国率诸侯军队来攻齐国，灵公起兵抵抗，但齐军出师不利，伤亡很多。晋国又派范宣子到处放风说，鲁国和莒国还要各派1000辆战车来攻打齐国。灵公闻讯想率兵逃跑，晏婴认为此时撤兵必会全军覆没，晋军会乘机长驱直入，于是苦劝灵公。在当时，晏婴并不被灵公信用。晏婴长叹一声，国军本来就缺乏勇气，听了敌军的谣言就更胆怯了，想来国军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平阴之战后的第二年五月，齐灵公果然死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辅佐景公，直言敢谏。景公即位之初，晏婴并未受到重用，景公只是让他做了个地方小官，东阿宰。晏婴治理了3年，景公听到的都是关于晏婴的坏话，不禁大怒，召来晏婴问责，并要罢其官职。晏婴谢罪说，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了，请您网开一面，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东阿再干3年，我保证一定让您听到赞誉我的话。景公同意了，于是晏婴又去东阿干了3年，果然是誉满都城。景公大喜，召见晏婴，要对其封赏，晏婴却坚持不受。景公感到很意外，问他为什么。原来前3年，晏婴在东阿把老百姓的事放在首位，修桥筑路，尽做善事，于是遭到那些欺压平民的富商大贾的反对。他竭力表彰举荐勤劳节俭的人，惩罚好吃懒做之徒，于是遭到不务正业的无业游民的反对。他叛狱断案，秉公执法，不畏权势，于是又遭到了豪强大绅的反对。他左右的人对他提的要求，合情合理的他就答应，不合法的他就拒绝，于是又常常被手下人

狠，他接待朝廷派来的重臣完全按照规定办事，绝不违礼逢迎，于是也遭到他们的排挤。这一大群人对晏子不满，说他坏话，齐景公听了自然对晏子不满意。后三年晏子治理东阿时，便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原来反对他的人都高兴了，开始说他的好话。景公听后恍然大悟，知道晏婴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贤才，于是深悔自己听信谗言，错怪了晏婴。从此景公开始重用晏婴，授以国政，让他辅佐自己治理齐国，并从此不再轻信流言。景公认为桓公治理齐国时能够继承武功，又立文德，使天下诸侯纷纷归附，连周天子也表彰了他的德行，都是得力于管仲的辅佐。他也想凭借晏婴的帮助重图霸业，晏婴便劝他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晏婴说桓公成功的原因，一是能任用贤才，官吏办事不徇私情，大臣没有额外俸禄，姬妾没有多余开支，人民不受权贵的随意欺凌，鳏寡孤独者也能保持温饱。二是桓公自己从不劳民伤财，他取之于民有节制，用之于民很广泛，藏富于民而不聚财于国，使国家上无骄奢之行，下无谗佞之人，所以他能成为霸主，享受如天子一样的尊崇。晏子最后劝景公道，您想要称霸，就不能因为个人私欲而内积怨于百姓，外开罪于诸侯，您要努力学习先君的崇高德行，才会有人愿为您效犬马之劳，不会有人违抗您的政令。您现在疏贤臣而亲小人，江山社稷鲜矣，还谈什么图谋霸业。听了这番话，景公陷入了沉思，多有醒悟。又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婴，古代的君王他们是怎么做到盛世之主的？晏婴答道，那些盛世君主首先都能做到薄敛厚施，自身勤俭，他们虽身处高位，但从不自吹自擂，更不用武力对付人民，也从不轻视出身低贱的人，他们依法办事，不徇私情，顺从民意，鼓励人民互利互爱，使人民各安其位，所以天下人都拥戴他们，同心同德，像一家人一样。现在国君您却恰恰相反，应该三思啊。景公听了觉得有理，于是下令封存齐征完号，停建无益于民的大型土木工程，减轻人民的赋税劳役，改善对市场的管理，齐国上下一时欣欣往至。景公虽然一心想改善国政，但他有雄心而无雄才，安于享乐。景公好饮酒，有时因饮酒而怠于朝政。一年秋天，庄稼即将成熟时，突然一连十七天瓢泼大雨，造成了严重灾荒。晏婴忧心如焚，向景公请求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一连上书三次，景公却终日饮酒作乐，不问灾情。晏婴无奈，把自己家的粮食拿出来分给灾民，又把自己的车马器具拿出，帮助灾民恢复生产。一天，他来见景公，情绪激昂地说道，百姓们现在饥寒交迫，国君您不仅丝毫不怜惜他们，还成天饮酒作乐，您喂养的狗马吃的是现在连人也吃不上的粮食，您宫里的侍女也整日饱食精粮鱼肉，您这样厚狗马宫女而轻黎民百姓，我身为齐国重臣，使人民饥困而无处诉苦，是国君沉于酒乐而不体恤民情，我的罪孽实在深重，请国君允许我辞职还乡。说完转身就走，景公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连忙起身追赶晏婴。他先来到晏婴家，见他们的粮食和器具已分给了灾民，他又来到了大街上，才找到了晏婴。景公下车对晏婴谢罪道，寡人有罪，为你所嫌弃，寡人纵然不值得您顾惜，难道您就不顾惜国家和百姓了吗？寡人愿意给灾民发放财物和粮食，不论用多少，全凭您调用。景公于是在大街上宣布，命晏婴负责赈灾济贫，晏婴这才放弃了辞职的要求。

0: 要求。又有一次，景公为了个人玩乐，建造了一座高台，接着又想铸造大钟。晏婴劝谏说，作为一国之君，不应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百姓的疾苦之上。您既已建造了高台，又想铸造大钟，这就必将加重赋敛，赋敛重，民必哀，民哀而君得乐，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个不祥的兆头，绝不是您该做的。景公思考再三，终于打消了铸造大钟的念头。
1: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2: 文化味道。
1: 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
3: 不一时，只见王冕家报晚膳摆下，施进请张乡绅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
1: 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4: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5: 小新鲜，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4: 张师傅，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5: 这可是家传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6: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的。
5: 放心吧，王相公，我在您家长厨的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6: 好，那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
4: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
7: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8: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7: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9: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7: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0: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7: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0: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7: 你笑起来真好看。第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

部分像做电影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技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课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了。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4: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呀，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5: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了吧。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
0: 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
1: 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
0: 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的时候，妻子突然说，
1: 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10个呢。

0: 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笑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嗯，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他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儿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第二副，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下联：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地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0: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在升降机里边就分娩了，非常难为情。护士就说：“
3: 哎呦，没关系的，这不算什么了。2年前呢，还有一位太太呢，在医院大门口就把孩子给生了。
0: 不料
3: 这位妇人竟然哭了起来。那位太太，她也是我呀。”
0: 牙科医生：“你喜欢在你的牙洞里用什么作为填充物啊？”“
2: 巧克力。”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尔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他，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2: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车树林。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啊！
3: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又到一周星期五，来，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又要开始计划哈？这个怎么出行，怎么游玩了？莱阳怎么玩？这个是我们雅安的最后一个星期的暑假生活了。那么您带的孩子来我们雅安，又在什么地方玩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把这个周末的时间给他留给大家，雅安也是把福利留给大家啊，把最后一个周末留给雅安，持续的放福利，暑期的学生专属福利，我们雅安的15大文旅场景免费折扣等你来解锁，错过这一波啊，就等到明年暑假了。好心的给他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在上午的时候一个绵阳台点播的时候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哈，同时呢我们跟很多的朋友也说了哈，这个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周末马上就要伸手归拢了，把伸手带出来好整丢一下啊，
1: 对嘛，
0: 把心情放松一下，再打起12分的精神，
1: 不然又要上学了，孩子们还是渴望放假的，今天要但凡家两个孩子出来一本，
0: 是的，
1: 妈开学了，想开学不？他们的很多大多数的孩子都会说，我不想上、啊，
0: 根本就不想上，
1: 根本就不想啊，做那种学霸。要开学了，好的，没问题啊，淡定的魔法，淡定的那种哈。所以说呢，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可以把孩子们就是押出来。是他们就是雅安之外的这些朋友们可以把孩子带到雅安来走一走，那如果说是我们本地的话，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3条嘛，这种徒步路线对吧，就叫旅程、山水清风皆可赴，结合城市的慢生、
0: 这3条路线就是让你带着你的娃儿来徒步的啊，我觉得很有意义哈，毕竟你看马上开学了，我们让孩子有一个这个有性格方面的这种锤炼啊，有这个路途当中的锤炼，有这个韧劲方面的锤炼哈，而且休闲徒步也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氛围感要给你拉满，一个新晋的网红江景步道啊，这个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老少皆宜哈，沉浸式的江景之旅。
1: 这个步道呢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禹城区，这是作为我们禹城区新进的生态慢行轴线啊，这条红蓝相间的悬空栈道呢是依山临江临空延展，也是城区景观氛围感拉满的徒步路线。这个步道背靠原生的青翠山林，脚下呢又是潺潺奔流的青衣江水，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满目清新。来走这条这个步道的话，你没有必要说要急匆匆的，没有必要说要去赶路，你慢慢的踱步就可以去吹吹江风，看看流云，看看江面的波光粼粼。在早上的时候呢，你可以邂逅薄雾江岸，傍晚的时候你可以静待落日余晖，去散步，去跑步，去拍照都十分合适，也是日常放松饭后消食亲子漫步的绝佳去处啊。
0: 这个也是非常
1: 轻徒步，真的全程是很平缓的，1.84公里。
0: 哎呀，简直哈，这个简直这个1.2多公里就是简直就是开胃小菜啊，对，就是开胃小菜啊。那么再来给大家打卡一个非常这个适合秋天的第一次登高望远哈，咱们的城市登高线，西蜀天梯的金凤子环线，这个的话全程大概就是2公里左右哈，这个的话也是很轻松无压力，但是你要爬那个天梯，嘿，
1: 你要看你的
0: 879梯次的层层向上啊！那天我呢又重新登了一次天梯哈，还是不负当年的这个英勇哈。当年呢，我记得是5分钟就爬了那个第一大平层啊，大家呢就是拐上面可能还有2陡哈。第一大平层哈，我觉得我5分钟呢应该是问题不大啊，
1: 还是很厉害。
0: 但是要跑上去哈，5分钟必须要跑。如果说你不跑的话，5分钟是走不到的。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子哈，不答应。
1: 跑的话，那个强度有点大。
0: 对，超级大。
1: 跑基本上上去之后，你会出现那种恶心呕吐的。如果你不经常运动的这种，
0: 会晕。
1: 建议真的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啊。
0: 我跟你说很危险。
1: 一些身体好的人，
0: 很危险。
1: 锻炼的人，
0: 对，
1: 这么干。
0: 你跑上去的话，第一个是会晕， 第二个会呕吐恶心，第三个我晕了之后你会滚下来，那就会出现这个生命危险了，所以说不建议大家这样子哈。
1: 这个强度太大了，
0: 是
1: 慢慢走上去也可以，就是不经常锻炼的人走一截休息一下，
0: 对，对。还有一个，上次我一个朋友哈，就也算是前同事，他就是经常健身的人。但他不是说经常这种有氧的这种训练吗？哈，
1: 同事前同事经常健身，
0: 他经常健身的，他的速度也非常快，跑上去之后他就有点晕哈，
1: 晕，
0: 对，他就他有点氧跟不上，然后他一下他就感觉胸闷哈，然后就感觉不舒服哈，在那坐一会儿，然后走了一会儿才缓过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要像川哥这么蛮干哈，我操你跑两天我都有点晕哈，说实话，
1: 这个是经常打篮球长期的这种
0: 氧
1: 的，他肺活量就比较大，就。
0: 对，对，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哈。
1: 个人一身体量力而行，
0: 对
1: 啊，不要去跟人家孩子谁平时在
0: 是你想嘛，像我这种的话，我是经常运动，经常跑，然后我昨天晚上打完两个小时篮球之后，还进行了一个百米的冲刺。百米的冲刺，然后来回，在那个篮球场来回的奔跑哈，速度越跑越快。因为我是想最近减肥嘛，所以说对于这个速度啊，对于这个减肥的动作啊，各方面要求啊比较大。连今天中午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都去练习了一下这个各种这个小群肌肉的训练哈，平衡力的训练，核心能力的训练哈，是不是超级自律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超级自律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呢，这个徒步的话就是一步一景，整个的旅程的城市的场景就会尽收眼底。
1: 是的，
0: 可以基本上俯瞰禹城区的全景，青衣江的绕城，楼宇错落，城市风光尽收眼底，而且登顶直达千年古刹金凤寺，山林静谧，一步一景，古木参天，全程徒步，返程也不算很累啊，这下来的时候你要注意哈。
1: 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它还有一条古道小道可以走，那一条呢就比较缓一点，但是更多的人还是选

0: 都从那个天梯上下来，从天梯上下来的话，下来前真的要注意到脚杆不能软哈。我有的时候刚开始爬的时候我都怕摔下来，确确实实那个有一点点抖最上面的，走到下面就好了。
1: 好，你想嘛，这个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什么呢？哎，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上山容易下山难，
0: 是这样的。
1: 你这个小的森林美景呢，哈，这个小岛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走。还有，还有些朋友是开车上去的，哈，这个
0: 你我觉得你们就是在作弊。
1: 哦，这个就不建议哈，还是要走一走哈。
0: 对，
1: 这个很解压的，就是周末我们适合非常短途的这种运动，非常的解压和散心，兼顾运动与人文的景致啊。这个我觉得是很可以的，很适合大家去徒步的哈，兼顾了运动哈，又看了美景，这不是挺好吗？啊，来，难度逐渐给大家升级。
0: 是逐渐升级之后呢，我们就要大家去这个避风峡景区峡谷哈，就峡谷的那一侧去进行徒步。这个难度有两颗星呢，是右峡谷，它就是比较轻松版本的；三颗星呢，就是左峡的进阶版。里程呢，就是右峡谷2.5公里，大概1到2个小时。你不要说2.5公里，我平时连困走20分钟样子就够了，30分钟嘛。但是为啥子要走1到2个小时？因为那是山谷。它上上下下的耗时间，左峡谷7.5公里大概要3到4个小时。你可以观察到哪些风景呢？5A 秘境、瀑布成群，还有呢就是熊猫相伴，然后雨城徒步必打卡的这个王牌目的地，森林覆盖率高达95%，而且峡谷常年是温润清凉，是名副其实的天然避暑氧吧。所以一路穿行幽深峡谷、鸳鸯瀑布、青龙潭、千层岩瀑布次第登场，白练垂落深谷，溪水是叮咚流淌，还有那个青苔啊，你真的是可以看到在那个岩壁上和河里的石头上都是布满的。还有就是我们你满眼啊眼睛是苍翠欲滴的，有一种山水藏诗意，徒步治愈人心。在雨城呢，你不用去奔赴太远的地方，抬脚便是风景，穿梭于江畔的山林。所以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孩子带着再去徒徒步啊，因为爬山呐、山谷呀这些是比较舒心舒适的，也是能让人放松的。然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啊，也要选对时间去啊，就是不要下雨的时候啊，这些一定是要选择安全的地方徒步了。
1: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哈，一个是进阶版的，一个是轻松版的，但是我觉得周末呢还是正好轻松版的安逸哈。你想嘛，进阶版的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经常运动的人来说哈，走过来第二天我跟你说你上班的恼火哈，那天
0: 有些人说上厕所都蹲不下去
1: 啊，真的吗？这样的话会很影响我们的状态的哈。然后那个进阶版的话不建议哈，但建议的话轻松版的要好一些哈。这是我们说这个从徒步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适合徒步，像喇叭河呀，像这个很多地方啊都适合，像东拉山的大峡谷啊，这些都很非常适合这个徒步旅行。这个周末的话，我觉得来雅安开启一场美食徒步各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啊。
0: 那必须的。
1: 这不是马上开学了吗？哈，是不是暑期的话又开始？开启了这个护航之旅，护航开学季了。
0: 是的，就是这个什么样护航开学季呢？就是我们每一年嘛，一到放假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们都是释放天性的，而且尽情撒欢的这个黄金时光。但是欢笑背后呢，暑期也往往是儿童道路事故的高发期，孩子的安全安危始终就是家庭最深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说，一些典型的涉及儿童的事故，以案为鉴，敲响新学期的这个安全警钟哈。首先要给大家说的就是，作业是可以补的，但是我们的安全是不能够输的。在这个哪儿呢？是雅安石棉，就是鬼探头等高发引线。
1: 这都一定要安全啊。
0: 对，他鬼探头啊，冲上这个
1: 突然间去了，
0: 这个摩托车避让不及就相撞了。在雅安石棉线有一个小女孩毫无预兆突然加速从这个路边窜出来，

0: 哎，他是单人，
1: 前面坐两个，后面坐两个，哎呀，好吓人哈！
0: 啊，
1: 这都好危险哦，你想撞到那不得了啊！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你如果骑车打死个人，我天哪，我就想想不到咋个能打得打，咋个能走得下，你们是采用的叠坐吗还是抱起吗咋个回事，我都想不通啊。咱
1: 第一个想不通，第二个是你更想不通的是他们为啥他这么想，怎么就住。
0: 等我们再扫几个那个共享单车，
1: 节约你太
0: 这个钱不能节约，
1: 这个不能节约啊哈，就节约这是生命的底线呐 你万一被撞的那不得了，对吧？
0: 哎，是的。还有呢，在雅安的庐山有一个男孩啊，横过马路，他横过马路就横过马路嘛，可能看到有车子，他又慌了，他就可能想的是我赶紧跑过去，就是突然加速奔跑，与正常的行驶普通的二轮摩托车发生刮撞，造成了两人受伤及摩托车受损的这个交通事故。在暑期里面呢，孩子们的这个出行是更加自由，活动范围也大大拓展，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交通安全意识的悄然松懈，奔跑追逐，随意横穿，骑行上路，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是暗藏着危险的。那么开学了，很多孩子又要在上学的路上跟家是有一段距离的，对吧？交警是已经就位了，也是开启了全面的护学模式。在这儿呢，我觉得我们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啊。首先就是全员开启护岗，上学放学高峰时段警力提前到岗，驻守各中小学幼儿园门口，疏导车流人群，指挥车辆。还有就是严查校园周边的违法，比如说校园门口的违停、乱变道、随意掉头、电动车乱象，开展校园安全宣教，走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课堂啊，讲解这种上下学孩子们你要注意什么，你骑车你要注意什么。
1: 哦，这个很重要。你想有些玩儿哈，他就可能一下他想到哦，我那个东西好像忘拿了，腿儿再转过一下，哎呦，砰，
0: 他就翻。好，
1: 对呀，
0: 遇到了烦，所以说这其实也跟我们的司机提个醒，就是看到有孩子的时候，你就要提前，
1: 你提前检查看他是从前还是往后，还是往左还是往右，说不清楚。
0: 你真的
1: 还有
0: 摸不懂。
1: 当你看到第一个孩子跑过来的时候，请你刹车停住，因为后面还有一个追他的。
0: 哎，
1: 这是有经验的哈，这是有经验的啊。但是等那会儿哈，还有就是为什么交警在开学期的时候就已经会到位？他就是要做好这个全面的护学工作，
0: 因为大家都
1: 开学的时候高峰期，哎，拿尖子，各个路口、幼儿园、中小学，车流人流非常多，护学安全很重要。
0: 是的，是的，人特别多。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去接孩子啊，在那个四小光华，每天早上一两千人来过路口，压力是相当大的哈。那还有我们就是跟学生也要讲清楚，过马路走斑马线，不要你从来过有的时候晚了一分钟两分钟跟那个红绿灯啊，就是赶紧你冲啊，一停二看三通过，不要路上不要去追逐打闹，孩子们很容易追逐打闹的，也不要去做低头族，警惕这种鬼探头，从停放的车辆或障碍物的后方突然跑出去，驾驶人和行人都是来不及反应的，非常容易引发事故哈。还有车辆的盲区呢，要跟孩子说一定要远离。那么在孩子没有满12周岁的时候不得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得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跟孩子说清楚。那么如果是骑车上学的孩子要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不猛拐，不拖把，你不要去选车技这些。
1: 哦，比如说你看我的车技哈，好凶哦哈，鬼探头啊啥子我都不害怕。你跟我说车辆有盲区，车辆有鬼探头，对不对？还有斑马线各方面啊，这都很重要。还有就是我们没有到达这个法定年龄的话不能骑自行车上路哈。我那天看到一个小朋友哈，我看了样子都没到12岁哈，比较小哈，
0: 是，
1: 然后他就骑着这个自行车就是路上还是等红灯的时候哈，一会儿呢又往前走哈，
0: 哎呀，
1: 一会儿呢又往前走哈，
0: 这个、
1: 哎呀，
0: 这个让司机是最难整的。
1: 对呀、啊，就然后走到中间就卡在中间去了，那个中间不是有过道的等候区的
0: 啊，
1: 走到中间他的红灯又过了，
0: 还有
1: 绿灯又过了，又成红灯了，他就在中间站起。啊，骑了一个车子上，
0: 中间有没有等待的等候区？
1: 有一个那个路口有一个等候区，
0: 因为这个
1: 对，但是还是危险啊。

0: 一些，
1: 毕竟他还没有满这个12周岁啊。
0: 他有一些，第一个不符合交规，第二个他的这个可能孩子的反应判断能力呢，哎，我总觉得好，
1: 他是孩子嘛，他没办法判断的，他能不能走通过。但这种的话父母也很重要，监护人哈，你要告诉他，宝贝儿，你还没有达到这个能够骑自行车上路的这个年龄，你只能在你的小区没有人的地方安全的区域去骑行。
0: 哎，
1: 这个科普非常重要。
0: 公园啊，这些。
1: 哎，对，公园啊，那些比较人少的地方哈，哦，然后你有这个掌控的能力啊，车辆没有经过的一些安全区域，这个你家长就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科普了，对吧？
0: 玩儿啊，真的是离不得人呐、啊，要
1: 是
0: 仔细得去看呀。
1: 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是这个上半段的这个节目是由林妹和川哥来给大家分享，下半段的话，我们是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的一个转播的工作哈。今天我们没有对播哈，但今天我们是转播。今天对播是放在上午去了。今天是我们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每到周五的时候下午都会给他带来这种城市的联盟的对播节目，来看看啊各个城市好景好物好巴士，时刻给他带来这个好风光啊好物。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的话，我们就稍作休息啊，回来之后来感受到我们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今天下午德阳和乐山之间的对播，来看乐山的甜品啊，德阳的这个干锅又好好吃啊。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8: 不！
9: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7: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10: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 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5: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4: 你过来啊！
13: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星期五下午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我是来自德阳综合广播 FM99.0 的美丽，
1: 我是猫
0: 啊。今天的话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乐山的佳妹哈，我们来看一下佳妹有没有在线上。佳妹，
2: 3105下班万岁！
0: 耶！哎，我们
1: 佳妹还想让我们播点她的小广告，
0: 不可能，
1: 她其实推了片头了哈、嗯。然后呢，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乐山台的佳妹哈，峰哥啊，峰哥今天放鸽子了，峰哥也不知道今天去哪里疯了。
0: 对，然后当时我们在这个四川城市台联盟的话呢，还是要向我们南充的朋友、绵阳的朋友还有晚安的朋友打招呼。
1: 是的是的啊。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佳妹这边的话有没有在线上呢。
1: 没关系，你开始给我们放歌了，佳妹。真的朋友听到这个歌应该很想谈恋爱了。
0: 对，
3: 高寿欢迎回来，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我们的下班万岁啊。今天我们在下班的节目当中呢，佳妹依旧单超，但是基本上不是一个非常孤独的状态，因为我们线上已经有两位主播正在等待了。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德阳台我们的美丽和马花。
1: Hello
3: 欢迎小伙伴们。本来是四个人的变成了三个人，
1: 不太好玩，三个女人一台戏也挺好的。
3: 本来我们要就是 diss 他一下，给我们这个机会。
1: 哎，刚好他不在的话，我们可以大肆的说他坏话。
3: 对，是这么个理哈。
0: 因为今天
3: 在直播间看我们了。
0: 对，因为今天的话，本来的话我们跟这个佳妹是换了一种这个就是联系的一个方式。
3: 对
0: 的，但是刚刚临时可能是网络出了一点点问题，然后之前还说让佳妹和我来学这个操作，佳妹当时就说哈，但是峰哥都没有来学，我说好啊，我们一起在这个节目里面 diss 他，结果他可能是听到了相关的这个风声就没有了。哎，但是我们今天啊，然后关于这个就是电话的这个连线的话，我觉得这个效果还不错。哎，这一次和乐山
3: 不是像上次一样就声音特别小那种。
1: 上次好像他们是有一个嘉宾在他们的直播间里面啊，一个帅哥是吧？
0: 对对对，
1: 球队的教练，
3: 给麻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因为好像节目当中说
0: 球迷协会的老师，
1: 球迷协会的老师，
3: 对
1: 对对，因为上次他在讲解嘛，然后很害羞，声音很小，我们就以为说哎呀害羞啊，这声音这么小，结果是人家那个设备的问题哈。
3: 因为后面有一次没有老师，我们声音依旧是很小哈，因为我们今天在做直播当中呢，我们的技术老师也一直都在做这种技术的保障工作啊。中午我们有进行到这个信号的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3: 但晚上反而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这个
0: 网络
3: 不知道是网的问题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有点登不上微信。
0: 对，然后我们又赶紧说换回到原来的这个方式啊，
3: 还是最传统的最好使啊。
1: 对对对，有保障啊。
0: 来到我们这一周的话呢，还是哈、要来和我们这个佳妹儿互相的来了解一下，像乐山呐、德阳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马上要趁着周末了，可以互相的来这个逛一逛。因为德阳到乐山
1: 坐高铁就
0: 坐车就一个半小时，
1: 很快。开车的话也就三个多小时就到了，
0: 80多块钱。我打听的可清楚了，因为我过段时间就要去，
1: 三分钟就要去了、
3: 而且是不用中转的吗？
0: 对，直达
3: 非常爽。因为我但还就只去过一次德阳。
0: 但是自驾是不是？
3: 咱们去你们单位
1: 城市台联盟的时候是不是？
3: 对，
1: 那个推介会啊，
0: 那个大 party
3: 哈、
1: 对对，大 party。然后就是好像就是那个，比如说其他城市台的小伙伴们都给我们带来了当地特色的美食。
0: 对，我有尝到，
1: 给我们馋的呀！我们想说，到时候一定要到当地去吃。还好乐山离我们近呢，要不然的话，如果半天这个计划都提不上议事日程。
0: 对，但是如果说乐山的朋友最近来我们德阳的话，其实的真的还是吃的蛮多的，而且这个吃的话，因为之前在这个节目当中哈、然后跟这个各地的朋友都介绍到了，来我们这儿的话要吃很多这样的一些美食。但是到了秋天了嘛，对不对？秋天的话呢，就是瓜果飘香的一个季节啊。现在大家想要吃一点点新鲜的水果的话，其实可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德阳的尖底镇龙泉村。
1: 没错，因为很多朋友现在更想感受的就是你当场摘现场吃的感觉。
0: 然后可以拍拍照哈。
1: 对，
0: 然后到了秋天的话，可能我们吃到的会比较多的是这个 葡萄。如果说只有葡萄的话，我可能不会把这个介绍作为今天的一个重点。
1: 对，
0: 但是很神奇，就其实这两年的话，大家会发现，在网络上面的话呢，有一种水果是非常网红的，而且它那个很就是很好的一个品种，像一个叫格兰斯尔叫什么？哇，它在网上的价格一斤可以卖到100多，
1: 那么贵？
3: 贵吗？
1: 无花果是，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个无花果在我们这儿也比较热销，但是价格没有网上卖的那么贵。
0: 对，因为它
3: 卖多少的？
0: 它还是跟那个品种有关系哈。这个边的话呢，这个价格我们一样的来介绍哈。因为像这个尖底的话，它不只说只有一家，你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你现场摘的话，这个价格的话，肯定是比你在这个超市里面买或者在那个网上买要再便宜一些。
1: 对对对，而且你现场还能品尝。然后这个无花果它的甜度也非常好，因为现在刚好是熟的这个程度了，然后都可以去品尝，就非常饱满的这个果实。
0: 而且我们这边种植的这个品种，它就不是那种特别贵的品种。正常的话，你看像在德阳，如果你在市场上卖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也就7-8块钱一斤。在尖底的话，你可以现场去摘。
1: 对，
0: 他们这边的话呢，无花果种植基地有200亩，然后是我们四川这边经常种植的一个品种，叫那个波姬红。但是我们这边确实可能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没有办法去种植格莱斯，所以说人家那个物以稀为贵嘛，价格就很高。
1: 对，而且我们这边这无花果呢，它是自然成熟的，没有人工去催熟的。它这个糖度是可以非常非常高的，它非常软嫩，然后多汁，口感也非常佳。
0: 对，它糖度可以达到15到20度。
1: 对，吃的时间比较长，从7月开始一直能吃到12月中旬。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你可以一直吃，而且无花果里面那个维生素含量什么的也挺丰富的。
0: 对，
3: 现在它有很多衍生品，比如说果干呐、或者是做成那种沙冰。
1: 对对对，
0: 还有现在有很多的那种无花果蛋糕，做的非常的漂亮，
1: 很漂亮。生日蛋糕都是那种无花果的，
3: 那个
1: 就很小仙女啊，
3: 应该也是蛮高的。
1: 对，就不用加其他的糖了，就这无花果本人就够了。
0: 对，
3: 本人来了吗？本人
0: 就是糖哈，就是甜。
1: 对对对，
0: 当然的话，这个秋天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无花果，以前确实是自己采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当然葡萄会比较的多一些，因为葡萄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去这个采摘一下。
1: 对，这边的葡萄呢，它那个个会更饱满一些，然后更新鲜、更清甜。我觉得今年的葡萄比往年的葡萄要甜一些。可能是日照比较充足哈，
0: 比较热。
1: 对。
0: 还有像这个8月下旬，然后也就是说现在的话呢，会有那个猕猴桃，也是正式上市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猕猴桃呢，它有连片的猕猴桃示范基地，有这个红鲜猕猴桃、黄金果猕猴桃，然后都可以到现场去品尝一下。它那个果树枝叶非常繁茂，然后果实很饱满，很健壮。
0: 对，然后这三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可以摘猕猴桃、摘这个葡萄，还有无花果，它们是在同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就不用跑很远了啊。
1: 是，然后那个在德阳的话，其实你到6县市去来，如果有2天时间的话，你可以跑2-3个，因为就是单程的车程的话，可能就40分钟、半个小时。
0: 对
1: 啊，有的长的可能就1个小时左右，
0: 离得很近哈。
1: 对对对，很方便啊。然后也欢迎佳妹来，因为佳妹上次来都是好几年前了，对吧？
3: 是的。
1: 到时候带着峰哥一块来，喊他买单啊。
3: 要给大家安排席卷吗？
1: 是，
3: 大家到德阳给大家安排啊。
0: 希望他可以说到做到。
1: 对，峰哥这会儿可能就是干代驾去挣钱去了。来吧，这样我们稍事进一段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呢，请佳妹帮我们分享哈。一会儿见，
3: 稍后见。

0: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2: 继续的回到我们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我是来自德阳综合广播 FM99.0 的美丽，
3: 我是毛花。
2: 然后我们也向我们南充、绵阳、雅安还有乐山的朋友问好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乐山的佳妹儿，佳妹儿有没有在线上呢？
4: 对啊，今天下班万岁前半个小时呢，将会来连线到的是我们德阳台的美丽和麻花，让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彼此城市都有哪些美景与美食。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美丽和麻花在线上了，你好，
2: 已经在喽，
4: 已经在了，都等我啊，因为今天我这边一个人手忙脚乱控制舞台电脑，
2: 非常能够理解，
4: 还要顾及一下这个摄像机的存在。
2: 对，我今天上午就在跟佳妹儿说哈，现在恨不得是三头六臂。
4: 没有办法啊，真的。
3: 但是你真的很厉害呀，一个人控制舞台电脑，还有摄像机。
4: 对呀，作为一个副播，我承载的真的是太多了。
3: 然后这个小嘴还叭叭叭不停地说着。
4: 说呢啊，没有问题。因为今天呢，我们虽然说只有一个人，但佳妹本身就掌握着我们这个乐山非常多的关于旅游、关于美食的这个存在。因为我上午飞越城市才给大家介绍了一遍，
3: 下午的时候介绍就轻车熟路了。
4: 对，所以说呢，我们的美丽和麻花想要了解一些什么，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哎呀，就是如果说啊，就周末两天时间，因为很多朋友周末的时候都想去乐山吃喝玩乐，
4: 对，
3: 就是一条龙啊，
2: 现在
3: get 到都包含了。
2: 对，因为现在在很多网络平台上面哈，然后小某书上面也好啊，就是现在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那种旅游的帖子，就是即将有两个大产丫头落地哪里哪里，
3: 赶紧给我推荐了。
2: 然后只有两天的时间，只有三天的时间，有哪些东西不吃会遗憾终生的那种感觉。
3: 对，就是所以说就是佳妹儿也得是赶紧给我们推荐。就假如说啊，有朋友说哎呦，现在已经在高铁上了，今天晚上就落地乐山了。
2: 对，
4: 那非常方便，因为我们乐山这个高铁站刚刚就是拓宽了没多久啊，现在承载的能力应该说是之前的双倍。所以您来到我们乐山呢，因为它确实就是旅游承载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周末来乐山呢恰恰好，只要您不是这种小长假或者是那种大假期间来，其实能感受到的氛围是又有节日的氛围，但不至于特别的拥挤。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周末下班直奔乐山，我们乐山呢就是有非常多这种好吃的好玩的，吸引着远方的朋友们。那作为德阳的我们的听友们，当然作为我们收听节目的可能还有我们的雅安的朋友啊，是吧，我们的绵阳的朋友啊，
2: 南充的朋友啊，
4: 南充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乐山来逛一逛。有什么好吃呢？作为一个味觉非常灵敏的我们来说，乐山的是甜辣为主啊，就可能和德阳绵阳的这个口味上来讲的话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乐山的这个精髓当然有很多了，所以您需要可能很多个周末来乐山旅游。我们的甜皮鸭肯定是首当其冲的，之前也很多朋友说特别喜欢我们的甜皮鸭。今天我们在连线到西双版纳的朋友说，他说甜皮鸭简直就是他来了乐山以后还想要再来的这个冲动哈，就是为了他来的。我说其实也可以到我们的峨眉山去品尝一下我们的烟熏鸭。然后在我们乐山的这个有一个地方叫苏基古镇，苏基古镇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乐山版的这个卤鹅也非常的有名气，像这些都是比较好带走的，可以作为伴手礼。然后基本上你如果说把它背到了我们的动车上，你就是那个最靓的仔。
3: 哇，出真空带走，
4: 你都不抽真空，因为是这样的，我给我们的
3: 不抽真空，
2: 直接在车上吃啊。
4: 对头，除非你是给自己的朋友带的哈，你就抽个真空，放一两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可以把它冻到冰箱里。但是冻过冰箱以后不好吃，抽了真空，我个人认为比没有抽真空的要难吃一点。就为了不影响它的
3: 实在，我们家妹儿啊，
2: 拎着就回去了，左手拎一只，右手拎一只。
4: 所以我就建议啊，我们比较 local 的一个吃法，很多朋友来到乐山以后，你说我要带走，而且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明天就吃，你就让老板给你切好，你在车上先吃一点，然后明天你就算冻在冰箱里也会很好吃。
2: 哇，我跟你说，
4: 如果没有切的话，你是完整体，你自己不好切，而且你 啃起来也不方便，
2: 对，
4: 然后味道上我觉得没有老板切好的那个块状看起来诱人。
2: 我在车上吃我都怕旁边的人伸出来一只手说好吃吗，我
4: 不要看到有这种向上伸手说可以给我吃一块吗，真是有这样的比较硬一点的朋友。
2: 对，人家说主动比如说给你吃的在外面陌生给你吃的，你这个警惕性要起来，但是你如果自己要的话他来不及，
4: 你吓着啥。我真办过这事儿，我之前在柳州这个旅游的时候，不是有那种什么巴斯的当地的荔浦芋头嘛，然后还有各种炒螺。但你想嘛，我们如果作为几个人点餐，不可能什么菜都吃一遍。
2: 嗯，
4: 刚好坐在人旁边，我说：“哎，帅哥，可以尝一下你的巴斯地瓜吗？”
2: 哎，你好大方啊，佳美！
4: 我勇敢张嘴，
2: 我上周
4: 我拿我的锣跟他换的。
2: 对，上周也是这样想的。其实你完全可以，尤其是那种年轻人的桌子，你会跟他说，因为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点不了那么多菜，你看我们可以换着尝一下。大部分人都是会同意的。
4: 这个非常大方，拨了半碗给我，我简直是非常
2: 的
4: 感动。
2: 主要是
4: 本地
2: 人吗？还是也是旅游的游客？
4: 也是游客，要敢勇敢啊！下一步那个
2: 游客真的太懂游客的心了。主要是因为佳美长得漂亮，这样是风格。
4: 谢谢你们俩，
2: 人家桌子都给他掀了，让他走一边。
4: 咱们一共三朵花都在直播间当中，只有那唯一的一朵花不在，
3: 那棵草，
4: 那棵草。但是我跟你说，它承载的是我们部门那个花的存在。那一般那种不太好意思，什么撒娇呀、唱个女声啊，都是他来干。
2: 哇塞，
4: 反串也是他，
3: 那还算是比较绅士了。
4: 对对对，
2: 牺牲蛮多哈。
4: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到我们比较好带走的一些东西哈。那我们乐山呢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不怎么好带走的一些东西。那一定要来本地尝一尝的，像我们的油炸，今天晚上来了就可以开始吃，对吧？然后晚上你吃完油炸，你可以在我们苏区去看一下这个夜游的苏区的一些项目哈，我们的一些游船，我们的在坐在这个河边上喝喝茶，因为苏区这边呢是我们的峨眉河。那如果说是想要进城玩玩，我们上中顺也是非常热闹的。这个时节你在对面可以看到我们的乐山大佛，那个灯光，那个夜游三江都是很漂亮的，包括我们乐山江景呢，也是在三江汇流处嘛。它是有很亮堂的一些造景的，所以在河边上走一走啊，然后喝碗茶，晚上喝茶有一方睡不着，那你就换成去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峨眉雪。
2: 这个的话
4: 你们有尝过吧？
2: 我们其实都喝得到
4: 在德阳有卖的。
2: 有，其实峨眉雪的话，对于很多我们四川的朋友来说，它是非常经典的饮料。对对对对对。
4: 对，
2: 对
4: 因为它是我们峨眉山产的嘛。
2: 对。
4: 但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有什么口味的，是最经典的
2: 荔枝
4: 味是吗？
2: 荔枝。
4: 你知道这两年它出了新口味吗？
2: 啥味儿？
4: 有，我喝过青柠味的，还有应该至少有三种味道都是我品尝过的。是有一次我去峨眉，也是去采访还是干嘛的，我说哎，怎么峨眉雪出了新口味，那一定要把每一瓶都尝一下，然后就买了三瓶。铝箔会，当时我是去忙工作，然后我就顺便买了几瓶，因为你一天都吃不到饭嘛，就
5: 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6: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Thank you.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

0: 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 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 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

0: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址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2: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1: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3: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4: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

0: 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

0: 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 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全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9: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1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10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人 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两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8: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10: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8: 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11: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临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 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四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潇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8: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12: 好的，杨昌，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荣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网上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 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杨成。
8: 嗯，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

0: 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1: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2: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1: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3: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4: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的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1: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0: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6: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

0: 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那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啊，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啊，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啊，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1: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2: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弱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1: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2: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8: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7: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
9: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
10: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近年来，雅安把暖心服务嵌入市井烟火，用持续细致的民生保障，让银发老人安享晚年，让孩童健康成长。抢抓水利专项资金政策机遇，补短板，疏堵点，禹城区加速织密防汛安全网。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城市最动人的底色，从来不在宽阔街道与宏伟建筑，而藏在清晨孩童的朗朗书声里，藏在社区食堂飘出的温热饭香中。近年来，雅安立足群众最关切的养老育幼难题，把暖心服务嵌入市井烟火，用持续细致的民生保障，让银发老人安享晚年，让孩童健康成长。
1: 一日三餐热饭暖食是老年人最实在的幸福。走进明山区蒙阳街道中心社区老年食堂，环境干净整洁。该食堂自2023年3月投用以来，解决了周边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凑合的问题。
2: 大家也觉得他们的这个荤素搭配也比较合理，好，而且饭菜也可口，色香味美。
1: 除了堂食，食堂还针对行动不便、独居无人照料的特殊老人，推出免费上门送餐服务。
3: 现在呢，已经有10多位老人享受到这个送餐服务了，让咱们社区老人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1: 食堂基础餐标为12元一餐，依托惠民养老政策，实行分年龄段梯度补贴，60至65周岁每餐补贴4元，自付8元。66至79周岁每餐补贴6元，自付6元。80周岁及以上每餐仅需自付4元。
4: 我区打造了1+3+2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建设1个中央厨房、3个助餐点位，推行多种服务模式。2026年截至目前，我们累计为5000多人次的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
1: 不止明山区，禹城区、石棉县、天全县等各县区同步发力，纷纷打造标准化银发食堂，搭建起覆盖城区主要街道的便民助餐网络。各地结合实际，定制差异化补贴标准，实现老年助餐服务全域覆盖，让全市老人都能就近吃上暖心热饭。
5: 目前我们全市已经累计建设了助餐服务点38个，月均服务呢有近1万人次。今年我们在宝兴县的临关镇也有一个示范性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建设的项目，也是纳入了今年的省级民生实事。
1: 暖心守护夕阳红的同时，雅安也用心呵护朝阳。作为普惠性公办幼儿园，禹城区清江路幼儿园持续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户外游戏场地、室内活动室、益智教具及专属睡眠区等配置。

0: 配套设施完善，园区严格执行两教一保标准配置，系统开展行为习惯养成、兴趣潜能开发与社交能力培育，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
1: 每一个托班我们只有20个小朋友的情况下保证了3位老师，那这三位老师的上岗我们是有要求的，持双证上岗。那从收费上面来说呢，一个月是900块钱，按月来计费，按期来收。我们的政府也依然有1000块钱的补助。
0: 何雨苗幼儿园作为雨城区首批备案的普惠托育机构，持续升级硬件设施，提升师资水平，优化课程体系，对标公办园标准办学，让周边家长在家门口就能报上优质、评价靠谱的托育班。
1: 我们持续升级园区的硬件条件，打磨师资队伍，实现托幼一体化的无缝衔接。从2025秋季期开始，年满5岁的大班适龄儿童可以享受1400元的费用减免。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减免了249位幼�儿，合计减免费用为355600元，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轻了育儿负担。
0: 为最大限度降低家庭育儿成本，雅安实行学前免学费加托育专项补贴双重保障政策。截至目前，全市认定普惠托育机构51家，普惠托位3469个，已发放2026年第一期托育消费补贴150.8万元。
2: 目前全市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60%，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已突破90%。去年我们在8所公办幼儿园顺利建成260个普惠托位，托位使用率达到100%。今年我们将在9所公办幼儿园再新增300个托位。据统计，公办幼儿园托育收费较社会普惠托育机构费用降低了约60%。
0: 如今的雅安正以持续完善的养老育幼公共服务，让每一位市民都能触摸到城市的温度，绘就宜居宜业、温情满满的幸福雅安新画卷。
3: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8月26号至2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主持召开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人民政府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的人事任免议案，举行了宪法宣誓和颁发任命书仪式，拟任命人员做了任职承诺。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接受秦志远辞去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雅安市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退役军人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全市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雅安市2026年1至6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2026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2025年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雅安市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雅安市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开展了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事项进展情况专题询问，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教育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医疗保障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应询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各项议程结束后，吴红指出，要强化理论武装，着力筑牢履职根基，深刻领会省委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内涵， 准确把握改

0: 革发展、民生保障、风险防范、法治建设各项部署要求，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盘子中谋划推进，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紧扣重点议题，全面提升监督治效，盯紧经济运行，稳住发展基本盘，厚植民生底色，办好群众实在事，强化司法监督，维护法治公信力。要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擦亮人大品牌，坐实监督载体，增强监督刚性，激活代表活力，架好民意连心桥，锤炼履职本领，锻造过硬主力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朝斌、蒲丹慧、李志强、罗显泽、江军共3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万健、邓朝金、孙云一，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王立列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赵明应邀列席会议。会前，与会人员集中视察了全市重点交通、产业、城建项目建设情况。
1: 8月2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五届第58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精神，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荣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李荣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助力守护民生福祉。要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履职要求，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从严抓好机关党员干部教育管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助力全市拼经济、搞建设落地见效，自觉把协商议政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发挥好政协联系广泛、渠道畅通优势，助力高质量完成雅安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政协学习会工作要求，抓实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政治根基，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聚焦中心任务，精准建言，凝聚合力，围绕生态立市、产业兴市、开放活市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擦亮政协履职品牌，不断提升服务中心大局的贡献率。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引领政协各项工作，持续推进五行机关和数字政协建设，不断提升履职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实质，把学习贯彻落实到履职全过程。要聚焦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围绕7+4现代服务业体系深入调研协商，紧扣服务业提振扩能行动开展民主监督，引导各界人士在沟通交流中增进共识，汇聚力量。要创新履职方式，深化建言献策、资政卫雅品牌建设，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加强上下联动和横向协作，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政协力量。会议研究了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消耗工作，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以及营商环境提升的专题调研报告。市政协副主席杨丽、赵敏、陈志强、袁世华、赵明、秘书长李平出席会议。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8月25号，记者在禹城区东环路截洪应急工程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进行安全巡护和场地精整收尾。该路段因承接火车站、姚桥老路、京鸡关等多方向来水，地势低洼，每逢强降雨便易产生内涝，严重影响周边通行。
2: 这个应急工程呢，主要就是通过接排引清这几个工程这几个顺序呢，把我们这个整个就是东外环引起来的这个排涝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呢，通过这几种方

0: 同时把它运到清江高头去。
1: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98.35万元，主体工程已完成84%，本月底正式投用后，将彻底拔除该路段的内涝病根，为周边小区、商业体和过往车辆筑牢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不止于此，禹城区防洪减灾的大手笔早已铺开。近年来，禹城区累计争取上级水利资金1.1亿元，实施防洪治理工程4个，山洪沟综合治理4条，水毁工程修复11处，累计投入资金2亿余元。
2: 下一步，我们将在“十五五”期间计划实施的32个总投资18.1亿元的水利项目，科学谋划，精准布局，持续助推全区现代水网建设提质增效。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4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

0: 期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

0: 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亢进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近期呢，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声优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未规范签订委托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随行服务人员的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第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呢是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的花销，实则是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

0: 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形成暗藏陷阱。形成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5: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4: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5: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

0: 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广播剧灿烂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兴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二集，
1: 电话里的胡教练是杨红琼的启蒙教练。当年杨红琼在昆明读中专的时候，是胡教练把他招进省轮椅篮球队，也由此开启了杨红琼的体育。

0: 育生涯。
1: 帮个忙嘛，
2: 大叔，您叫我。
1: 对呀。
2: 怎么了？
1: 啊，我的腿残了，你看我那风筝挂在树梢上了，你能不能帮我给拿下来啊？
2: 大叔，我也是残疾人，我爬不了树。我现在回宿舍找宿管阿姨来帮你吧。
1: 哎，小姑娘。那你的手有力气吗？
2: 我的手还行吧。
1: 你看我这儿有个篮球，你能用它把风筝给砸下来吗？
2: 啊，好吧，我试试啊。
1: 真是个好姑娘，来，球给你。

0: 又没砸出。
1: 要不还是算了吧。
0: 谁说就算了？把球给我，我一定要把风筝给你砸下来。
1: 好，球给你。
0: 叔，你腿不是挺利索吗？
1: 小姑娘，我刚才那是装的。
0: 啊？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胡，是省轮椅篮球队的教练。刚才看了举重比赛，特意在路上试试，你不介意吧？
0: 哦，没事的。哎，你是我什么？
1: 我们篮球队正在招新队员。你愿意吗？
0: 打篮球？
1: 对呀、啊、
0: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呀。
1: 刚才你参加的举重比赛，你以前接触过吗？
2: 杨红琼进入云南省轮椅篮球队，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出众，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并对未来踌躇满志。
1: 是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这和平时训练不一样，这要真刀真枪的干。
3: 明白。
1: 对方内线很强，你们要充分发挥外线优势，把训练的内容打出来。来，加油！
3: 加油！加油！
1: 这下糟糕了，内线打不进去，外线三分石头三进，比分被拉开了。
0: 又没投中。
4: 齐远，你要配合红球，把对方的防守拉开，给红球创造投篮机会。冷静，对方办好了你要盯紧，不能轻松就被突破。
0: 球给我，球给我，拦住他，别让他投。
4: 切进去，切进去。

0: 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教练，对不起，我打得太差了。
0: 看到差距了？
1: 自打进入省队，我学什么都是最慢的，轮椅动作、投篮都慢于和我同一批进队的队友。教练，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篮球。
0: 你想过为什么吗？
1: 我的基础差。
0: 可是我从来都不怀疑你会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
1: 我？
0: 对。
1: 为什么？
0: 刚进篮球队的时候，有一天你在体能测试中突然晕倒，还叫了120急救。那个时候我是怀疑过你，可是当我知道真相后，我又不了。你告诉我那天正是你的生理期，你在咬牙坚持，我就知道我找对了人。做运动员一直坚强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基础差能弥补吗？
0: 其实你自己就有答案，否则这么晚你一个人在训练馆做什么？
1: 我想从今天起每天加练1000个三分投篮，提高自己的投篮准度，也算是今天失利对自己的一个惩罚。
0: 你能这么想，今天的比赛就没白打。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输了反倒是好事，可以找到差距啊。
1: 教练，今天的比赛我们的外线优势没发挥出来，我就在想根结还是内线的问题。对方内线强，我们不能硬拼，应该想办法打乱他们的节奏，通过快速移动用内线佯攻来发挥我们的外线优势，这样或许还有机会。我说错了？
0: 不，说得好，你是这批队员里最有主见的，基础差动作慢可以通过刻苦训练来弥补差距，但是没有头脑是绝对成不了最强者的。红球，还是那句话，我看好你。
2: 不服输的杨红球愈挫愈强。2015年，他参加全运会轮椅篮球赛，打出第8名的好成绩。2018年，29岁的他又被推荐转向越野滑雪，进入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备战集训队。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肥胖引起高血压的原因。肥胖是心脑血管病的温床，几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都和肥胖有关系，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高血压。肥胖人群因为身体体积大，会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需要心脏泵出更多的血液，这样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从而使血压升高。肥胖者的交感神经系统具有更强的兴奋性，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者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反应，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者体内还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脂肪因子，这种脂肪因子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高血压患者减肥建议使用方案。肥胖引起高血压的机制很复杂，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肥胖者得高血压的概率是较体型正常者明显增大的。由于肥胖和高血压的关系，患有高血压的肥胖者必须减肥。对于这种类型的减肥者而言，怎样做才更科学更有效呢？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规律断食方案。 这个方案需要减肥者每周断食一天，断食期间要喝水并吃一些补气化痰祛湿的中药，以帮助他们维持血压稳定，保持比较好的精神状态。规律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一天进行断食。断食期间需要注意几点：一，因为规律的断食能够让身体更好的适应，更有益于调节代谢，所以最好进行规律的断食，比如设定每周三或每周六进行断食。二，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肝病、肾病或者血糖波动明显的人不宜执行这个方案。三，断食期间需要摄入250至500毫升苏打水，以中和胃酸，并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因为进食的欲望过强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损伤胃黏膜。四，如果断食期间出现饥饿感明显甚至胃痛的情况，不要勉强自己执行方案，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食物，如豆浆、鸡蛋、优质的蛋白型固体饮料等。规律断食方案二，非断食日时需保证三餐营养规律，这是进行规律性断食的基础。在减肥的第一个阶段，推荐减肥者使用代餐，这是为了强化热量控制，保证减肥的效果。规律断食方案三，适当服用中药调节体质。中药可以调节代谢，补中气化痰湿脂肪，控制血压，抑制食欲，提升饱腹感，改善运动耐力等，因此可以根据减肥者的体质定制中药药丸，配合轻断食方案调节体质，以达到体重和血压双降的目的。轻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1至2天进行轻断食。规律断食方案由于需要医生根据个人体质开立中药，因此如果没有专业的医生辅助，执行起来不太方便。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轻断食方案，方便大家在家执行。轻断食期间要保证每天摄入热量为500千卡的食物，可以自己搭配食材，也可以食用代餐。轻断食方案二，将晚餐标准化。晚餐过于丰盛是现代人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够将晚餐的热量和营养进行标准化安排，那么对减肥会非常有帮助。因此建议大家将晚餐标准化，在非断食期间使用蛋白型固体饮料代替晚餐。另外，考虑到大多数肥胖者属于脾虚痰湿体质，建议大家饮用灵益豆皮茶，通过健脾祛湿来提高减肥的效率。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同学们，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到了，今天我们的作文课就在这里上了。昨天呢，老师给大家布置了家庭作业，查阅陵园资料。在正式上课之前呢，我得考考你们，现在每位同学一人一句话，分享你了解到的知识。
6: 这里是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
7: 有25000余名红军烈士安葬在这里。
8: 很多红军战士牺牲时都只有18、19岁。
9: 这里还有17200余位是无名烈士，他们的墓碑上只有一颗鲜红的五角星。
10: 我是巴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的少先队员魏欣怡。这是我们上过的最有意义的一堂作文课，老师为我们讲了好多红军烈士的故事。1932年12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经历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我的家乡巴中是川陕苏区的首府和中心。红军战士们在这里与敌人打了上百场战斗。

0: 那是1933年11月，再过两个月就要过年了。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正打得激烈，军阀刘湘向红军发起攻击，企图侵占宣汉、达县、宜农和望苍坝，压迫红军退向大巴山脉，实施严密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再一举歼灭。在敌人的步步紧逼下，英雄师长汪烈山率队退守石鼓寨。汪烈山是个很能打的红军干部，他带的兵能攻善守，作战勇猛顽强，屡建战功。
1: 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大家全都上，搬运石头守寨。
2: 师长，我们子弹不多了。
1: 那就再给每人发一根长矛。
2: 师长，敌人进攻太猛烈，我们手里武器根本顶不住啊。
1: 同志们，都给我挺住了，我去前方看看情况。
2: 师长，小心敌人的枪。不好，师长中枪了。卫生员，卫生员在哪里？赶紧过来抢救。
3: 战斗直到胜利。
4: 师长牺牲了。同志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师长报仇，
5: 为师长报仇，
6: 拼了。
0: 经过顽强拼搏，红军战士胜利了，守住了石鼓寨阵地。那天晚上，奉命转移的战士们轮流抬着自己最亲爱的师长汪烈山，一直抬了几十公里，才依依不舍地把他安葬在大巴山。老师告诉我们，有很多像汪烈山这样的红军为革命付出了年轻的生命。1934年7月，为了纪念牺牲的英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在这里修建了红军烈士集墓，这是全国唯一由红军亲手为牺牲战友修建的陵园。陵园里的英勇烈士墓碑是由医院政治部主任张勤秋亲自设计，上面的碑文和图案也都是由他亲自书写和绘画。
7: 张主任，这块墓碑上你想刻什么字啊？
8: 石江大哥，这是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我想为战友们刻一副联句，上联是为工农而牺牲，下联为是革命的先驱，横批是万事光荣。啊，对了，这是我的配枪，也请您照着刻一个在墓碑上。
7: 这是为什么？
8: 我想用这种方式陪伴战友们。
0: 这是属于所有红军烈士的历史封碑，虽然还有很多烈士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80多年过去了，我的家乡至今还保留着一种习俗，人们在春节、清明等传统节日都一定要到红军墓前祭拜，红军就是我们血脉相连的亲人。听完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的故事，我们下期将来到鸡鸣三省的泸州市，听少先队员为您讲述中央红军长征中唯一一个春节在四川是如何度过的。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赵一曼纪念馆的第二展厅，你们来仔细看看，这玻璃展柜里哪件文物特别不一样啊？
11: 咦，我发现这里有两双大鞋子，比普通鞋子都还大两倍。
10: 这位同学有观察力，这是赵一曼在东北抗日时穿过的乌拉鞋，它是战士们就地取材用牛皮制成的，远大于人脚的正常尺寸。鞋子这么大不是因为脚大，而是因为天气太冷了。当时呢，战士们需要在鞋子里面塞很多东西，比如布块呀、棉花呀、乌拉草等，用于保暖。这乌拉草有点像灯芯绒，塞到鞋子里面可以保暖和防雪的，乌拉鞋也是因此而得名的。这样的鞋子在现在看来虽然是很简陋的， 但是在那个没有鞋穿的时期呀、已经是非常好了。当时很多战士连鞋都没有穿呢，这样简陋的乌拉鞋是战士们珍贵的装备。
11: 大家好，我是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少先队员李一范。80多年前，赵一曼就是穿着这双乌拉鞋奔跑在东北地区抗日最前线，而他也将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这片黑土地。赵一曼烈士是我们宜宾人，其实赵一曼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李坤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曾化名李一超。那赵一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1934年7月，他被党组织安排到东北的诸河地区参加抗日说起。那时他还叫李一超，因为个子瘦小，群众都亲切地喊他瘦李子。随着抗日活动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瘦李子的名声越来越大，李一超逐渐成为各个抗日群众组织的主心骨。
6: 一超同志，我们诸河地区的抗日武装现在已经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了，诸河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到新的征程。
8: 赵尚志司令，接下来组织安排我领导铁道北地区红地盘的抗日斗争。
6: 走上新岗位后，你要着手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8: 建立根据地，我们首先要赢得群众的支持。我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要求他们纪律严明，亲近群众。
11: 在李一超的带领下，抗日队伍深受当地村民欢迎。很快，一个英姿飒爽、红装白马的女指挥员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大家赞许这支抗日队伍，也议论着李一超。有不少人误以为李一超就是赵尚志的妹妹。
12: 瘦李子书记，你说你究竟是不是赵尚志司令的妹妹啊？
8: 我和赵尚志司令都是为了救国而参加抗日队伍的，虽然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
12: 赵一曼这个名字好听，没想到你们川妹子也这么豪爽。
11: 不同斗争环境的洗礼练就赵一曼过硬的本领，新的斗争舞台又给他创造了一个更加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他带领着战士和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但领头人赵一曼却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等人因弹尽粮绝而被俘，为了从他嘴里撬出共产党的秘密，敌人对他用了很多酷刑。
13: 给他们上刑具，我看你们招不招。
8: 要杀要剐随你们，休想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
1: 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说赵一曼是中共诸河中心县委中握有权力的人。
13: 啊，这么说赵一曼就是以诸河为中心把30000多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头人了？
1: 就是他，一切都是他领导的。
14: 我们用刑太重，赵一曼昏死过去了。

0: 把他给我押解回哈尔滨。
1: 残酷用心导致赵一曼生命垂危，敌人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住院监视治疗。经过3个月的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不断好转。在医院，年轻的看守警察和护士同情钦佩赵一曼，暗地里协助他逃离医院。可是他们逃出去没多久就被敌军抓了回来，而这一次赵一曼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中共组织的机密，敌人一无所获，决定把赵一曼送回诸河县示众处死。在前往诸河的火车上，赵一曼镇定自若，唯一眷念的是他的孩子。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了革命事业，他长期离开了孩子。此时此刻，他多想见见自己的儿子宁儿。赵一曼向押送的宪兵要来纸和笔，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个妈妈对儿子想说的话：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写完这封遗言书后，赵一曼还觉得余言未尽，又提笔写了第二封遗言书。信中除了表达妈妈对儿子的惜别之情外，还勉励孩子：
2: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1: 到了诸河县，敌人把赵一曼架到一辆马车上游击，但他挺胸远望，气宇轩昂，视死如归。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心中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怒火。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4: 赵一曼，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3: 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什么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育龄妇女常见的一种内分泌及代谢异常所致的疾病，以慢性无排卵和高雄激素血症为特征。这种病的致病原因与遗传、体质、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现代女性每天需要承受多重压力，一旦某天身体不堪重负，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被多囊卵巢综合征盯上。研究表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为5%至10%，这就意味着每100位成年女性中就有5至10位发病者。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肥胖。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逐渐升高，这种情况在肥胖人群尤为显著。肥胖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紧密相关，很难说是肥胖导致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了肥胖。肥胖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往往是腹型肥胖的类型，他们的肥肉几乎全部堆积在腹部，这是由胰岛素抵抗反应决定的，而胰岛素抵抗反应同时也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常见症状。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月经

0: 不调。月经不调可以说是80%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最明显的症状。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人，其卵巢内的卵泡不能成熟，可能会在 B 超上呈现出单个切面上有10多个囊泡的现象。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不孕。由于没有成熟卵泡排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通常无法自然受孕。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远期来看，因为长期无排卵，身体缺乏孕激素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子宫内膜癌。同时，由于明显的胰岛素抵抗，患者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黑棘皮症、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减肥建议：健康饮食，坚持运动。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有助于减肥，还有助于增强体质，调节内分泌，减轻胰岛素抵抗反应，改善多囊卵巢的症状。运动有助于缓解胰岛素抵抗，增加能量消耗，帮助减肥，所以每天运动45至60分钟是很好的习惯。轻断食，轻断食即在一周中不连续的2天里，女生每天只摄入500千卡热量的食物，男生每天摄入600千卡热量的食物，其余5天恢复正常饮食。这样做能够很好地降低空腹胰岛素，改善高胰岛素血症，逐步缓解人的胰岛素抵抗反应。国外研究证实，规律的断食对降低雄激素也有帮助。多吃豆制品，豆制品富含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当人体雌激素不足时，它可以提高雌激素水平，当人体雌激素过多时，它可以竞争性结合雌激素受体，减轻雌激素过多对身体的危害。情绪管理，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病人来说，情绪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医认为，情绪是否良好，事关气血是否通畅，焦虑会对人体内的激素产生影响，很可能加重病情。勤泡脚，泡脚可以改善人体血液循环，在泡脚的温水中加入益母草、红花、当归、鸡血藤等药材，可以活血调经，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月经不调非常有帮助。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身体健康，做到健康减重。今天的话题跟着蓉儿来了解一下，长期这样喝，身体炎症水平会升高，到底怎样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每天喝上一杯果汁儿，感觉特别的健康，喝饮料不健康。如果换成果汁儿，是不是就更加养生了呢？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蔬菜和瓜果，那如果我榨成汁喝，是不是也差不多呢？甚至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每天就只喝果汁、蔬菜汁、果蔬汁来进行减肥，但是这样做真的很健康吗？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认为喝果汁或者是果蔬汁能够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许多商家呢也会大力宣传喝果汁天然又健康。然而有研究发现了，喝果汁仅仅3天就会导致身体炎症水平的上升。这项研究啊是共纳入了14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他们被随机分为了3组，首先是纯果蔬汁的饮食，大概是800到900千卡每天，仅仅只喝果蔬汁。第二组呢是果蔬汁加普通的饮食。第三组呢是正常饮食，不额外增加果蔬汁。通过收集参与者的粪便、唾液样本分析之后呢，就有了新的发现。口腔上面来说，纯果蔬汁的饮食组的志愿者的口腔里面出现了更 多与炎症相关的细菌，同时有益菌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变化可能与果汁中的高糖和低纤维含量是有关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肠道，肠道菌群中促炎细菌有所增加。虽然肠道相比于口腔的变化要小一些，但也观察到果汁饮食与一些促炎细菌家族的相对丰度增加有关，这些细菌可能与肠道炎症和认知衰退都是有关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认为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呢，这两者之间的营养本质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生素 C 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呢就越小。如果榨汁之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也会有进一步的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不是很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呢，都存在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的影响就会很大，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此外呢，果汁当中丰富的果糖还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果糖呢，主要在肝脏代谢的过程中没有酶起到专门的一个限速作用，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过量的摄入果糖呢，就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成为脂肪肝和其他的代谢疾病。除了伤肝，过量的摄入果糖还会使你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等等。那果糖的饱腹感其实很低，如果你喝果汁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过量的果糖，不知不觉间呢，这个伤害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其实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的果汁要合适一些？儿童和成人呢，都应该适度的去饮用果汁，特别是对那些要试图去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喝果汁啊就更需要注意了。第一点，选择低糖的果汁，选择含糖量低、升血糖速度慢的水果去榨汁儿，比如说椰子水、番茄汁等等。第二点，关注到榨果汁别去渣儿，果泥比果汁更加健康，果泥保留了膳食纤维，在营养上呢更胜一筹。第三点呢，要学会控制果汁的量，果汁最好一天别超过150毫升，同时要适当减少水果的摄入量。所以看似很健康的每天一杯果汁，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香港九龙佐敦，一幢近50年历史的旧式商厦，创办92年的香港精武体育会就位于大厦的13层。会馆的中心位置正中悬挂着创办者霍元甲大侠的照片，两边的两块牌匾分别是孙文和蔡廷锴的题字，尚武精神，技术救国。
4: 林炳天师傅是香港知名的拳师，他经常会在这间会馆指导武术爱好者练拳习武。在他看来，中国功夫不仅讲究技艺，更崇尚武德，行抱拳礼就是习武必修的第一课。
5: 嗱，呢个呢，我哋左掌系第一个柳叶掌，我哋传统叫做柳叶掌。
3: 行抱拳礼，右手握拳，拇指外的四只手指收入掌心，左手的五只手指伸直成掌形，从侧面压住右拳，表示五湖四海皆兄弟，天下武林是一家。对于行走江湖的武林中人来说，抱拳礼彰显了一种谦虚团结、以武会友的精神， 也向世人昭示自己虽具过人武艺却不仗义欺人的态度。这种态度被称之为绿林精神，而具备这种精神的人也往往被称为绿林好汉。

0: 绿林英雄们演绎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同时也折射出永垂青史的绿林精神。
1: 直到今天，中国武侠文化中仍然饱含对绿林好汉的崇拜和敬仰，而绿林好汉也成为了香港新武侠小说热衷描摹的对象。新武侠文学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它以虚构的武侠故事为主体内容，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影响力遍及中国乃至东南亚，并且催生了武侠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虽历经不同版本的改编和翻拍，依然热度不减。
0: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王朝被史学家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中间的分水岭正是王莽乱政篡权。有关这段历史，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王莽就是那条被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起义时所斩杀的白蛇，他的篡权其实是对刘氏政权的报复。虽然这只是牵强附会的民间传说，不过这条蛇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就单从对西域地区的影响来说，他的乱政直接中断了自张骞以来通商百年的丝绸之路，使西域地区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统治，陷入了混乱。
1: 东汉刘氏皇族的子孙们为了光复汉室，在中原大地上燃起了战火，最终他们从王莽手中夺回了龙椅，而坐上这把龙椅的人就是光武帝刘秀。
0: 尚武之风的背后是一种精神，是汉代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光武帝刘秀的时代在东汉的历史中无疑是伟大的，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再一次建立了稳定的中央政权，更在于他重新收复了西域地区，继续了丝绸之路的辉煌，也再一次地维护了华夏文明的统一。巧合的是，光武帝与自己的先祖西汉最非凡的君主汉武帝的谥号中都有一个武字。
2: 祖武小立，始远从古籍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生旷野，昔魏将列国大夫，尚能合击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千刀以戈之用乎？
0: 这是《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的班超上书汉章帝的一段话。我虽然是军中出身的小官，真的希望像古籍那样献出生命在绝地西域，希望像张骞那样死在开阔的原野。从前魏将位列一国大夫，尚且能怀柔团结各个少数民族，何况我今天养成大汉的声威，自己的才能虽微薄如钝刀，但尽其所能未尝不可一用。班超上汉章帝书，表达的正是一种忠勇狂悍的尚武精神，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撑着东汉初年的赫赫武功。
1: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军，却曾经只是一介书生。1000多年后，同为一介书生的胡汉堂同学正在北京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虽然是一个来自香港的时尚女孩，但却难掩对汉代文化的热爱。她最敬仰的汉代人物就是班超，而她对班超的了解是从两个成语开始的。
3: 我是从两个成语开始认识他的，一个是投笔从戎，因为

0: 为班超最早的职业是为官府抄写文书嘛，但是那个好像不是他理想中的工作，所以他就会常常扔下笔，然后叹息地说，我身为大丈夫，尽管没有什么杰出的计谋，总应该学学在西域建功立业的傅介子跟张骞吧，那怎么能老是干这种笔墨营生呢？之后他就抓住了机会，真的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成为了一名有名的将军。还有一个成语知道人就更多了，就是那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也是班超说的，它是记录在《后汉书》里面，它就是说不亲自经历一些危险的境地就不能获得成功。这些成语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用，而且我觉得当用它们的时候，班超就好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而他的精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敬仰。
1: 班超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两个生动的成语，他对于稳固东汉帝国的版图，促进当时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贡献卓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2: 班超这个人最有一次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带着很少的几十个人到这个今天的应该在新疆的靠东部这个政权，当时匈奴也去拉拢他，所以他当机立断把匈奴的这些人杀死以后，对稳定这部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稳定汉帝国在这儿的影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3: 班超是幸运的，他在东汉最好的时期实现了自己万里封侯的抱负。然而随着另外一群人的封侯，东汉的形势急转直下。
1: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干政的外戚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13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而宦官的腐败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宦官发生党争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而得名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前后共发生2次，宦官将士大夫一党几乎诛杀殆尽。在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下，士人内心矛盾开始激化，心态发生了急剧转变，从群起激昂的斗争转变为万马齐喑的消沉。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吕宗立教授如此评价党锢之祸对东汉文人精神情怀的影响：
4: 东汉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和这个统治者就是集团之间产生一个很大的裂痕，这就是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受到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打压，而皇帝也基本上不站在他们这边，令他们有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一个是对政治权威失去信任，再一个就是对儒家的那些传统的观念他们产生怀疑，国家大事你上面都不好干，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种倾向慢慢发生，变成那种个人主义强烈，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文化思潮。那么这个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
3: 在国家积重难返的情况下，儒家传统的治平思想已经难以实现，世人的志向转而向个体情志上寄托，价值取向逐渐倾向于个人品质的完善，借行乐而化解内心的忧生忧世之思。除此之外，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看来，东汉汉赋的演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2: 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从道理上讲，汉帝国独尊儒术，他要一批儒生治国，相应的就要给他们发放俸禄，发放权位，这些人逐渐就累积了自己的家产，累积了自己的世袭，累积了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东西。所以东汉什么东西多？介子书多，我们如何延续我们这个家庭，这个考虑的多。另外上黄老不是好老庄，是黄老修身养性。
5: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

0: 越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5: 好好
1: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6: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1: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7: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1: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6: 饿了可以吃啊。
1: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6: 那渴了可以喝呗。
1: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6: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1: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6: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1: 对呀。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2: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马上，快点啊，服务员。
1: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0: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投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
2: 找你嫂子去吧。
0: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她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3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2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2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4: 是啊。”“
3: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4: 啊，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3: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
4: 274。
3: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5: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4: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0: 这一天呢，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的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

0: 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老师，脑浆。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你怎么不写呢？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等秘书啊。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老师，2个。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是老师排出来的。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的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
4: 二。
0: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对恋人去登记结婚，做过婚前检查吗？
1: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0: 我是说去医院。女青年脸红了，小声回答：
1: 查了，嗯，是个男孩。
0: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2: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3: 那你只能吃翔辣。
2: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皮特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4: 缘分，都是缘分呐。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

0: 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
1: 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调成震动的了。

0: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1: 写给我自己呀。
0: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1: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0: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5: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5: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4: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6: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4: 记者问：
3: 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4: 海豹说：
7: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4: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3: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4: 企鹅说：
5: 我

0: 我吃饭睡觉。
1: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企鹅泪奔大喊，
0: 我就是豆豆。

0: 个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5: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4: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6: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

其实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嘿，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3: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
8: 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7: 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8: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7: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8: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

0: 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1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瓦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1: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0: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1: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
2: 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的。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
3: 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4: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3: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4: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2半了。
5: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近年来，雅安把暖心服务嵌入市井烟火，用持续细致的民生保障，让银发老人安享晚年，让孩童健康成长。抢抓水利专项资金政策机遇，补短板，疏堵点，禹城区加速织密防汛安全网。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城市最动人的底色，从来不在宽阔街道与宏伟建筑，而藏在清晨孩童的朗朗书声里，藏在社区食堂飘出的温热饭香中。近年来，雅安立足群众最关切的养老育幼难题，把暖心服务嵌入市井烟火，用持续细致的民生保障，让银发老人安享晚年，让孩童健康成长。
1: 一日三餐热饭暖食是老年人最实在的幸福。走进明山区蒙阳街道中心社区老年食堂，环境干净整洁。该食堂自2023年3月投用以来，解决了周边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凑合的问题。
2: 大家也觉得他们的这个荤素搭配也比较合理，好，而且饭菜也可口，色香味美。
1: 除了堂食，食堂还针对行动不便、独居无人照料的特殊老人，推出免费上门送餐服务。
3: 现在呢，已经有10多位老人享受到这个送餐服务了，让咱们社区老人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1: 食堂基础餐标为12元一餐，依托惠民养老政策，实行分年龄段梯度补贴，60至65周岁每餐补贴4元，自付8元。66至79周岁每餐补贴6元，自付6元。80周岁及以上每餐仅需自付4元。
4: 我区打造了1+3+N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建设1个中央厨房、3个助餐点位，推行多种服务模式。2026年截至目前，我们累计为5000多人次的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
1: 不止明山区，禹城区、石棉县、天全县等各县区同步发力，纷纷打造标准化银发食堂，搭建起覆盖城区主要街道的便民助餐网络。各地结合实际，定制差异化补贴标准，实现老年助餐服务全域覆盖，让全市老人都能就近吃上暖心热饭。
5: 目前我们全市已经累计建设了助餐服务点38个，月均服务呢有近1万人次。今年我们在保新县的临关镇也有一个示范性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建设的项目，也是纳入了今年的省级民生实事。
1: 暖心守护夕阳红的同时，雅安也用心呵护朝阳。作为普惠性公办幼儿园，禹城区清江路幼儿园持续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户外游戏场地、室内活动室、益智教具及专属睡眠区等配套设施完善。园区严格执行两教一保标准配置，系统开展行为习惯养成、兴趣潜能开发与社交能力培育，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
6: 每一个托班我们只有20个小朋友的情况下，保证了3位老师。那这3位老师的上岗我们是有要求的，持双证上岗。那从收费上面来说呢，1个月是900块钱，按月来计费，按期来收。我们的政府也依然有1000块钱的补助。
1: 何雨苗幼儿园作为禹城区首批备案的普惠托育机构，持续升级硬件设施，提升师资水平，优化课程体系，对标公办园标准办学，让周边家长在家门口就能报上优质、评价靠谱的托育班。
7: 我们持续升级园区的硬件条件，打磨师资队伍，实现托幼一体化的无缝衔接。从2025秋季期开始，年满5岁的大班适龄儿童可以享受1400元的费用减免。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减免了249位幼�儿，合计减免费用为355600元，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轻了育儿负担。
1: 为最大限度降低家庭育儿成本，雅安实行学前免学费加托育专项补贴双重保障政策。截至目前，全市认定普惠托育机构51家，普惠托位3469个，已发放2026年第一期托育消费补贴150.8万元。
5: 目前全市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60%，普惠性幼儿园在

0: 爱园幼儿占比已突破90%。去年我们在8所公办幼儿园顺利建成260个普惠托位，托位使用率达到100%。今年我们将在9所公办幼儿园再新增300个托位。据统计，公办幼儿园托育收费较社会普惠托育机构费用降低了约60%。
1: 如今的雅安正以持续完善的养老育幼公共服务，让每一位市民都能触摸到城市的温度，绘就宜居宜业、温情满满的幸福雅安新画卷。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3: 8月26号至2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宏主持召开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
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人民政府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的人事任免议案，举行了宪法宣誓和颁发任命书仪式，拟任命人员做了任职承诺。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接受秦志远辞去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雅安市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退役军人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全市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雅安市2026年1至6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2026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2025年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雅安市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雅安市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开展了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事项进展情况专题询问，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教育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医疗保障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应询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各项议程结束后，吴宏指出，要强化理论武装，着力筑牢履职根基，深刻领会省委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内涵，准确把握改革发展、民生保障、风险防范、法治建设各项部署要求，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盘子中谋划推进，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紧扣重点议题，全面提升监督治效，盯紧经济运行，稳住发展基本盘，厚植民生底色，办好群众实在事，强化司法监督，维护法治公信力。要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擦亮人大品牌，坐实监督载体，增强监督刚性，激活代表活力，架好民意连心桥，锤炼履职本领，锻造过硬主力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朝斌、蒲丹慧、李志强、罗显泽、江军共3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万健、邓朝金、孙云一，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王立列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赵明应邀列席会议。会前，与会人员集中视察了全市重点交通、产业、城建项目建设情况。
3: 8月2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5届第58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精神，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荣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

0: 书记李荣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助力守护民生福祉。要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履职要求，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从严抓好机关党员干部教育管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助力全市拼经济搞建设落地见效，自觉把协商议政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发挥好政协联系广泛、渠道畅通优势，助力高质量完成雅安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政协学习会工作要求，抓实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政治根基，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聚焦中心任务，精准建言，凝聚合力，围绕生态立市、产业兴市、开放活市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擦亮政协履职品牌，不断提升服务中心大局的贡献率。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引领政协各项工作，持续推进五行机关和数字政协建设，不断提升履职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实质，把学习贯彻落实到履职全过程。要聚焦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围绕七加四现代服务业体系深入调研协商，紧扣服务业提振扩能行动开展民主监督，引导各界人士在沟通交流中增进共识，汇聚力量。要创新履职方式，深化建言献策、资政卫雅品牌建设，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加强上下联动和横向协作，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政协力量。会议研究了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消耗工作，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总结报告，以及营商环境提升的专题调研报告。市政协副主席杨丽、赵敏、陈志强、袁世华、赵明、秘书长李平出席会议。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8月25号，记者在禹城区东环路截洪应急工程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进行安全巡护和场地精整收尾。该路段因承接火车站、姚桥老路、金鸡关等多方向来水，地势低洼，每逢强降雨便易产生内涝，严重影响周边通行。
2: 这个应急工程呢，主要就是通过接排引清这几个工程这几个顺序呢，把我们这个整个就是东外环引起来的这个排涝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呢，通过这几种方式把它引到青衣江高头去。
1: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98.35万元，主体工程已完成84%，本月底正式投用后，将彻底拔除该路段的内涝病根，为周边小区、商业体和过往车辆筑牢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不止于此，禹城区防洪减灾的大手笔早已铺开。近年来，禹城区累计争取上级水利资金1.1亿元，实施防洪治理工程4个，山洪沟综合治理4条，水毁工程修复11处，累计投入资金2亿余元。
3: 下一步，我们将对“十五五”期间计划实施的32个总投资18.1亿元的水利项目科学谋划、精准布局，持续助推全区现代水网建设提质增效。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化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

0: 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3: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3: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1至2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3: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2: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3: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2: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2: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0: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岸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岸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岸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呢话，这个两岸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生存的使命和职责。
1: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进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清明时节的江西已是一片春意盎然，赣江边上的吉水县城，空气中的花香味道已经愈发浓烈。老人们喜欢在午后来到街心的休憩场所，树荫掩映之中，大家用吉水方言聊着天儿。街道的另一侧就是县城里繁华的购物场所，音乐响得震天。仅隔着一条路，这边就是时光漏缝中的从容，阳光透过树荫斜斜地照射下来，让人有些昏昏欲睡。
1: 小孩子们，还记得吗？你们明朝过。
0: 一位老人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安静，他操着吉水家乡话与这里的老人家熟稔地打着招呼。他前两天刚刚从香港回到这里，快到清明节了，他要给自己的老祖宗扫墓。
1: 这个碑就是原汁原味，明朝那个万历年间立的。这个碑当时的县令，这个县令是你请求把谢晋的墓从那个河边上
2: 移到
1: 宣城来，因为河水在涨，不停着谢晋的墓就可能被淹掉的可能。
0: 这位老人家名叫谢干，他说自己每年都是第一个来给自己家的这位老祖宗扫墓。墓并不如何宏伟，但是墓碑两侧的一副对联却告诉了世人，这个墓的主人并非常人。
1: 万历年间的碑，真正的万历年间的碑。
2: 这么多年看起来好像还保存的挺好的。
1: 就这上面改了一下，
2: 这个风吹日晒的，
1: 风吹日晒了几百年了，应该是400多年了。
2: 上面写的是谢学士，
0: 这幅对联是这样写的，
2: 是讲的
0: 太平实测书名困，永乐大典会思文。这里埋葬的正是600多年前永乐大典的总纂修谢晋。中国国家图书馆文史馆馆员贾大伟，
3: 谢晋这个人就是少年天才，他19岁的时候乡试就中举，20岁的时候就入这个内阁来当官了。20出头的时候，他就被太祖朱元璋皇帝所欣赏，而且他当时上这个《太平实测》，论当时的这个治国之法，就让太祖就大为赞叹。靖难之役之后，等于建文帝被朱棣给这推翻之后吧，然后朱棣皇帝也是非常喜欢他，因为那个时候谢晋很年轻，也就是40岁不到，很快就把他提到了内阁首辅这样一个位置。甚至他说过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不可一日无谢晋，这就是当时成祖朱棣皇帝的原话。史书记载说当时是在永乐3年的时候又让他当总纂官，当时是集天下文采俊秀之英，不仅仅是编纂永乐大典的事情，就天下机要政治莫不出其手，而且他开了明代内阁掌权的这样一个开始，就是天下机务全部由他们来掌握。
0: 历史专业出身的贾大伟对于明代的永乐大典非常熟悉，600多年前的那部大典在这个年轻人的心里是沉甸甸的历史分量。因为这部共计22937卷、11095册、全书约3亿7000万字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称得上是中国古代集大成的旷世大典。
3: 当时来说，它汇集了当时从先秦时期就3代一直到明初的所有的资料，基本上都汇聚在这本书里来了。据学者的推测，当时收了得有这个8000种书籍。它现在最大的意义，我觉得就是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确立了类书最完善的一个体例。
0: 明朝有个皇帝也幸运也倒霉，幸运的是他爷爷朱元璋直接把皇位传给了自己，倒霉的是这皇位还没怎么坐过瘾就被自己的叔叔给抢了去。4年的靖难之役后，原来的建文帝朱允炆被迫下台，永乐皇帝朱棣上位。从战马上赢得了皇位之后，永乐皇帝的一道旨意下达了：
4: 谢晋，臣在。爱卿啊，天下古今事物，凡有文字可考者，均散在。

0: 于各类书籍之中，篇目很多，纷繁复杂，既不利于查阅，也不利于保管，更不利于流传。听说太祖在朝之时曾经有编一部类书的想法，今日朕就要在太祖灵前议定此事，以完成太祖之遗愿。
1: 贾大伟对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永乐大典》的初衷做了这样的解读。
2: 实际上就是朱棣当时编纂《永乐大典》的这个最直接的目的是他为了笼络人心，实际上是因为他上位，就是继位的时候不是通过正常的方式，而是将他的侄子朱允炆通过靖难之役这样一个战争，然后将这个皇位得在自己手里，所以当时得罪了很多知识分子。他为了笼络人心，收集当时的文献典籍的资料，所以这是他最直接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皇帝因为明成祖朱棣个人他非常的好大喜功，这是他展现他大明朝文治的一个最佳的时刻，他认为他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个个人原因就是成祖的父亲就是朱元璋，他个人非常喜欢读这个类书，他这个也算是完成他父亲的一个志愿。
1: 永乐大典的身上承载着永乐皇帝的多番心思，而奉命修典的谢晋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刘宝瑞的单口相声《谢学士》就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这个聪明机智的神童。
3: 这孩子呢，就裁纸，心里想，我这副对子写什么？开开大门往对面一看，嘿，有了题了，对棍儿啊，正是这个曹丞相府他的后花园子。丞相呢这个人好种竹子，小孩这么一看这竹子这么好，嘿，灵机一动，行了，有了词儿了。上联写的是门对千棵竹，下联的是家藏万卷书。
1: 这样一个聪明博学的人，在那样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又风云际会遇到了那样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于是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便启动了。贾大伟，
2: 永乐皇帝这个人非常的好大喜功，他不仅要在武功上面然后久征这个蒙古啊，另外一个在文治方面他也要做成一个集大成者。为了让资料求全求多求大，所以他希望这个书是能够超越所有前代的类书的这样一个编纂的规模。他永乐元年的时候让谢晋去编，到十一月份的时候谢晋就编完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然后永乐皇帝看完之后不满，在永乐三年的时候再重新命这个姚广孝啊、谢晋等这个上百位官员这个重新再编。所以到永乐五年的个时候，也就是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其实这部书就编纂完成了。应该说第二次的编纂应该是继承了第一次谢晋的这个编纂的基础之上，然后让内容更加的全面，所以收的文献更多。
1: 公元1407年，永乐大典终于完成，这部大典和谢晋的名字一起被载入了史册。然而命运的疏忽变幻却让人来不及思考，一代才子谢晋纵使才华满腹，但骨子里还是有着江西老表的耿直劲儿。在皇楚之争中，他为自己未来的命运埋下了隐患。谢晋后人谢干，
4: 谢晋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参与了那个立储，他两个儿子大的做个妻，小的做个子。有一天呢，谢晋就跟那个朱棣远路皇帝在聊天，哎，允诺就跟他说，我因为那个立储的问题呢，我心里很为难，怎么办哈？因为当时那个大儿子，按道理来说，从古以来立长不立幼，立幼的话呢，国家就乱了，所以朱棣呢，为这个事呢就一直伤脑筋，是吧？但是大儿子长得不好看，大儿子诸葛赤呢是个胖子，是个胖子还是小子，还有小儿麻痹，脚是瘸的，所以这样来说呢，肯定就。父亲来说看到这个儿子看得可能不高兴嘛，小儿子长得孔武又英勇，长得一表人才，就在靖难之时的在路上呢曾经救过他的父亲的命，所以这样来说呢，就武官这一块呢都希望你那个小儿当皇帝。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请教谢晋，我应该立谁呢？

0: 天天就笑。就这个时候，宫外面送了一幅画来了，画上的是老虎，带着小老虎。谢金就灵机一动，他就随口吟了一首诗：“虎为百兽尊，谁敢出其路？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还在犹豫的时候呢，谢金燕说了一句话：“你这个孙子多好啊！”
1: 那是朱高炽的儿子。
0: 朱高炽的儿子一直放在那个朱棣旁边带。说这一来呢，朱棣就决定了：好，如果这个儿子当不了皇帝，这个孙子怎么能够接位呢？所以看着孙子的份上，又因为谢金的一番话，就确定了长子的太子的位置。皇帝面前很难说话的，哎，至于谢金能够说上话。就在这个情况下，谢金也凭着自己的良知，他说：“我这个时候不说话，后代会骂。”
2: 如同谢晋最终雪中被埋，永乐大典随着永乐皇帝的离去也变得不受人重视。今天能见到的都是明嘉靖年间抄写的副本，而正本的下落至今还是一个谜。中国国家图书馆文史馆馆员贾大伟：
3: 其实永乐大典正本的这个下落，到今天也是一个谜团。正本在明朝中期的时候被抄写过一遍，就是我们知道嘉靖时期的那个副本。抄写完成之后，永乐正本搁到哪里，史书就没有记载，或者说语焉不详。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就当时明代的人的笔记，还有清代的人的一些笔记，然后来推测，它可能是毁于崇祯十七年，就是明末的那次战火被毁掉，那个可能性是最大的。另外其他有一些学者和当时的人呢，就认为他可能还存在这个世间，就是认为他可能是被这个嘉靖皇帝陪葬，但是现在嘉靖皇帝的陵墓还没有被开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正本万一呢，是吧？这种概率也比较低，学者们认为可能还是毁了，就毁于明末了。
2: 那部大典的正本在历史上留下惊鸿一瞥之后，便再也没有片纸只字，只留下诸多可能让后人猜想。但谢晋的故事在经历了600多年之后，依然在他的家乡吉水流传。作为谢晋的第19代孙，谢干不只是一位谢家的后人，他同时还是谢晋故事江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对谢晋的故事如数家珍，会经常把谢晋的故事讲给吉水的孩子们。
0: 被谢晋身上集中着多少读书人的梦想，在谢晋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读书人的达到最高的境界。吉水人民以谢晋为骄傲，从吉水这样一块这样最偏僻的土地，能够找出谢晋这样一个才子。我们的父母在谢晋身上看到了，哪怕我们就是身处穷乡僻壤，一定要读书，读书就改变命运，读书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
4: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2: 在吉水县，现在还保留着古城墙，古城墙的外面便是赣江。当年的谢晋就是从吉水登船，沿着赣江走出了江西，来到了南京，走上了明朝的历史舞台。而到了清代，有一位才子则沿着子牙河从河北献县走出，来到了当时的北京，他就是清代才子纪云，也是民间熟悉的纪晓岚。
5: 纪晓岚，你的贺礼一定是别出心裁吧？
6: 启禀皇上太后，纪晓岚不能像何大人一样这么大手笔，只好亲笔写了一篇祝寿赋，请太后笑纳。
7: 纪晓岚书法闻名天下呀，好，看看吧。
6: 遵遗旨。
2: 在电视剧里，纪晓岚和和珅斗智斗勇，在民间他已经成为风趣机智、惩恶扬善的代表，这一点和谢晋倒是颇为相像。
6: 太后请看，
7: 我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哨子。
8: 太后，这是奴才献给您的，这纪晓岚明明是偷机取巧吗？
6: 哎，何大人此言差矣，这正是借花献佛嘛。
2: 同样的，纪晓岚也和一部典籍有关，这就是清代的《四库全书》。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看来，当时的乾隆皇帝为什么要修《四库全书》，目的也很明确。
9: 总的看起来呢，他四库有两个目的，一个他要显示自己非常的崇尚文化，崇文这一块所以他要变四库。第二个，那是乾隆皇帝呢，他要做一种大一统思想底下的，甚至不要做得非常细致的文化上的筛选。大家要知道，给编到四库全书里面去的书很多，大家可能没想到的，给淘汰就是没编进去的更多。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琢磨出来了，就是乾隆皇帝跟他的团队对处理四库全书呢，他有他里面的一套思维，这个就是说要有利于他统治的。我举个例子，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他删改过的，有的他不喜欢的词语他就会换掉。
2: 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之后，号称前千古而后万年无私巨制的《钦定四库全书》终于成书。这是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册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香港知名文化学者郑培凯多年来一直对《四库全书》颇有研究。他说：“
10: 一个朝代在鼎盛的时候，盛世修史，盛世要显示他的文治来配武功的。”那么这个状况非常清楚，因为在康熙的时候，他已经考虑过把当时的资料呢，按照永乐大典的方式呢，已经整理过一些东西了。到了乾隆的时候，他觉得我这个皇帝实在是了不起，要把所有历代的东西呢，都整理一遍。
2: 作为总纂官，纪昀在《四库全书》的修书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而这位清代才子留下的不只是《四库全书》，还有他的《大烟袋》，还有他的《阅微草堂笔记》，还有他种种诙谐幽默的传说故事。
11: 乾隆帝为了显示自己的英明，往往突击检查四库馆的工作。传说有一天，乾隆帝特意换了便装来到翰林院中。时值盛夏，纪晓岚等人工作时都将衣服除去，正在挥汗如雨的抄写。忽听有人说了一句：“圣驾来了！”众人急忙各自寻衣服穿上，只有纪晓岚因为眼睛近视，一时找不到衣服。仓皇之间，他就钻到御座之下躲避。乾隆帝看在眼里，便故意一直坐在椅子上不肯离开，也不说话。他倒要看看纪晓岚能躲多久。这纪晓岚在御座下面待的实在是酷热难耐啊，就伸出头来向外窥视，问道：“老头子走了吗？”乾隆帝笑，诸人都笑。乾隆帝说：“纪昀无礼，何得出自轻薄之语？有说则可，无说则杀。”纪晓岚说：“臣未穿衣。”乾隆帝允许他出来穿上衣服，纪晓岚匍匐于地说：“这是百姓称呼皇上的普通名词，听臣解释。君称万岁，岂非老乎？”

0: 什么高兴呢？原来乾隆说的上联出自《兰亭集序》，纪晓岚对的下联出于《尚书》，《尚书》中记载了赤刀、大训、天球、河图这四样周代最重要的祖宗的重器。纪晓岚这么一对，不但文字工丈严丝合缝，无形中还拍了乾隆的马屁，等于说乾隆跟周王一样拥有重要宝物。乾隆帝一高兴，起身对诸臣勉励一番，然后离去。此事之后，纪晓岚给妻子写信说：哈哈，我险些又赴乌鲁木齐效力，哎，这都是由于目光近视、素性未热所致。古人云，慎言寡过，此话不假呀。世人皆知纪晓岚有个大烟袋，殊不知他还是个近视眼，也幸亏了他的机智，省了他被发配奔波之苦。
1: 《四库全书》的编纂，不仅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做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促进了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但是清中叶开始，封建王朝统治衰相的暴露，又使朝廷惧怕异己的思想潜滋暗长，因此在大规模征书过程中暗含了欲进于征的深意，使得编纂《四库全书》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令许多珍贵的著作失去了本来面目，甚至绝迹于人间，这不能不说是封建帝王无法超越的局限。幸运的是，与《永乐大典》正本不知所终不同，《四库全书》的正本得以保全，在国家图书馆我们还可以一睹这部全书的真容，而《永乐大典》的副本经过多方搜求之后，也已经有200余册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其余的副本也许还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也许早就消弭于历史的尘埃。明清时期，除了《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这样的国之重宝，还有如《康熙字典》《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各种类型的鸿篇巨制。中华典籍浩如烟海，是全世界最为绵长悠久、最为庞杂浩大的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国人根本，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沸水泡茶，艳艳的茶香满口，香味扑鼻，一杯茶喝着喝着就淡了，哪怕它是好茶。世间的好多人和事也有茶淡，一杯茶被时光的水续着便淡了。归有光的向己宣志写他住过的南阁子说，从前叔伯们未分家，庭院南北是相通的，连成一个大院，里面住着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中途变故，后来物是人非，原先的那些快乐记忆氛围，甚至那些柴门的鸡飞犬吠，都随风而散，原先的一杯家族绿茶的味道也就淡了。人散了，事就淡了，人淡，一切归于平淡，茶味全无。外祖母在世时，乡下亲戚常到城里走动，亲戚登门泡茶吃酒，在城里小住几日，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外祖母去世后20多年间，亲戚来城里走动少了，好多人

也已不在，外祖母老家亲戚的这杯茶也就淡了。茶淡有中国画式的情境，一杯新泡的茶，新茶将杯子撑得满满的，呷几口添水，意境就淡了，如水墨散去。爱恨情仇有茶淡，刚开始浓烈，渐渐就淡了。性格脾气也有茶淡的时候，认识的一个人年轻时刚烈，喜与人打斗，至老境独自坐在墙旮旯晒太阳，已找不到从前的印痕。人散后，一弯新月如钩似茶淡，两个朋友渐渐疏远如茶淡，说话说到茶已淡，已没有儒雅的君子之范，破坏了喝茶的氛围意境。一场花事一场淡，春天是一场盛大花事，所有的花都开了，开得妖娆，开得浓烈，开到暮春就淡了。所以正如《荆楚岁时说》里所说，二十四番花信风，始于梅花，终于恋花。恋花是淡香，一夜风雨，花落一地，香气如茶渐渐淡去。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曾经的得志与失意，迷茫与困惑，回首过往已如茶淡。所以范仲淹登岳阳楼记中说，他偶尔想起这些时，宠辱皆忘。日子往事如茶一样随水淡去，还有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烟消云散，诸多人与事本来如此。好茶越泡越淡，但再怎么淡的茶也有隐隐茶味，不是一杯白开水。浓是一种稠厚，淡是一种意境，大味之道是淡。明代陆毅人在《归乡》诗中说，自己辞官回家，坐在老屋，生一团忽明忽暗的炭火，煮水烹茶，四周寂静，耳闻村巷里熟悉的乡音，看天边月光摇曳，茶淡火稀，人寂静，心如止水。世上的许多事，刚开始印象强烈，渐渐的就远了，甚至忘记。茶淡了。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的叛逆发脾气和情绪障碍它是不是一回事呢？有人会问医生，孩子十多岁这个年龄正是叛逆期，那所谓的发脾气闹情绪就是情绪障碍吗？医生说当然不是，孩子无理取闹和情绪突然变化不一定代表他们患有情绪障碍，这可能只是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但如果这些行为频繁且严重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学习及人际关系，可能就要重视了。那如何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情绪障碍？家长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看。第一，情绪变化的频率与持续性，短期与长期。如果孩子的情绪波动是偶尔发生的，比如应对特定的压力或不适应情况，这通常是正常的。如果情绪变化持续数周或数月，并且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就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了。情绪的强度，注意情绪变化的强度。如果孩子的反应过于激烈，如频繁的哭泣、愤怒或绝望，频率也比较高，那家长就要警惕。第二，行为变化的影响，关联性。观察无理取闹行为是否与特定的情境或事件相关，比如学校压力、家庭变故等。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因素，孩子仍然持续的闹情绪，就需要关注。日常功能，如果孩子开始退缩，不愿参加喜欢的活动，或者在课堂上表现不佳，这可能是情绪问题的迹象。第三，其他症状，如果还伴随身体上有持续的疲劳、头痛、胃痛等，以及睡眠和饮食有变化，排除生理性问题，则可能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不过，孩子到底是否是情绪障碍，还需要家长在发现问题后，积极与孩子沟通，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104.7
2: 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四点。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三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3: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哎，
0: 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4: 大家好，我是刘安勇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说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0: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3: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

0: 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 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 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在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那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 中老年人呀，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会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
1: 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0: 嘿，这挺好，这个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嘿，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 您了解了吗？我是李元宇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小时候不懂得喝茶，甚至以为喝茶是一种浪费，说明我那时的生活水准够惨的。但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在他家喝过龙井，龙井的涩味很令我受用，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感觉？应该是1958年下乡劳动，不准在供销社购买一切糕点食品，只开放两样，白糖与茶。那时的一级茉莉花茶，每一纸袋7小钱多一点，我仍极其珍贵地购买之饮用之，有时还放上白糖喝甜的，与欧洲和阿拉伯的风习暗合。我体会到了香与味，体会到了一种伟岸，与其说是一种兴奋作用，不如说是一种调理作用。处境恶劣也罢，食不果腹也罢，劳动繁重也罢，孤独想家也罢，喝一杯一级花茶，总算找到了一点舒适，一点清澈，一点遐想，一点并非完全糟透了的上好感觉。说得严重一点，似乎从微甜的或免费的茶水中保留了自觉的一点优越和尊严。我毕竟是一个买得起茶、品得出茶味，也还保留饮茶的自由自在与慧根的天之骄子，我没有理沮丧悲观。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逆境中，我始终保留着一份难得的享受。

休假时期，与七一到北海公园前门附近的茶座上泡上一壶茶，要一点瓜子儿之类的小食品，且饮且聊，自我安慰，自我鼓舞，互相交流，互相劝勉，有此一乐，当能承担白苦。茶是我厄运中的天使，茶是我病痛灾难中的一点阳之净水，茶是我半生多事中的一点平安、稀释与单纯。在新疆，我学会了喝砖茶，特别是奶茶。砖茶的品种也很多，不发酵的称为青茶，多出自江西；发过酵的称为浮茶。我稍稍一煮，喝青茶，发音是森茶叶，与日语的清茶或清茶发音一致。奶茶则是在熬好的浮茶上加上奶皮与部分鲜奶与盐。这种茶至今我仍然时有饮用，它含的单宁似较多，助消化作用明显。每年春节假日，鸡鸭鱼肉吃的较多时，我就大喝这种新疆风味的茶。我至今记得维吾尔族农民向我提的问题，茶是哪里出产的？茶怎么这么好喝？茶的存在感动了边疆与兄弟族，茶是中原的一个亮点。文化大革命后，操旧业拿出了笔。我的特点是要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全天候写作。我的社会活动及外事活动极多，但我的主业是写作，全靠一茶。例如出差，两三个小时的飞行后到达了目的地，我入住宾馆，至少两三个小时内谢绝来访。写，怎么个写法呢？先饮一杯浓茶，立即沉念全消，若有所思，悲从中来，未自茶起，此身若隐，进入一个文学的世界。摊开稿纸，拿出钢笔，刷刷刷，一行字已经落到了纸上。茶助文思，茶助神宁气定，茶了心绪，茶也使你念之、忆之、咏之、叹之。茶甚至使你有那么点儿自我欣赏、自我搓探之自我作态，反求诸心了。写吧，写吧，再写吧。我是为了写作和饮茶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杯热茶，是我灵感的源泉，是现实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却也是一道防火墙。与一杯茶、一本书、几页稿纸相比，那些俗事、那些斗争、那些计较，又算得了什么？茶是一个诱惑，有了这么好的茶，你该找到真正的文学感觉了。这里还有一个趣话，80年代某个时期，我常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当时的规定是与会者必须自费购买小包茶叶才喝得上茶，没带钱便只能喝白开水。一次我在喝白开水，被广播影视部长艾之生看到，他哈哈大笑，给了我5角钱才喝上了龙井。如今艾部长已坐古多年，自费购茶的规定也有了改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对各种茶的兴趣始终盎然。出国我喜欢喝红茶，疲劳的时候，时差倒不过来的时候，我喜欢往红茶里加上鲜柠檬，吃多了喝新疆风味的茶，夏天喝龙井、碧螺春、崂山绿茶以及河南、安徽的各种名牌茶。我还购买过堪称

成天价的君山银针、洞庭银毫，这类茶更适合观赏，因为泡好后，它的所有茶梗都竖立在杯中、水中，像一片小树林。宴请或被宴请时，喝铁观音、大红袍、乌龙茶。今年受风尚影响，大喝起普洱来了。一年四季也都喝一点茉莉花茶，以不忘记自己北方老这个本。在云南，我喝过他们的三道茶。在台湾，我喝过阳明山的极讲究的一箱满口的洞顶乌龙。在西北地区或西北省份风味的餐馆里，我喝过回族式的八珍盖碗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湖畔居茶楼令人有仙界不过如此的满足感。在宜兴，我有幸欣赏了他们的紫砂绝技。当然，日本的茶道也好，它赋予饮茶以宗教式的庄重与虔诚。我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文物中看到了唐代的茶具，大体上与日本茶道用具无异。得天下佳名而品之，其乐如何？夫复何求？你还想干什么？我以为，对于人来说，粮是根，肉是力，酒是情，是热，是激扬生发，是熊熊燃烧年。而茶是魂，是韵，是趣味，是机智，也是微笑与飘移，舞蹈与飞升。嗜茶者多半是好相处的人。祝友人茶韵亨通，愿饮者平安永远。人生一世，中国人一世，喝茶的年头肯定比喝酒长远，比任职任教长远。茶心淡淡，茶心久长，茶心弥漫，茶心终生相伴。四川友人周啸天有诗曰：将尽来。诗曰：世事总无常，无人须识趣，空持烦与恼，不如吃茶去。佳境恰如初吻鱼，清香定在二开后，诸公修饰无尽藏，珍重青山与绿水。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五代十国的学者何光远曾在《见界录》中提到，吴越饶盈基，燕赵多美书，宋产歌姬，蜀出财富。明末小说家林萌初也曾评价，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孕育出了卓文君、武则天、薛涛、杨贵妃等才女，他们在活出精彩人生的同时，也以智慧、才华、勇气为天府文化不断注入活力，增添光华。蜀中才女各具特点，薛涛是尤为亮眼的一笔。今天我们跟着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一起了解这位中唐第一才女。薛涛生于公元781年安史之乱后的长安，为躲避战乱，随父亲薛云入蜀地。他8、9岁就知声律，能赋诗，15岁诗名已闻于外。后来因为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年仅16岁的薛涛被纳入乐籍，成为一名乐伎。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成都市薛涛研究会顾问谭继和指出，薛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风尘女子。当时唐玄宗把朝廷教坊带到成都，锦城丝管流传下来，成都节度使军镇衙门也就设有乐籍乐伎。薛涛会弹奏蜀地最高音乐蜀国弦，是卓越的蜀派古琴师。永陵王建墓的石棺上有24乐伎的画像，薛涛就是这种乐伎性质。按现在的话来说，她应该叫女艺人。薛涛在文学和书法上造诣都颇深，且青春貌美，谈吐风雅，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了一众文人雅士的座上宾。但真正让他大放异彩的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当时韦高总镇川蜀，他听说薛涛极富诗才，就召他到府邸试验。凭借过人的才气，薛涛很快成为了韦高身边的红人，他的诗友圈也迅速拓展。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中晚唐著名诗人纷纷与薛涛唱和，一时间薛涛的诗名大振，受到出入剑南西川的文人墨客的追捧。但他始终只是一名乐伎，在风云变幻的官场上更是微不足道。也许是因为恃才傲物，也许是因为恣意张扬，薛涛触怒了韦高。

被韦高发配到了偏远苦寒的松州。薛涛在兵荒马乱之中含泪写下了十离诗，通过借物拟人的手法以此请求韦高的谅解。这首诗几经辗转传到韦高手中，韦高看了以后大受感动，于是一纸令下，薛涛得以回到成都。经此磨难，薛涛顿悟人生，他脱去越籍，恢复了自由身，退居浣花溪畔。这时的薛涛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诗词歌赋，并且和众多文人墨客唱和。脱去越籍的薛涛虽然离开了幕府，但是声名在外。当时西川文坛、政坛，甚至往来成都的达官显贵，都希望精彩绝艳的薛涛能够回归。怒气已消的韦高也深感没有薛涛，很多事情处理起来不再得心应手，于是聘请薛涛入西川幕府担任幕职，并亦以教书郎奏请之。教书郎就是负责撰写公文、整理图书典籍的官员，品级虽低，任职要求却很高。出售教书郎官职的一般都是及第进士中的佼佼者，或者制举登科的非常之才。薛涛能被奏报为教书郎，表明韦高对他的认可度颇高。但是历史上还从未有女性做过教书郎，韦高的奏请被驳回了。后来同样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武元衡也像韦高一样，请朝廷授以薛涛教书郎的官职。武元衡是否成功仍待考证，薛涛女教书的名号已是早就传开了。诗人王建那首著名的《寄蜀中薛涛教书》诗里就写道：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晚年薛涛搬离浣花溪，住进成都城西碧鸡坊的吟诗楼，与诗歌书画为伴，度过了余生。公元832年薛涛辞世，1000多年来人们对他追忆从未断绝。锦江南岸的望江楼公园里就保存着大量与薛涛相关的文化遗迹、文化符号，成为成都的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讲述薛涛的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公元前256年，在秦昭王的书房里，一道诏书缓缓展开，宣布李冰成为蜀郡太守。至此，这位心系百姓的官员终于拥有了可以施展自己理想与抱负的舞台。上任的第一天，李冰便将目光投向了蜀地那条桀骜不驯的蛟龙岷江，而治理水患也成为了他蜀郡之行的首要任务。今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将继续与大家分享天府之国奠基者李冰的故事。李冰就任蜀郡太守后，亲眼目睹了水患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深重灾难。为了彻底根治这一问题，他和儿子毅然踏上对岷江沿岸的考察之旅。他们翻山越岭，不辞辛苦，对水势的起伏、地形的变化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调查勘验。在经过周密的调研分析后，李冰终于洞悉了岷江洪水频繁肆虐的根源。岷江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四川松潘县的岷山南麓，它的上游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江水湍急奔腾而下，对沿江堤岸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但是当岷江流经成都平原的灌县一带时，地势又突然变得平坦开阔，这就导致水流速度明显减缓，泥沙再次沉积，逐渐堵塞了河床。再加上在这片区域，一座玉垒山高耸入云，宛如一道天然的屏障，阻碍了岷江向东的自然流淌。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玉垒山东部常年遭受干旱之苦，而西部则饱受水患之害。特别是在雨季，岷江水位急剧上涨，泛滥成灾，曾经肥沃的千里平原瞬间化为水乡泽国，房屋倒塌，良田淹没，人畜伤亡惨重，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弄清了水患的缘由后，李冰开始制定详细的治水计划。他巧妙地设计了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这三个工程，从而构建了都江堰取守系统。这个设计能够顺应自然，实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的治水理想。然而这个理想的方案真正实施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告诉我们，李冰当年修建都江堰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2: 相传难度最大的就是开凿这个宝瓶口，而是在玉垒山的山尾上截断了，把这个山体截断开凿的，这个在古代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我们后世用的炸药啊等等这样一些现代的手段，所以相传呢，他是用一种用火来烧焚烧石头，那个岩石烧红以后，再用水冷水把它泼上去，用水急撕裂的这样一种技术手段来完成这样一个开凿工程的。但是呢，仍然难度很大，所以相传呢，当时这个宝瓶口的开凿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终于把宝瓶口开凿出来了。
1: 玉垒山虽然被成功凿开，但每到汛期，岷江的水量还是非常大，所以李冰面临的第二项艰巨任务就是引导并分离洪水，有效控制进入岷江的水量。他想出了一个建造分水堰的计划， 既可以引水灌溉农田，又可以分流洪水，减少灾害。但是岷江的水流湍急，想要在其中制造分水堤堰，难度非常大。最开始，人们尝试向水中投掷石块，但这些石块很快就被汹涌的激流冲散。李冰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岷江流域盛产竹子，可以用大的竹笼来装载多个石块，以增加一次性投入水中石头的重量。于是工匠们编出了巨大的竹笼，装满石头后投入江中，这样很快就筑成了一道坚固的分水堤堰。这种方法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重大发明，一直沿用至今。因为这道分水堤堰的前端形状很像鱼头，所以被形象地称为鱼嘴。自从有了这个鱼嘴，灌县一带的洪水就被一分为二，一股向东流入宝瓶口，称为内江，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千生灵；另一股向西奔腾，称为外江，承担起排洪减涝的重任。
2: 按照珠江堰的这个水利设计啊，这个取水工程的设计，鱼嘴这个地方啊，那么非常关键，它的位置非常关键。这个位置选好以后，就可以利用水流。

0: 弯道的这个力学的这样一个原理，那么就完成平水天有超过六成的水，岷江六成的水进入内江，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满足成都平原的生产生活用水之需。那么到了这个洪水天，水流的这样一个方向，它那个径流就发生变化，就超过六成以上的水呢恰好相反就流入了外江，那么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晴洪排涝的这样一个目的。
1: 随着宝瓶口与雨水分水堤这两大核心工程的竣工，李冰成功解决了蜀地长期以来的灌溉和防洪难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那就是排泄泥沙。李冰在外江河床入口处设计了凸起的结构，而在内江河床入口则采用凹陷设计。这一精妙布局根据弯道环流原理，巧妙地引导含有少量泥沙的表层水流向内江，而将携带大量沙石的底层水倒向外江，初步实现了泥沙分流。为了更精细地调控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在雨水分水堤的尾部匠心独具地增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抑洪道，这标志着都江堰工程的又一重要里程碑——飞沙堰的建成。这座位于内江外侧的低矮堰坝，如同都江堰工程的点睛之笔。其精妙之处在于，当水流被导入内江后，受到宝瓶口的狭窄限制与犁堆的顶托，会形成强烈的漩涡。这些漩涡如同自然界的清道夫，将沙石有力地甩出飞沙堰，而沉积下来的多余泥沙则集中在飞沙堰对面的回水区，便于河工定期清理。这样的设计不仅精准地控制了内江的水流，更以极高的效率解决了泥沙排泄的难题，最终使得宏伟的都江堰工程得以圆满收官，惠及后世。都江堰的建成不仅从根本上重塑了蜀地的地貌，更使成都平原化作了沃野千里，农业因此迅猛发展，最终成就了世人瞩目的天府之国。为感谢李冰对蜀地的贡献，2000多年来四川人民始终将他尊奉为川主，并为他建造了众多川主庙以表敬仰。这份跨越时代的崇敬之情已深深镌刻在蜀地的文化记忆之中，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印记。而川主庙那悠远的钟声则仿佛穿越时空的回响，提醒着后人要铭记先贤智慧，珍惜自然恩赐，共同守护这片天府之国的繁荣与安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同地州，锲而不舍的克隆先驱。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抬头的时候，科学的发展就受到阻碍；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发展的时候，科学工作就随之迅速发展。同地州，从后进生到优等生。1902年，童地周出生在浙江鄞县一个清贫却浸润着书香的家庭。父亲童兆甲带着盼望孩子平安、快乐、好学这些样样周全的期许，为他挑选了一个周字，地则是因为他属于地字辈。6岁那年，童地周跟随父亲进入自家私塾，对学习充满了热情和憧憬，在这里养成的学习习惯为他后来的

0: 两人商量后，把童地周送进了能够提供免费食宿的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新式学堂里学的东西都难免感到茫然无措，但很快他就被这个无穷宽广而又丰富的知识世界深深吸引了，甚至在心底萌生出一个更为大胆的念头，报考宁波孝实中学。那是一所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的学校，校名取自《天演论》中的名句，物竞天择，孝实宠能。孝实中学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学习数理及外语的能力，进入三年级后，所有课程都采用全英文授课。学校的名声在当时很是响亮，只是门槛高，学费又十分昂贵。经过刻苦备考，童地周凭借异常亮眼的数学选拔成绩，如愿进入了孝实中学。还来不及高兴，随之而来的挑战就令童地周措手不及。进入孝实中学的第一年，可以说是童地周学海苦度最为艰辛又难熬的一年。英文课本、英文授课难度远高于之前的课程，加上童地周基础薄弱，他关于未来光明美好的想象突然暗淡了下来，只剩下黑夜里照亮课本与习题的那一盏摇摇欲坠的路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相信只有坚定勇敢地攀过险峰，才能遇见理想中的美景。同学们总在背后议论这个成绩不太理想的转校生，觉得他赶不上孝实中学的进度，迟早会留级，情况再严重的话就要被迫退学了。童地周却没有放弃，既然已经掉队，那他就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追上去。夜里熄灯后，大家渐渐沉入梦乡，童地周想方设法寻找光源，尽可能地延长学习时间。第二天，同学们睡眼惺忪地从梦中醒来时，和晨光一同起床的童地周已经学了许久。就这样，时间仿佛离弦的箭，一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童地周的努力能得到回报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童地周需要补习的内容实在太多了，纵然紧赶慢赶，还是远远不够。更何况他就读的还是那么一所以严谨严厉闻名的学校。第一学期期末，童地周的平均分只有45分。校长担心长此以往，他不仅完不成学业，还会拖垮自己的身体，就提出了让他留级的建议。童地周不但拒绝了，还向关心他的师长许下了下学期一定赶上大部队的承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他的学业开始突飞猛进。童地周果然没有食言，第二学期期末，他的数学成绩拿到了满分，其他科目也迎头赶上，平均成绩接近70分。再后来，他更是将班级第一收入囊中，从排名倒数到排名第一。实现华丽逆袭的童地周知道，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分数本身，而是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并始终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七集，前七虎，风虎云龙驻国盾。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就在几分钟前，赵角角一脸好奇地站在公园巷126号的门口。接待他的正是这儿的守门人刘爷爷。
1: 欢迎苏州园区学校7年级12班的赵角角同学来到了公园巷126号。
2: 您是刘爷爷吧？刘爷爷好。
1: 赵角角同学，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2: 刘爷爷，我不喜欢上体育课，也不愿意值日，还有在劳技课上也不愿意配合同学完成任务，被老师批评了。哎，刘爷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想改掉这些毛病啊，可是
1: 那你跟我来。
2: 咦，这里好奇怪呀，走廊两边是一个个的房间，每个房间上还有一个人名。
1: 来，把你的手摁在这扇大门的红色按钮上。
2: 这是前七虎。
1: 对，再拿着这个。
2: 这是什么？圆圆的，上面还有个蓝色按钮。
1: 这个呀，是新型心灵沟通器，待会儿见到前七虎，你还可以与他有心灵交流，但是呢，不会在他的脑海当中留下记忆。
2: 哇塞，这么炫酷的吗？
1: 想不想试试？
2: 想。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打湿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8: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7: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的许多。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的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的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每当我听到王海玲唱起这首《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听得如痴如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然后《忘了我是谁》这首诗呢，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文坛上一位特别喜欢骂人的大文豪，他是谁呢？很多朋友可能会知道，他是李敖。对，没错，就是李敖。李敖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文坛叱咤风云，独当一面，笑傲江湖。可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哦，就是在他已经发表的1500多万文字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可能还要数两首绝妙的歌词，一首呢就是《只爱一点点》，另外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忘了我是谁》。《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是在1979年的时候被台湾新格公司作为金韵奖第一名推出的，是由许汉君作曲，王海玲演唱，非常的脍炙人口。后来我记得在上电视节目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李敖呢就特别澄清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并非像外界所传的那样是因为胡因梦而写。李敖自己说，这首词其实写的并不怎么好，之所以它能够流传广泛，主要是因为原唱者，也就是王海玲，他自己的演唱功力非常的棒，以及作曲者，也就是许汉君，把这首诗谱曲谱得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无论如何，李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文学

0: 家，我觉得他是一个老顽童。那如果说你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李敖的那种文字，在嬉笑怒骂当中来体会人生的这种酸甜苦辣。
1: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表达感动。
0: 这里是用音乐表达感动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当然也是根据台湾的大散文家陈信惠老师的诗所编成的歌曲《浮生千山路》。

0: 老歌回忆录。我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歌曲《浮生千山路》，这首歌所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从容和淡定，欣赏风景，心托明月，胸怀开阔，豁达乐观。
1: 谁家今夜扁舟子，
0: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经典流行歌曲。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2: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经典的乐章，它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让我们回忆曾经的一段美好的岁月。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听歌，听到的是那些创作型歌手写给自己的歌曲。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特别会羡慕男生和女生，如果说拥有这两种才艺的话，我会特别的羡慕。首先是男生会弹吉他，因为我觉得大学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男生，然后穿着白衬衣坐在草坪上面弹着吉他，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女生。如果我看到这样的学长或者是学弟的话，我会特别特别的羡慕。还有一种呢，就是坐在钢琴前，穿着那种非常漂亮的连衣裙，长发飘飘，在弹着一首好钢琴的女生，我觉得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淑女。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音乐方面啊，就是弹吉他呀，还有弹钢琴都比较差劲吧，所以一直都会崇拜别人。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够会弹吉他或者是会弹钢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能够让自己如愿。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一定要强求于自己，然后要会弹会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听，我的心是真诚的就可以了。就像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在用我的心和大家分享我所认为的经典好歌。我可以说我并不是在混时间，每一首歌都是我一首一首精心挑选的。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陌生人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蔡健雅呢，也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蔡健雅的歌，这就是蔡健雅的歌《陌生人》。对，我觉得一个歌手是否能够打动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的事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说句实话，蔡健雅的歌并不能说是多么的高明，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她的歌特别耐听，然后呢，在某个时候会突然打动你，安静地写下自己的感想，或者说是在黑暗当中用力把握节奏的人，真的我觉得是拥有高超技巧的力量。所以这两年蔡健雅在内地的知名度也是逐年的上升，这两年连续地担任了中国好歌曲的评委，而且呢也开始在内地比如说帮那英啊等等这样的天后级的歌手去创作专辑，所以让蔡健雅呢在创作的路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希望大家以后有空的话真的能够去多多关注这样的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至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欣赏有才华的人。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真的也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她的才华我相信在华语乐坛应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我刚才其实还是沉浸在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这是一首需要静下心来听的歌，而且因为这一位歌手，所以我刚才稍微会有一点激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张雨生的歌。我觉得张雨生应该是才华横溢的创作型的歌手，当然他也是培养出了天后张惠妹的幕后功臣。可是非常可惜的是，张雨生因为车祸英年早逝，令人特别的惋惜。曾经对音乐的追求让他一度是做偶像歌手，或者说是做真正的音乐人，在这两

0: 两者之间他做过艰难的抉择，但是他也是坚持下来了，当然也因此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我想如果张雨生还在的话，或许他的音乐还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这首歌曲呢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女歌手戴佩妮的最最经典的成名曲之一《街角的祝福》。那我们现在这个主题呢叫做写给自己的歌，那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也是戴佩妮写给自己的歌，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记录了她自己的一段感情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戴佩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说可能以后再也创作不出像街角的祝福还有怎样这样的歌曲了，因为那些画面已经永远的成为过去式了，已经成为一个经典凝固在了那个岁月当中，所以他觉得人生只有历练之后才能够写出更加完美的作品。这里继续陪伴你的是老歌回忆录。那么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都说总会把最好的最牛的放在最后，没错，在今天我们最后要致敬的这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呢，我觉得可以用李宗盛的评价来介绍他吧。李宗盛说，大概是在几十年前，当时他还是院校募集他队的成员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成为巨星了。李宗盛说，我那个时候是用仰望来形容这位当时偶像的，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这种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李宗盛说，这个人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人，他可以说是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性的阶段。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只要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你就知道他是谁。

0: 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那么罗大佑对于许许多多我们歌迷来说，他真的是一个音乐教父的地位。我尤其喜欢他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流水冲淡了许许多多生命当中的那些东西，但是冲不淡的就是我们对于对于情，对于爱这样的一种情怀。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下面来做一件比较任性的事情，把刚刚的《光阴的故事》我们再循环来听一个开头，好吗？再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对，《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国荣和许冠杰共同演绎的，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当然，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它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粤语名曲，张国荣。他的作曲的旋律呢是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所以当时听起来非常的新鲜。而许冠杰写的这首词也非常的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才能够活得精彩，因为我本来就要的不多嘛。这首歌曲呢是马爷马兆骏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做《我要的不多》。说到马兆骏啊，其实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对他宿命的一种影射。实际上呢，马兆骏在17岁时候就已经开始写歌了，可谓是少年得志，只是后来呢隐身幕后当了制作人，对于他来说呢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所以他很早呢就开始为刘文正等人操刀。当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那种迷茫，就是怀才不遇，然后就逃离了，后来呢又晃回来了，不久之后就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我要的不多》。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马爷马兆骏经典的绝唱。对，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你也有失意的时候。在你得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但你在你失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有那种自甘放弃的消极的情绪。淡淡的就像流水一样，我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争取了，我相信属于你的成功，属于你的幸福，一定会如影随形。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朗林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带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兵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兵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兵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为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狂》。

0: 谢谢。
1: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 Patti Page 的 Oh My Love， 这算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 Patti Page 我想可能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田纳西华尔兹》，就是他的代表作，50年代唱片销量最大的女歌手。影响之大呢，在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歌曲的发展，一直到60年代中期她都一直是排行榜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啊。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有日渐消沉之势，要想到责任人在谁的话，很容易就会追到她的身上，因为她实在是太优秀了，让其他的歌手很难来出头。Patti Page 在2013年的1月3号去世，享年85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拜拜了各位。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啊、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

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男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男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啊。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打湿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老歌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活得潇洒，来自于谭咏麟和陈慧娴，天王天后级版本的合唱啊。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者来自于蔡国权，是香港无线 TVB 1996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而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令狐冲是由吕颂贤来扮演的，任盈盈来自于梁艺玲。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回味往昔的情怀。其实有一些老歌啊，要现在的歌手重新拿过来翻唱，或者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啊，歌唱比赛啊，把它拿过来重新唱，才会进入到大家的耳朵当中，发现，哎，这首歌

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好像呢有一首歌是杨宗纬在蒙面歌王节目当中又重新把它唱红的，其实呢这是一首老歌了，也有很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的清亮婉转的声音，红尘来去一场梦。

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当年的电视剧《白发魔女传》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很多的经典呢其实都跟电视剧是有关联的。我们去回顾过往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很多的经典老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诗圣杜甫的故事。公元八世纪的长安是世界第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世子、商人甚至成群结队的外国人竞相来到这里，追逐繁华与荣耀。公元746年，35岁的杜甫终于前往长安求仕。初到长安时，杜甫满怀希望地创作了大量的干谒诗，投赠给当权的宰相、将军、驸马以及京兆尹等，诉说自己的志向，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但这些精心撰写的诗篇却如同石沉大海，未能激起丝毫涟漪。公元747年，杜甫迎来了一次入仕的良机，唐玄宗下诏广开财路，另有一技之长的人来京师应选。然而这场承载着无数寒门世子青云之志的考试，却不幸沦为了李林甫独揽大权下的阴谋。他深恐那些正直无畏的世子会揭露朝政的阴暗面及自身的过失，于是从郡县选拔阶段便开始横加干涉，直至中央复试更是处处设障。最终整场考试竟无一人通过，成为了一场空前的闹剧。李林甫还恬不知耻地上表玄宗，鬼称明君在上也无遗贤。对于杜甫而言，此次科考的失利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仅击碎了他的仕途梦想，也让他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自父亲去世后，他便失去了经济支柱，为了生计，他不得不放下文人的清高，出入于权贵之门，陪他们宴游作乐，甚至有时还需上山采药以换取微薄的收入。命运的转机在公元750年的冬天悄然降临。杜甫得知次年唐玄宗将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献上了3篇呕心沥血、精心雕琢的赋文。唐玄宗读过后，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特命宰相对其进行才学考核。那是杜甫在长安城里最为闪耀的时刻，集贤院的学士们环绕四周，而他则端坐中央，骄傲地奋笔疾书。多年后，

诗人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仍难掩自豪之情，挥笔写下了一段壮丽诗篇：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终书堂。既然得到了天子的赏识，杜甫的考试自然一帆风顺，他很快便获得了参列选序的资格。然而这一殊荣并未立即转化为实际的官职，直到四年后，朝廷的任命才姗姗来迟。起初朝廷授予他的官职是河西县县尉，尽管当时生计艰难，但杜甫依然拒绝了这个地位卑微却应酬极多的差事。幸好唐代灵活的任官制度为杜甫保留了选择的权利，在深思熟虑之后，他最终决定接受右卫帅府骤曹参军的职位。虽然这一职位同样微不足道，但至少能让他留在京城继续寻找新的机遇。新官上任不久，杜甫便匆匆离开长安，前往奉先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儿。然而当他踏入家门时，迎接他的却是家人的哭声。他最小的儿子竟因饥饿而夭折。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杜甫悲愤交加，挥笔写下了“自今赴奉先县，永怀五百”字。在这首血泪凝结的长诗中，他描绘了酒肉奢靡的豪门、殒命的乞丐、无生计可寻的百姓、远征戍边的士卒，以及自己那被饥饿无情夺去生命的孩子，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公元755年底，就在杜甫草草安葬幼子之时，安史之乱爆发。这场变乱是无数人生活的转折点，杜甫也不例外。在玄宗皇帝从长安仓皇出逃之后，杜甫结束了长安十年的漂泊生涯，带着家人踏上了逃难之路，最后在夫州的羌村暂时安顿了下来。此时远在灵武的太子李亨继位，是为唐肃宗。杜甫得知这一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前往肃宗所在地，以图报效国家。然而命运弄人，他在途中不幸落入叛军之手，被困于长安城中。公元757年正月，刚做了一年大燕皇帝的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叛军的内乱无疑为唐军带来了战略上的转机。随后唐军连战连捷，肃宗李亨也从灵武迁到距长安更近的凤翔。杜甫趁叛军防备松懈之时，冒死从金光门逃出了长安，奔赴凤翔。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肃宗为危难之际还有这样的忠臣而感动，下诏任命杜甫为左拾遗。左拾遗的品阶虽然不高，但却清贵无比，属于皇帝的近臣。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杜甫就因替友人房管说情而触怒了龙颜。尽管有人为他求情保住了官职，但皇帝却彻底疏远了他。公元757年年底，官军终于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唐玄宗也作为太上皇从蜀地返回长安。肃宗忌惮玄宗的势力，开始对朝廷进行大换血。杜甫因替房管说情受了牵连，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从冒死投奔肃宗到被贬出京，仅仅不过一年时间。不知当杜甫踏出金光门的那一刻，是否会感慨帝王心术令人心寒。华州的夏日酷暑难耐，白昼间蚊蝇纷飞，夜幕降临时更有毒蝎出没，再加上有许多公文积压在案，令杜甫日日烦忧。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依然勤勤恳恳地处理公务，为剿灭安史叛军出谋划策。这年冬末，他回洛阳探亲，归来时恰逢邺城兵败，朝廷大肆抓捕壮丁，杜甫亲身经历了一路的丧乱，写下了著名的祖诗《三吏三别》。这些诗作可谓字字泣血，尘埃入骨，写尽了战乱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与唐朝兵役制度的黑暗。杜甫还是那个杜甫，依然有着年轻时的理想和忠诚，但大唐却已不是那个大唐了。昔日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繁荣景象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饥荒遍野、战火连天的凄凉景象。政坛腐败，天子昏聩，忠言难尽。作为一个小小的司功参军，杜甫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在这动荡时局中的渺小与无力。公元759年，时年48岁的杜甫终因对朝廷的失望及战乱饥荒的威胁，辞去了华州的官职，踏上了人生中最为漫长且艰辛的迁徙之旅。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 他是唐朝最会炒作的诗人，一把当众摔毁的胡琴让他一夜之间名震京华。他是唐朝最具风骨的诗人，一首《登幽州台歌》让他以孤独之姿挺立于文坛之巅。他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唐诗之祖的陈子昂。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与您讲述这位初唐大诗人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陈子昂，字伯玉，公元661年出生于四川省射洪市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陈元敬是当地有名的豪侠，虽然成功通过了科举考试，却并未步入仕途，而是选择归隐乡里，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在陈元敬20岁那年，射洪遭遇了饥荒，他毫不犹豫地把家中的粮食分给了百姓，并且不求一丝的回报。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陈子昂自然也是有样学样，但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前缀，以豪家子持侠使气，也就是仗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成为豪侠。大家平时和他交往呢，更多的是看在陈元敬的面子上，但陈子昂自己却没意识到，所以他每天都沉迷于射箭搏斗，日子过得浑浑噩噩，一直到17、18岁都没读过书。那么，这样一个不喜欢读书的陈子昂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宗的呢？关于这一点，陈子昂

0: 男子昂带着经世济民、建功立业的壮志，辞别父母，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在前往长安的途中，他挥笔写下了一首《渡荆门望楚》：“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微。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诗中的狂歌客，既是他胸怀大志的写照，也透露出他对个人政治前途的极度自信与期待。然而现实却狠狠地给了这位青年才俊一个大巴掌。抵达长安后，陈子昂接连两次科举都失败了。一般人面对这种情况，要么选择回乡苦读来年再战，要么干脆就此放弃。但陈子昂却另辟蹊径，他坚信自己未能及第并非是能力不足，而是缺少名气。他相信只要自己在长安城内声名鹊起，他的才华自会有人赏识。但要怎么做才能在人才济济的长安迅速扬名呢？陈子昂琢磨了几天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当时长安城的东市有一家琴行，其中一把胡琴标价高达百万文，每天都有不少富豪慕名而来，想看看这把琴到底值钱在哪儿，却始终没人弄得清楚。陈子昂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走进琴行，对店主说：“我要买这把琴。”旁边人听了都觉得陈子昂疯了，他却淡定地说：“余善此乐，我擅长演奏这件乐器。”于是旁边就有好事的人问了：“那我能有幸聆听您的演奏吗？”陈子昂自是求之不得，回答他说：“当然可以，我住在长安城宣阳坊，现在我就回去准备好酒，明天等待各位大驾光临。”说完，陈子昂就抱着琴回家了。第二天早上，陈子昂的宅前宾客盈门，他呢也当真摆好了宴席，请大家吃饭。待大家酒足饭饱之后，陈子昂捧出胡琴说：“我是来自四川的陈子昂，在长安多年，虽然文章写了有几百篇，却始终籍籍无名。而这把胡琴不过是戏子们的玩意儿，我又怎么会把它放在心上？”说完，陈子昂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摔毁了这把胡琴，之后他拿出自己的诗文赠送给当场的客人。这些文章字字珠玑，文采斐然，读过的人无不为之倾倒。宴会结束后，陈子昂的名声迅速传遍了整个长安。当时的京兆司公王氏读过陈子昂的诗文后，惊叹道：“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果然，文坛扬名之后，科举的难度好像也随之降低了。公元684年，陈子昂终于在第三次科举中脱颖而出，金榜题名。此时的他满怀壮志，一心想要在政坛施展自己的伟大抱负。那么，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究竟能否在政治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与您一起揭晓答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大可》。
0: 科学家的小

0: 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九集，程开甲，了不起的何司令。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哎，这画不错，看我辣手摧画。
2: 哎呀，这位同学，你怎么可以摘公园的花呢？
1: 要你管。
3: 哦呦，那哥哥可谢您呢，
4: 这个子挺大，他怎么不懂事儿呢？
5: 应该是从学校里跑出来的吧。
6: 对对对，逃学，应该是逃学。
1: 谁说我是逃学的？你们看看啊，这是老师给我开的出门证，让我来公园巷126号完成任务的。谁说我是逃学的？
3: 哎呦，还真有出门证嘞！行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哦，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0: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1: 啊，刘爷爷，您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0: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儿。
1: 谁？
0: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1: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0: 来，请按下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1: 好。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这是
1: 程开甲家里的祠堂。
2: 开甲，你进来。
0: 大妈，
2: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0: 大妈，你别打我啊！
2: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0: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2: 你，
0: 不不不，你不能打我。
2: 为什么？
0: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吗？
2: 好，那你说你到了三年级然后呢？
0: 挺好的呀。
2: 你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玩，这叫挺好的？
0: 我花光了钱后，不是我去上海的阿姐家里去了吗？
2: 你，
0: 啊呜，你不是我亲妈，你凭什么打我？
2: 不是我要打你，我是带我的先夫，你的父亲打你。
0: 可是你关心过我吗？
2: 你，
0: 我爹死了，我亲妈不要我了，同学们欺负我，你知道吗？放学了，下雨了，其他同学都有亲人撑着伞来接，我呢，只能自己淋着雨走回来。那时你在哪儿呢？那天我拿了钱，专门在镇上兜了半天，等你们来找。可是你们找过我吗？你们假装很在意我，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
1: 那天，程开甲的大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决定担负起母亲的责任。程开甲的五姐也开始帮助弟弟。当老师的他发现程开甲的天资很高，只要好好调教，一定能成大器。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唉，我要是有个姐姐就好了。
1: 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
0: 刘爷爷，您可能不知道，本来我家里所有人都宠着我，可后来我有了弟弟，大家就变了。
1: 哦。
0: 等上学后，他们发现弟弟成绩比我好，他们就只宠弟弟了。
1: 所以呢？
0: 所以我就调皮捣蛋，我让同学怕我，老师恨我，每个星期都要叫家长去学校。只有爸爸妈妈男女混合双骂我的时候，才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小世界。
1: 唉，孩子呀，爷爷能理解你的心情。
0: 刘爷爷，没想到原来何司令程开甲小时候也跟我一样过。我现在舒服多了，那他后来是怎么成大器的？
1: 好，后来呀，程开甲读了很多名人传记，一心钻研学问，他的学业越来越好。他发现呐，只要用功读书，就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尊重。好，你现在可以打开左侧第二扇门了。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朱校长，鬼子轰炸结束后，你一直在忙着带领我们救人，现在又要演讲，你太辛苦了吧？
5: 不辛苦，朱某立于我浙江大学，被帝国主义轰炸后的焦土之上发表这演讲，更为合适。
4: 是，那你登台时千万小心，这台就是木箱子打的。
5: 好，战火纷飞，有劳你和众工友不计危难呼啸，护着这些孩子们，谢谢。
4: 慢点儿。
6: 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竺可桢校长要开始演讲了。
5: 诸位同学，在演讲之前，我想问问大家，到浙大来的使命是什么？哦，你说。
0: 我是为了打破封建之礼教，求民主之新生。
5: 好，你旁边那位男同学，你讲。
7: 报告校长，我的名字叫陈开甲，我爷爷希望我登科及第，光宗耀祖，但我发现登科及第之光何其微小，光宗耀祖哪如光耀祖国，我辈要为国出力，应以科学报国。譬如法兰西之巴斯德，他发现了细菌，利用了细菌，使法国的酿造业称雄一世。所以我来浙大是为了求成科学家之路。
5: 说得好，说得何其的好啊。诸位同学，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现在欧美显得先进，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到16世纪为止，欧洲美国文明还远不如中国。但欧美由于有了那些先贤的求是之心，他们虽然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囚禁，但是不变其初衷，忠于真理，得以大名，然后科学才能进步，工业才能得以发达，欧美方得先进。今天我们中国要想强盛，要是日本或者别的国家不敢侵略，只有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而要培养这种力量，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就是大家到浙江大学来的使命。

0: 卡卡同学，你记下了什么？
1: 啊，你看，
0: 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你总结得真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刘爷爷，我们现在国家已经不挨打了，还需要科学救国吗？
4: 不挨打了，那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呢。只有祖国富起来，强起来了，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也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3: 嗯，我懂了。那后来陈开甲爷爷实现他的梦想了吗？
4: 现在啊，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走进去。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碧空如洗，太好了。
1: 看家，你不会是没睡吧？
0: 哦，老钱啊，你昨晚上睡了？我侧耳听了一夜，你那葫芦声是一声没响起来。哎呀，说实话，我在担心老天爷不帮忙啊。
1: 你是在考虑核爆炸之后高空风影响放射性尘埃的走向等问题？
0: 啊，对，现在我放心了。
1: 这就对了，走，吃饭去。听说呀，今天有包子吃。
0: 哦。
2: 来来来来来，刚出锅的包子。
1: 好好好，多给他一个。
2: 他呀，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味道真不错。快点，你快尝尝啊。炊事员了，一直在看你呢。
0: 哎哎哎，好好好。
1: 炊事员认识你啊？
0: 什么？
1: 你之前不是每天要算很多数据吗？有一天啊，你去排队买饭，把一张饭票递给打饭的他了，还说呀，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搞得他呀愣了好久呢。
0: 有这回事吗？
1: 还有呢啊，你盛了饭啊没吃两口就拿筷子呀蘸着菜汤在那桌子上写公式了。
0: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好了，我吃完了啊，你慢吃。
1: 嘿，这一门心思还在工作上。哎，包子是什么馅儿的？
0: 萝卜馅儿的。
1: 嗨，白菜馅儿的。
2: 都不是啊，我今天做的包子分明是豆腐馅儿的嘛。
3: 4321起爆。
4: 1964年10月16日，程开甲他们付出巨大心血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5: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小帅呀，科学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找到答案了吗？
6: 找到了，我要向陈开甲爷爷学习。
4: 那怎么学呢？
6: 立刻马上。谢谢刘爷爷，再见。
4: 再见。
6: 奶奶，奶奶。
7: 哎呦，我惹不起你。
6: 不是，奶奶，刚才是我不对，我向您道歉，还要向花道歉，对不起。
7: 哎呀呀，没关系呀，花嘛总会谢的呀。
6: 不不不，之前我折了花，我要补偿的。我来帮您修剪枯枝吧。
7: 真是好孩子。
8: 好吧，来，我的手套。
9: 哎，这不是刚才那个孩子吗？哎呀，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呀？哎，
10: 刚才在说他什么逃学呢。
11: 哎呀，你现在再看看呢。哎，
12: 那个心灵啊，我是一口一口死，真的真娘啊。
1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4: 沈括，博物学家的赤子之心。凡所到之处，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及一药一树，皆至诚恳切而得之。沈括发现大千世界。沈括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沈周老来得子，对这个孩子格外钟爱，即便仕宦期间辗转多地，也都将沈括带在身边。从泉州、潮州再到汴京， 年幼的沈括受到了众多新鲜事物的影响，心灵中满生出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渴望。最终，这种渴望激发起他探索世界的强烈兴趣，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洞察力。沈括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科学发现与创造，更在于他以笔记的形式收录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思，他们被永远留存在了梦溪笔谈的书页之中。

0: 一直流传至900多年后的今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著作，北宋的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引梦溪笔谈的记载得以传世。北宋时期的杭州经济繁荣，催动旺盛的文化需求，日益频繁的跨区域甚至跨国文化交流，又刺激着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在梦溪笔谈中，他详细记录了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以及毕生发明泥活字印刷对当时国人文化生活追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在沈括的记载中，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至1048。毕生是一个生活在钱塘县的普通老百姓，他将汉字笔画以细而薄的标准刻在胶泥之上，并以火复形，且每块胶泥只刻一字，同时再准备一块铁板，其上铺满由松脂蜡及纸灰混合而成的灰泥。如此一来，印刷的第一步就算到位了。等到待印版面确认后，工匠即可依据每页的内容，将烧制的活字铺陈在每个版面相应的位置上，然后将活字板烘烤加热，等到灰泥渐渐融化，再将另一块铁板覆盖上去，以此保证字板平整。泥活字实现了对每个字灵活便利的调度，用毕生发明的方式刊印书籍，如果只印刷少量，还不能真正体现这种革新所带来的改变，但若印制数量可观，选用活字板印刷的优势相较于传统的雕版印刷就相当明显了。排字工一般会根据字韵来给每个字排序，而诸如之、也等会在文中多次出现的汉字，则往往会有几十枚活字作为备用，取用十分便捷。即便是遇到生僻字，也可随制随用，不必整版推翻重来。之后，活字印刷术并未就此止步。根据沈括的记载，后来又有人改进了这项技术，先后发明了锡活字、铜活字等，甚至将之传出国门，为世界印刷技术的革新注入了不竭的活力。试想，若不是沈括的忠实记录，千年后的我们又如何能得知，在秀丽的钱塘江之畔，曾有一位勤勉而又智慧的年轻人，用活跃泥土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文明传播的广度。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同学们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走进课本的科学家》。童地周、袁隆平、屠呦呦、爱迪生，看到这些镶嵌在课本上的仿佛闪闪发光的名字，你们也许会感叹一句，这些科学家的成就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呀，我们只有仰望的份了。但是同学们，请不要气馁，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是经过不断努力才取得了后来的成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些科学家和你我一样，他们在成长路上也会遭遇挫折，在工作中也会经历失败。比如生物学家童地周在宁波孝实中学读书时，第一学期的期末平均成绩只有45分，差点要留级。药学家屠呦呦在研究抗击疟疾的药物前

0: 期做了无数次的试验，却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数据。
1: 这样失败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0: 但这些科学家并没有放弃理想，而是爆发出了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童弟周经过努力，从后进生变成了优等生，最终成为中国的克隆先驱。屠呦呦夜以继日查阅医书，发现了青蒿素后不惜以身试药，为人类抗击疟疾做出了巨大贡献。水稻专家袁隆平吃饭很快，来不及细细品味稻米的清香，就为了省下时间投入工作。大发明家爱迪生做了1600多次实验，才找到了最适合做灯丝的材料。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家身上坚忍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这本书选取了13位科学家的36则人生故事，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我们曾以为遥不可及的科学家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出来，成为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让我们鼓起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理想吧。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乐舞是三亚。

0: 聚宝盆。相传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山东发生了灾荒，当地的老百姓啊，为了活命四处逃荒。华良和妻子梁花也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到外地去谋生。经过几个月的乞讨奔波，一家人终于在潘村街的一个财神庙里安了家。华良呢是个庄稼人，农活干得出色，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没几天呢，潘村街上的潘老爷就雇了他做伙计。梁花呢有一双巧手，做的馒头啊那是又白又软，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筋道。有一次他去潘老爷家帮忙蒸馒头，大伙儿啊见识了他的手艺，并经常有人找他做面食。后来梁花在家门口摆了个摊子，谁家要吃面条就上门来买或拿面粉来换。因为梁花做的面条好吃，价格也公道合理，乡亲们呢都喜欢来他这儿买面条。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第二年的正月初四，华良去财神庙后面的河里挑水，碰见一个渔民。渔民的篓子里有两条鱼，一条金色一条红色，长得非常漂亮。华良便问，你这两条鱼哪来的呀？刚捕到的，我一家老小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哎呀，幸好捕到了这两条鱼，可以充充饥了。这华良看着篓子里的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有些不舍。他说，你把这鱼卖给我吧，你跟我回家，我拿些面条给你。当天夜里，梁花梦见一对漂亮的金童玉女站在她面前，长得就像财神年画上的孩子一样，他们向她作揖叩谢。
1: 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俩的命，你们的恩德我们一定会报答。
0: 啊，梁花从梦中醒来，感觉有些奇怪。这时一旁的华良也醒了，说，
2: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在耕田的时候耕出一个大瓦盆，还没等我拾起来呢，走过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说呀，这是个聚宝盆，如果往盆里放一粒米，不一会儿啊就能变成一盆米。老头呢还提醒我，用得好就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呢就会让人家破人亡。哎，还没等我说话呢，这老头啊就化作一阵烟飘走了。
0: 第二天天亮后，华良套牛耕田，老牛一趟没到头，铁犁就翻出了个大瓦盆。华良忙捡起瓦盆擦去上面的泥，一看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歇工后啊，华良把瓦盆抱回家交给梁花，高兴地说，哈哈，昨晚的梦应验了，我今天耕地的时候还真的耕出了个瓦盆，哎呀，说不定还真是个宝贝呢。他顺手抓了一把黄豆撒在盆里，
3: 哎呦，只见盆里顿时起了一层雾气，不一会儿满满一盆黄豆出现在他们面前。哎呀，
0: 华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黄豆倒进口袋里，又抓了一把黄豆放在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的一盆。哈哈，华良确信自己真的拥有了一个聚宝盆。华良还要变，梁花阻止了他，说，哎，你说这样不劳而获我们能过得踏实吗？
2: 咱们呢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否则呀，我怕这个家会有灾祸。华良一听清醒了许多，梁花立了条规矩，这盆除了每天和面不放任何东西。从那以后，华良还是干他的伙计，梁花还是卖他的面条。不过呀，现在不用再买面粉了，梁花每天和完一盆面就抓把面粉放在盆里，到了第二天又是满满一盆面。他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一家人呢过得很幸福。有天晚上，华良趁梁花睡着了，悄悄地放了一个铜钱在盆里。第二天，梁花正准备和面做生意，发现有满满一盆铜钱。他知道是华良干的，特别生气，对他说：你是要钱呢，还是要这一家老小的平安呢？华良憨笑着说：老婆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有些好奇。梁花说：
1: 那好，这些钱我们不能留着自己用，你去找工匠，我们就用这钱把财神庙修整一下，再给财神爷镀个金身吧，也算是感谢财神爷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几年有个安身之处。
0: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华良和梁花建了三间像样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挤在财神庙里了。这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蝗灾，方圆几百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很多人都在讨饭，就连树皮都被人们剥下来充饥了。哎，这样下去呀，肯定会饿死许多人。梁花就和华良商量，决定向灾民发放馒头，每人每天两个。天还没亮，梁花就起来蒸馒头了。他从蒸好的馒头中拿出一个放在聚宝盆里，很快一盆雪白的馒头就出现了。等天亮的时候，梁花已经准备了好几大箩筐的馒头。华良呢，就

挑着馒头，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路口向过往讨饭的人发放馒头。蝗灾过去以后啊，梁花和华梁决定先把聚宝盆收起来，并且约定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两个儿子。他们希望儿子将来能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这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华梁和梁花都老了，两个儿子也都相继成了家。老大呢，在街东开着饭馆，老二呢，是继承父业，耕种着十几亩农田。一天，梁花突然得了怪病，卧床不起，话也不能说，眼看着就要不行了，急得华梁团团转。他想，这梁花要是撒手去了，他该怎么办呢？梁花呢，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聚宝盆。他担心呢，两个儿子和媳妇们得到了它，会变得贪婪，反而会招来灾难。于是啊，他把华梁叫到身边，用手指指盆，比划着手势，交代后事。他想说的意思是呢，老大呀有饭店开，老二有田种，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去，留着这盆不会有好处，不如把它埋到地下。可华梁却以为是说老大需要钱周转开饭店，老二种田每年需要种子，这瓦盆由他自己管着，到时候啊应急用。梁花死后，华梁分给了老大50锭银子，给了老二一口袋麦种，两个儿子呢就分灶起火，各过各的了。华梁跟着老二两口子一起过，这老二啊是每天辛苦地耕种着他所得的十几亩地，老二的媳妇呢就在家里和面做面条卖，两口子对华梁都非常的孝顺。这老大见老二两口子只分了一袋麦种，还乐呵呵的忙这忙那，心里头就嘀咕啊，这里头肯定有问题。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是不是老头子另外留了家财给老二呢？这老大呀就去逼问华梁，华梁被逼得说出了实话。哎呀，这时两个儿子才知道父亲有个聚宝盆。老大想，嘿嘿，我要是有了这聚宝盆，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啊。老二想，用聚宝盆变钱，不劳而获，那日子过得还有意思吗？所以呀，老大提出要聚宝盆的时候，老二什么话都没说，就回屋睡觉了。这老大两口子乐滋滋地把聚宝盆抱回了家，急忙把一锭银子放进盆里，不一会儿盆里头就有了满满的一盆银子。哎呦喂，他把银子倒在地上再变一盆。哎呦喂，两个人呢就这样不停地忙活着，到了半夜，整个屋子全堆满了银子。这两口子还在不停地倒啊，不停地堆呀。突然轰隆，老大家的四面墙被银子挤坏了，屋顶塌了下来，老大两口子都被埋在了银子堆里。华梁和老二听到动静，连忙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情形，他们立即明白了几分。快救人呐，大哥和大嫂被压到银子下面了，赶快帮忙救人呐，救人呐。于是街坊邻居也一起来帮忙。可是当人们找到老大两口子时，两个人早断气了。老二呢，将这些银子分了一些给来帮忙的邻居，
又拿了一部分修了。

0: 潘街村的路面，还在财神庙附近呢，新建了一个学堂，让村里的孩子可以到这里来读书。聚宝盆又回到了华良的手中，华良想起了当年的那个梦，梦里白胡子老头说过，用得好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会使人家破人亡。于是啊，华良和老二两口子决定把这宝盆埋到地下，平时坚决不用，只有遇到灾荒的时候才能拿出来，帮助灾民们渡过难关。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近年来，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有小部分同学有了慢就业的想法，有的应届生对求职有畏难情绪，盲目加入了考研大军，有的应届生对市面上的工作岗位不满意，无限拉长求职时间，还有的既不打算深造，对找工作也没兴趣，以工作难找为借口消极逃避，整天宅在宿舍或家里。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第一份工作对一个人当下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学生们在求职时畏难和退缩的情况较为严重，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困惑，也会成为年轻人职业成长中最大的障碍。
5: 第一份工作确实很重要，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跨越，能让学生们理解现实和期待之间的差异。面对求职的畏难情绪和拖延就业，可能有以下的心理情况：一是急于求成，他们希望一毕业就能实现职业理想，但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急于求成却并不现实；二是完美主义，有些人在入职前发现工作不如想象中美好，态度就180度大转弯，情绪上消极失落；三是志士甚高，一些职场新人认为基础的工作就是浪费时间。那么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心理情况，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正视第一份工作的意义。第一份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虽然首次择业能皆大欢喜的概率很低，但大学生也不要抱着消极的心态去找寻工作。在前期找工作时，要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特长，做好职业规划，同时要了解自己的目标企业和岗位是不是符合心理预期，如果相差很远勉强接受，不如暂时先放弃，切忌盲目求职。第一份工作对大学毕业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很多毕业生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在懵懂之中找到一份工作，结果发现并不喜欢，但也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对待第一份工作时，首先要尊重工作，尊重经验和自己看不懂的职场逻辑，其次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工作，你对工作不认真，工作却会反馈给你，最后要认识到工作中的成长就是自身成长的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需要的是调整心态，不应该抱着畏难心理，而是敢于迎难而上。那么当我们对于第一份工作不满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大学毕业生需要在第一份工作中控制好个人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关系，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要做好辛苦而不是快乐的准备。很多毕业生做的都是重复的工作，但重复也会伴随着能力的提升，重复多了就会从业余变成高手，所以在工作初期不建议轻易的换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对职场价值观的培训。可以换工作的理由应该是确定自己的才华不在这一方面，无法培养起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但这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发现的，需要工作较长时间，对职场职业有足够认识和了解以后再判断。在工作中如果发现岗位性质与自己的专业特长相差甚远，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是无法适应岗位要求，无法正常完成工作任务，那么可以考虑换工作。如果在工作中所在公司和所从事的职位比较满意，

0: 可以胜任，但不适应工作环境，与上司和同事无法正常交流，感觉工作气氛压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主动与同事多交流，在专业上多请教，变被动为主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好基础。用心投入过的工作，总能为自己留下一笔财富。耐得住眼前的寂寞，才能成就美好的未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为了事业和梦想来到他乡拼搏的人们，会面对许多无奈，远离家乡的漂泊感，缺乏关爱的孤独感，事业起步的艰难感，特别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缺少社会阅历与独自打拼的经历，对孤独的感触更为深刻。不怕压力，却怕孤独，成为他们的心声。苦闷孤独感已经成为很多在异乡工作的人们的通病，特别是在某些节日到来前，突然来袭的隔绝感或被排斥感会让人轻而易举的崩溃。心理专家董秋霞表示，要想克服孤独感，首先要将苦闷和孤独看作是生活中的调料，不要下意识地否认当前状态，要学会享受孤独带来的特别体会。其次，要提升自信心和必要的社交技能，逐步发现人际交往中的美好感受。
4: 不论是为生计、为事业、为曾经的一个梦想，或是为某人许过的一个愿望，无论因何种原因，身在异乡为异客，离乡背景难免体会到孤独的感受。然而，有人的孤独是丰富的，有人的孤独是枯槁的。感受孤独并不难，当人与自己较劲，对人生过度的思索，或者完全不去思索，当与他人疏离，满腹心事藏在心中不与人沟通，对人际交往害怕不信任，甚至感到没有必要，当与所处的环境隔离，两点一线的生活，对外部环境没有好奇感，这些都会给人带来精神匮乏的孤独感。就让我们一起来克服孤独，享受孤独感吧。首先，当你已经决定要去，或者已经身处异地他乡，就去对它产生好奇感，工作之余去探索周围环境、风景、人文来充实生活。其次，忙碌且有节奏的工作和学习，避免因空想无所事事而带来更深的孤独感。第三，不忘初心，回想自己当初的目标，想想家人，坚定内心的信念。第四，抽出时间交朋友，结交良师益友，与朋友聊聊天，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心情，去倾听他人的思想，在一来二往中避免独自思索陷入牛角尖的困境。最后，培养一种品尝独处的心态，静静地与自己独处，自我陪伴，体察思绪，或在脑海中梳理过往，或安抚内心的情感。总之，让自己生活充实，有事可做，让身体走出去，让心思被人听到，树立目标，坚定信念，与孤独为伴。既然挥之不去，不如用孤独来创造智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的中医免疫法。糖尿病被现代医学列为三高之一，糖尿病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病绝症，但是糖尿病是并发症最广泛的一种病，因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后期预后不良，可以说糖尿病困扰着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 如何控制好血糖，防治好糖尿病，对于血糖偏高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中医有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治疗糖尿病呢？现代人判断糖尿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关注在血糖、尿糖指标的高低上，解决方法主要是用降糖药来降糖，以及日常的糖尿病的饮食控制上。似乎除此之外，糖尿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糖尿病人的心情和状态会随着血糖的高低而起伏波动。经常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们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好血糖，甚至问有没有能让糖尿病彻底恢复的办法。针对大家的想法和需求，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中医防治糖尿病的养生方法。方法一是舌底上颚郁液还丹法，就是血糖高之人要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的习惯。具体的方法就是用舌尖抵住上门齿靠近牙龈的地方，此处有一个小鼓包，用舌尖抵住此处时，口腔很快会有津液产生，然后将口中的津液徐徐咽下。养生术语把这个过程叫做郁液还丹。糖尿病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口渴多饮，血糖高之人如果能够养成时刻舌底上颚郁液还丹的养生习惯的话，就能有效地解决口渴多饮的症状。口渴解决了，喝水的量自然就减少了。其原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个病理机制是阴虚内火，舌底上颚产生的津液是人体的真阴之水，此水滋阴降火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方法二，按揉手腕背侧横纹正中的阳池穴。方法是用拇指抵住阳池穴，然后一紧一松地按揉阳池穴，此穴左右各一，每次每穴按揉60下，力度以按揉时有酸胀得气感为佳。此穴被誉为预防治疗糖尿病的第一要穴。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糖尿病人主要是三焦经失调造成的，因此活跃三焦经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方法。原理是阳池穴是三焦经的原穴，此穴有活跃三焦经、调节稳定血糖的作用。以上二法在我的临床运用中效果显著，对于血糖高、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好以上两个养生方法，并能持之以恒地做好养生生活，特别是能够做到精神放松、生活规律、不恐不烦，适当加强运动养生，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最终远离糖尿病，实现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范丹问佛。从前呐，有个小伙子叫范丹，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帮财主干活，可是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一天早晨，他面对家中空空的米缸发呆，难过地问自己，
1: 为什么我天天累得流汗，日子还是过得这么难呢？
0: 这时，一只白老鼠从他的脚边经过，丢下了一句话，
2: 想要知道答案，就去西天问佛祖嘛。
0: 范丹听了，收拾了一下，真的就去西天找佛祖去了。范丹走啊走啊，走了约莫有六个时辰吧，六个时辰嘛。

0: 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1: 范丹说，
2: 我要到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还是过得艰难呢？
1: 员外听了，对范丹说，
3: 哎，那你也帮我问问佛祖啊，为什么我的女儿18岁了还是个哑巴，她什么时候能开口说话呢？
1: 范丹答应了。第二天，范丹离开了员外家，继续朝前走。他走到了一个土地庙前，土地公公就问他了，
4: 你要去哪里呀？
1: 范丹说，
2: 我要去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过得还是那么艰难呢？
1: 土地公公说，
4: 那你也帮我问问佛祖啊，我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升官呢？
1: 范丹答应了。他离开了土地庙，继续朝前走。忽然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范丹想要过河，可是没有渡船。正着急时，一只乌龟游了过来。乌龟见了范丹，问他，
2: 你要去哪里呀？
1: 范丹回答说，
2: 我要去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过得还是那么艰难呢？
1: 乌龟说，
2: 那么你也帮我问问佛祖，为什么我修炼多年还不能升天成龙呢？
1: 范丹爽快地答应了，乌龟把他背过了河。范丹过了河，继续朝前走。他走啊走啊走，终于走到了西天。嘿，可事不凑巧，佛祖外出了。范丹急得直跺脚，他想，
2: 辛辛苦苦走到了西天，却连佛祖的面也见不到，关键是还答应了别人要帮他们问事情啊。
1: 当值的罗汉问他，
5: 莫非你就是来问事的范丹？
1: 范丹点了点头，说，
2: 我就是范丹，佛祖不在家，我该怎么办呢？
1: 当值的罗汉说，
5: 佛祖有交代，叫我问问你，是替人家问事还是替自己问事啊？
1: 范丹问，
2: 替人家问事怎么个说法，自己问事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1: 当值的罗汉说，
5: 佛祖说了，替人家问事自己就不能问，自己问事就不能替人家问事。
1: 范丹想，这下麻烦了，自己走了老远的路才来到这里，不问出个道理来心里不甘，可是答应人家的事情不帮着问一问也觉得对不住人家呀。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替人家问事要紧。于是范丹说，
2: 我是替人家问事。
1: 当值的罗汉笑着点了点头，带范丹来到殿堂的后面，对他说，
5: 佛祖把你要问的事早就写在墙上了，你自己去看吧。
1: 范丹抬头一看，见那面白粉墙上写着4句话，范丹好运在眼前，哑女贱夫口能言，土地公公金克土，乌龟含珠难上天。范丹看完这4句话，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去问当值的罗汉。罗汉笑而不答，他只好离开西天往回走。范丹来到河边，乌龟看见他，忙问，
2: 范丹呐，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1: 范丹说，
2: 哦，问过了，说乌龟含珠难上天。
1: 乌龟想了想说，
2: 啊，对了，我嘴里有一颗宝珠，那么就送给你吧。
1: 说着就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闪闪的大宝珠来。范丹见了那宝珠，连连的摇头，
2: 不需要不需要，替你问个话而已，怎么能要你的宝珠呢？

0: 乌龟说，
1: 就算你帮我的忙吧，请你收下。
0: 范丹接过了宝珠，那乌龟呀，瞬间就变成了一条龙，飞上天去了。范丹走到了土地庙，土地公公正等着他呢。土地公公见到他，忙问：
2: 范丹呐，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0: 范丹说：
3: 问过了，说土地公公金克土。
0: 土地公公想了想，忙说：
2: 对了，我的土地庙里呀有一缸金子，都送给你吧。
0: 说着，土地公公从床下搬出了一缸金子。范丹见了那一缸金子，连连摇头：
3: 不行不行，替你问个话而已，怎么能要你的金子呢？
0: 土地公公说：
2: 你就算帮我的忙，请收下吧。
0: 范丹接过那一缸金子，土地公公立即当上了城隍老爷。范丹收了土地公公送的金子，又继续朝前走。他来到了员外门前，正好呢，员外带着哑巴女儿在树下喝茶呢。那哑巴女儿一见到范丹，就拉着员外说：
4: 爹，他回来了。
0: 员外听到女儿说话，又惊奇又欢喜，他笑得胡子直抖，忙问范丹：
1: 范丹，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0: 范丹说：
3: 问过了，说哑女见夫口能言。
0: 员外一听明白，眼前的范丹就是女儿的夫婿，对范丹说：
1: 命中注定，你就是我的女婿。
3: 使不得使不得，替你问句话而已，怎么敢娶你的女儿为妻呢？
0: 员外捋捋胡子笑着说：
1: 你们的姻缘呐，是佛祖牵的红线，贤婿不必推辞了。
0: 范丹听了，看看员外的女儿，她正羞答答地看着他笑呢。于是范丹带上员外的女儿和那颗宝珠、那一箱金子，高高兴兴地回家成亲去了。熊小伙范丹信守承诺，结果真的是好运在眼前。那么如果答应了别人的事却没有做到的话，会怎么样呢？九色鹿会告诉你的。好，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5: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聂耳，为时代而歌。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聂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是聂耳。那你听过这首歌吗？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没想到吧？这首脍炙人口的卖报歌也是聂耳作曲的。其实这两首歌有个共同点，它们都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聂耳早年在北京时，穷得连棉袄都买不起，但还是坚持到贫民区，比如天桥这些地方，用有限的一点钱收集北方的民间音乐素材，深入当时穷苦百姓的生活。而到了上海以后，他仍一直坚持收集素材，体验生活。看看卖报歌的故事，就知道聂耳是怎么创作，而他的作品又是多惹人喜爱的了。

0: 卖报哥巧筑卖报，卖报卖报，七个小女孩清脆的声音戛然而止。上海霞飞路旅班路口的公交站台，一辆公交车刚刚到站，狭窄的车门涌出一批乘客，他们争先恐后地下车走出站台，谁也顾不上散落的报纸和摔倒在报纸堆上的小女孩。这是1933年6月的一个傍晚，小女孩大概11岁，她正茫然四顾，这时一只手把她扶起，随后一堆报纸递到她眼前。那人看小女孩盯着报纸发呆，以为她心里难过，就把那几张被踩脏了的报纸抽出，把几个铜板递上，说：“小朋友，这几份报纸我买下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家吧。”小女孩反应过来，眨巴着湿润的眼睛说：“
1: 谢谢叔叔，你真是个好人。”
0: 那位叔叔弯下腰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女孩没答上来，叔叔微笑了下说：“看你年纪这么小，我叫你小毛头吧。”小女孩点点头说：“
1: 那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聂儿。”说完他拍拍小女孩的头离开了车站。之后聂儿经常来小毛头这儿买报纸，有时还和朋友们一起帮他叫卖。这天天快黑了，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但小毛头还在叫卖着。聂儿问：“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呀？”小毛头看了看手中的报纸，红着脸说：“
1: 我还没有卖完，爸爸的病还没有好。”
0: 聂儿帮小毛头理了理头发，没有说话。第二天，聂儿找到诗人安娥说：“安娥，现在的生活实在苦，小孩要上街卖报，看他们卖不出报纸，吃不饱饭，我实在不忍心。你能给他们写首卖报歌，帮帮他们吧，我来谱曲。”安娥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只是她说：“但是你要等等，你给工人写歌要和他们生活一阵子，我给卖报的孩子写歌也要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呀。”聂儿当然赞同，不过安娥为了早点帮上孩子们也没有花太长时间。没过几天，清新明快的歌词就到了聂儿手上，聂儿一气呵成地谱上了曲。小毛头，你听这曲子喜不喜欢？
1: 好听好听，
0: 小毛头拍着手说，这曲子朗朗上口，听了一遍他就能哼出调来。只是他想了想说：“
1: 我们平时吆喝总要说几个铜板能买几分报，要是把这个也唱出来就好了。”
0: 聂儿看他犹犹豫豫的样子，立刻说：“当然可以啦，这本来就是为你写的，怎么能买得更多，咱就怎么唱。”聂儿根据小毛头的建议，把七个铜板就买2份报加进去后，整首歌的歌词就成了

0: 聂耳一句一句，一遍一遍地教唱，小毛头很快学会了这首为他量身定制的卖宝歌。一天，聂耳走在路上，聂子，老远聂耳就听到这一声，他顺着声音看去，果然小毛头正在那儿朝他招手。他弯弯的眼睛笑起来暖洋洋的，一点儿都没有原来皱着眉头的样子。他朝他走过去，小毛头也蹦跳着走过来，只听他说，
1: 聂子，我又卖完了。
0: 我猜到了，你的卖宝歌呀，现在已经传遍了上海滩。
1: 聂子，这也是你的卖宝歌呀？
0: 两人对看着，都笑了起来。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三国观众都非常喜，其中《欧阳三结义》《张敖庐》《草船记》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是里面着有一部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啊，这些些是真实历史，哪些是学塑造？发现哪些与《三国演义》的物？我保大家从今天起呢，读《三国故事》节目，来了解相关历史物和。
4: 元是曹操派群携天子定都侯在中国北方，孙权不到周瑜、苏丹的辅佐，去了南方地。来，孙权、刘备和与曹操率领军队在赤壁，经历是闻名的赤壁之战。曹操战败，曹操、孙权、刘备三天下。中国古代历史进了三国纪。三国从220年到280年，时间短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蜀吴三国之后，中国故事就开始流传了。元末明初，关中《三国志》民间传说话本以戏剧的基础创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故事从此广为流传。三国演义做了许多先的和反面人物，刘备、关羽这就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我们通过五代绘画来认识下这三英雄。指北京故宫镇的帝王文化像中的主汉皇刘备像，刘备字玄德，涿州县人，汉中兴王刘之后，暮年贫，以万师为生。三国是汉的帝，北三年，享年13岁。这是清代宫廷啊交真话的观象。关羽字云长，三国蜀汉大人，安西泰州人，与刘备、张飞结兄弟。关羽骁勇善战，为人忠义仁厚，受到后敬仰和推崇。宋代关羽的事被神话，人们把关公或者国帝。这是兵无隐藏的明代真相。张飞字翼德，三国蜀汉将，闽中人。这骁勇善战，有万夫不挡之勇，与关羽同汉人矣。说到刘邦，人们自然会想到坏人口是桃园三义。这青瓷版画讲述的不是故事，瓷版白色釉底，侧画一棵八人枝的桃树，中间刘关羽三义不红爽，是要上报家下安离，不同年同月同日生，至于同年同月同日免免节的主题。刘备、张飞都是卓，唐三义已发射得力，古代的郡卓言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卓州市。河北省涿州市位于北京西南，距北京市心有六公里。涿州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是燕之卓邑，曹建卓邑，汉初改卓。走涿州市文化产人列馆，这展出许多汉时期的文物，还会宝藏陶器、道、陶狗、陶猪、陶等武器，有刘金海本碑、金翠托镜的铜器，这些文物都见证年都具发达富庶。
5: 涿州是魏张故乡。是关张燕三义的地方，是张偶上邓子的旗，这至今保留了许多与关燕三义关的传说和石鼓，具有深厚的三国文韵。该说《三国演义》这里篇，桃园一起在促兴。
4: 我们寻的第一站，刘备故里大石楼三分，大楼三名退路，国之三国演义载了这个故事。刘备家附近有一棵大的树，枝要绵远，就像天的华盖。华盖是指代王所长之上的伞盖。刘备又念不消，在树下把指着树说，长大后一定成像当时那样华盖。来， 刘关张讨三义登时乱日，乌德胡祖三天亚刘备果登上皇帝座。
5: 五处游三名的字，那分别是大楼村、黄楼桑村、太楼桑村、楼桑后村、楼桑村、对楼桑，都与刘备出生地大树桑村司树有关。
4: 历史记载，刘备是中山靖王刘氏之后，到了东汉末，被家族之已经到为布衣。刘备年幼父哥以范爷之媳为氏，实为南汉年政治教家之为氏。刘故里原来有高丽宅神子客，遗憾由于年久远故迹已荡然无存。北宋按昭皇帝刘故里记载刘备征兵和故里的传说供人名殿。
3: 张庙内有古井，叫它张飞井，这井与桃园三结义有什么关系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刘备、张飞的家乡河北省涿州市，我们首先走访了刘备的故里大树楼桑村。今天呢，寻访的下一站是张飞的故里。
4: 小店由名义，居民半姓张，时时有云气，往往接楼桑。这是清代吟诵张飞故里的一首诗。诗告诉我们，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与刘备的故里相距不远。因为张飞出生在这里，以前这里叫张飞店村，后来人们认为直呼英雄的名字是对张飞不敬，就改成现在的忠义店了。忠义店村有一座张桓侯庙，人们又叫它张飞庙。张飞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证，现在的张飞庙是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步入张飞庙，我们看到了一通汉张桓侯故里碑，碑高148厘米，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竟立。此外，这里还有清康熙29年镌刻的张飞庙立誓碑，和清康熙57年镌刻的重修张桓侯庙碑记，向人们讲述了张飞的生平和故里的传说。张飞庙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亭子中央是一口古井，这就是著名的张飞古井。古井下有一个破旧的石槽，传说是当年张飞饮马用的饮马槽。古井旁矗立一通镌刻着汉张桓侯古井六个大字的石碑，石碑是清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由涿州知州佟国义竟立的。碑文讲述了一个一龙分二虎的故事。张飞在桃园三结义之前以卖肉为生，夏天他就把卖不完的肉用绳子捆好，系到这口井里。为了防止有人偷肉，张飞搬来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住了井口，对周围的人说，如果谁能搬开井口上的巨石，就可以随便取肉。有一天，关羽贩卖绿豆从井边路过，听说了这件事，就搬开巨石取走了井里的肉。张飞听说一位红脸大汉取走了井里的肉，就一路寻找关羽，在涿州集市上找到了正在贩卖绿豆的关羽，两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关羽、张飞武艺超群，力大无穷，集市上的人谁也无法靠近劝解。就在这时，刘备挑着一担草鞋走来，他

前，抓住关羽、张飞的手臂，向两边一分，说道：“壮士应当为国出力，何必斤斤计较区区小事？”后来，刘备做了蜀汉皇帝，被人称为真龙天子。关羽、张飞勇冠三军，成为蜀汉的五虎上将。人们就把这个故事叫一龙分二虎。涿州市内有一条三义庙街，相传这里就是一龙分二虎的地方。后来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三义庙，庙里雕塑一龙分二虎塑像。可惜三义庙和一龙分二虎塑像都不存在了，三义庙街的街名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来这里追思刘关张三位英雄。离张飞古井不远就是张飞庙的大殿，张飞的塑像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地端坐在大殿之上。马神殿中雕塑了张飞的战马，兵器架上摆着丈八蛇矛，廊柱上写着清乾隆皇帝的题联：“雄赳赳，下岁老曹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把张飞的英雄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关于张飞的相貌，史书上没有记载，也没有留下他本人的画像。《三国演义》中说，张飞身高八尺，抱头环眼，燕颌虎须，声如巨雷。其实这是张飞的艺术形象，至于张飞的黑脸，那是戏剧脸谱化的结果。戏剧里，黑脸代表刚直，红脸表示忠义，白脸表示奸诈，所以张飞就成了黑脸，关羽就成了红脸，曹操就成了白脸。在《三国演义》里，很多三国人物都被典型化，除了赋予他们鲜明的性格外，有的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件独具特色的兵器，比如吕布的方天画戟，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根据专家考证，吕布没有使用过方天画戟，关羽也没有使用过青龙偃月刀，那么张飞的丈八蛇矛是不是也是虚构的呢？《三国志·张飞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刘备兵败长坂坡，张飞率领20骑在后面拒敌，张飞立马桥头，怒目横矛，高声喝道：“我是张翼德，谁来和我决一死战？”曹军胆寒，无人敢上前。由此可见，张飞使用长矛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三国演义》中说，张飞的矛长1丈8尺，这可能吗？东汉人刘熙在《释名士兵》中说，矛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也就是说，槊就是长杆矛。两汉三国时的一尺约合今天的23厘米，1丈8尺相当于4.14米。张飞骑马手丈八蛇矛并不算夸张，不过丈八蛇矛的矛头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样形状如蛇。丈八蛇矛是指兵器长如蛇。在张飞庙的西面有一水潭，相传这里是张飞当年洗刷战马的地方。清朝人杨贤为此写了一首诗：“铁面丹心上将才，荆襄莽荡阵云开，横矛

0: 去左三分叶，无复登坛洗马来。刘关张相识后，三人志同道合，在桃园三结义。那么结义的地点又在哪里呢？
1: 《旧志》里说呀，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到张飞庙拍摄采访。我们寻访的下一站呢，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三义宫。
0: 三义宫原名蜀先主庙，也称汉昭烈帝庙，是为了纪念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人们又叫它楼桑庙或者三义庙。三义宫始建于隋代，历史上曾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遗憾的是，三义宫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今天的三义宫是在原址上按照以前的建筑布局重新修建的，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义宫是一座三进院落，正殿红柱绿瓦，十分雄伟。正殿之中，文武将相分列左右，刘备端坐正中。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演义》第20回讲述了一个刘备与汉献帝相见攀亲的故事。汉献帝称刘备皇叔，这种称呼是真的吗？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普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即使是皇帝的亲叔也例外，可以封王封侯，但见了皇上也要恭恭敬敬，不能称皇叔。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属于旁系远亲，并且已经成为以范协之媳为生的布衣，皇叔的称号是小说虚构的。关羽殿、张飞殿分列正殿东西，里面分别供奉关羽、张飞塑像。后院中殿内供奉着刘备和夫人的塑像，两边分别是武侯殿和少三义殿。整个三义宫共有塑像89尊。旧志里说，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大殿的一侧伫立着明正德3年，也就是1508年镌刻的重修三义宫碑，通高近5米，碑座雕刻9条龙，非常雄伟。
3: 这块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古籍多记载这个三义宫始建于唐乾宁4年。涿州的文史工作者综合一些个古籍资料和碑文推断，这个三义宫的建造年代还要早，能追溯到隋代。除了这块碑之外，这个涿州与三国文化有关的碑还有风雨竹图文碑，是汉代官夫子手笔的，还有这个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
0: 风雨竹图碑雕刻于明代，长104厘米，宽65厘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关羽被曹军俘获，曹操非常敬重关羽， 上马。

0: 定金，下马一定银，希望把关羽留在身边。当关羽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后，留下曹操赏赐的钱财和一幅风雨竹图，毅然去寻找刘备。风雨竹图以画竹的形式书写了一首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明，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明了关羽的忠义仁厚。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也是一件珍贵文物，镌刻于元代，高49厘米，宽59厘米，上面镌刻诗一首，诗写道：
1: 江表孙郎及父兄，阿满协主笑胡明，蛟龙不合池中老，比柱何劳坐上京，时是正神桑宝盖，夕阳右下锦官城，萧条千古风云会，谁问人间有孔明。
0: 从晋朝到北宋，史书都以曹魏为三国时期的正统，到了南宋，朱熹也就是子阳先生把刘备的蜀汉视为西汉东汉的延续，恢复了蜀汉的正统地位。这块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就见证了那段历史。主殿旁有一处桃园，中间有一通桃园结义碑，相传刘关张当年就在这里结义，然后率领一缕相师兴汉整民，三国演义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农历3月23日是刘备的生日，从前每逢这一天，三义宫前都要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因为是在春天举办，人们把迎神赛会叫楼桑春社。
2: 楼桑春社是古涿州的八景之一，是指农历3月23刘备诞辰这一天，在楼桑庙村的三义宫举行的盛大的祭祀活动。到这一天，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云集到这里来赶庙会。尽管现在楼桑春社的祭祀活动虽然没有了，但是每年的一年一度的这个楼桑庙会还照例举行。在这个时候，众多的游人还是来这里缅怀三位英雄。
0: 尽管楼桑春社不再举办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年的诗词感受到楼桑春社的热闹场面。父老相携在九游，国春社胜于秋，汉家宫殿皆何属，赢得荒村上姓刘。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早已家喻户晓。人们通过对刘备、关羽、张飞三位英雄的崇敬，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钟情。
3: 在《三国演义》里啊，人们畅酒时啊，往往都要煮酒或是温酒。即使在两军对垒的危急时刻呢，曹操敬关羽的壮胆酒呢，也都是热的。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心。

李白，一心报国的浪漫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中国古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浪漫自私，气势磅礴，令人惊叹。诗人称赞他笔落清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不仅擅长用华丽词藻讴歌自己的鲲鹏之志，表达心中的喜怒哀乐，也善于学习，从民间吸收语言素材，写出平白如画的清丽诗句。小学语文课本就收录了他的《古朗月行》《静夜思》等多首诗歌，这些诗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清新自然，广受大众喜爱。在李白流传至今的诗歌中，最能看出他个性的一句诗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君王赏识，渴望建功立业，然而几经波折，最终理想破灭。在面对现实的困难、失败和人生的低谷时，李白仍然相信自己终将得到重用，现实的困境定能度过。李白诗歌中强烈的自信和顽强的精神，令古往今来的人为之振奋，为之动容。月亮的幻想和少年壮志。李白的童年是在四川昌明县青莲乡度过的，因此他有个别号叫青莲居士。青莲乡四面环山，山林优美，清水环绕，虽然地处偏僻，但繁荣的唐朝一直将文明的光焰照到了这里。李白在父母的悉心培育下，五岁识字，十岁读完典籍《诗经》《尚书》，后读《庄子》《史记》，父亲又教他《楚辞》《汉赋》《诸子百家》。李白爱好幻想的天性便大大发展起来。我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李白爱幻想的天性其实在他的幼年时就显露出来。李白从小就爱仰望月亮，那洁白光亮的月亮挂在漆黑的天穹上，小李白就对着它叫：白玉盘，白玉盘。大人们听见了都哈哈大笑，妈妈说：阿白，你这名字起得倒也贴切，月亮还真像白白的玉盘呢。李白听见大人们讲神仙，他又说月亮是神仙的镜子，他还看见神仙在照镜子呢。听见大人讲月亮上有白兔捣药，他就问白兔捣药给谁吃，自己又接着说：给我吃呀，甜甜的。边说还边咂了两下小嘴。这件事还被李白写进了诗歌《古朗月行》里。现在的孩子上小学时就要学着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的幻想还造就了很多气势磅礴的名句，比如他写庐山瀑布要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再如写山中高高的寺庙，就说：危楼高。

0: 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自小开朗热情，喜爱幻想，长到24岁时，他已经是仪表不凡，英姿勃发。他腰间配着一柄祖传龙泉宝剑，手中牵着一匹高头骏马，挑着书箱，带着书童，就此离家远游，求取功名。李白出了三峡，来到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刚好道教大师司马承祯经过那里，他逗留的几天里宾客满堂，李白连忙上门拜见。一番对谈之后，司马承祯对李白大加赞赏，说他有仙风道骨，眉宇之间英气逼人，言谈之间不忘苍生社稷，有匡扶济世的方向。临别前，司马承祯鼓励他，在当下的开元盛世，皇上广开言路，假以时日，你必当鹏程万里。之后数日，李白便自比鲲鹏，写成了《大鹏赋》。他恍惚间看到北海天池中的鲲浮游在大海上，迎着大风和朝阳化为了大鹏鸟，李白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从少年时开始汹涌的豪情在心头翻滚，现在终于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了。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汪曾祺，故乡的滋味和情味。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汪曾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曾祺的日常生活里尽是温暖的烟火气，做菜是汪曾祺除了写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常常会拎着菜篮子逛一逛菜市场，多走几个摊位，精挑细选那新鲜的时令菜。他不仅喜欢做菜，还很会识人做菜。一次，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想着汪曾祺有一手做菜的好本事，就约了日子上门吃饭。汪曾祺知道他那里没有洋花萝卜，只有白萝卜，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干烧小萝卜。他又想着云南的干巴菌是他不大见得到的，于是再炒了一盘干巴菌。怎么样？这两个小菜还过得去吗？汪曾祺笑着问道。这哪是小菜，明明是大饭店里的招牌菜呀，我在家可从来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菜。没想到陈怡珍不禁几乎吃光了两大盘菜，剩下的还包起来说要带回宾馆去吃。汪老做的菜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能看人做菜，把食客的喜好和心理摸透了，这也是作家善于观察的本事。做菜和写作一样，都要敢于想象。汪曾祺就很会发明新菜品，比如有一道叫做塞肉回锅油条，做法如下：油条切断，寸半许长， 肉馅剁制成泥，加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放入半开油锅重炸。汪曾祺描述这道菜说，嚼之酥碎，真可生动十里人。除了做菜、书法、画画是汪曾祺写作之余的另外两大爱好，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都以绘画好而出名。初二的时候，他的一幅中国画墨盒就被挂在学校展览室的墙上。一次，他把自己画的牡丹送给作家宗璞，在一旁提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后来宗璞把这首诗念给他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听，冯老先生就夸道，诗中有人。汪曾祺得知以后备受鼓励。年轻时汪曾祺还爱唱戏，最初唱的是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然而这唱戏同样只是雅趣。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到晚都是写作，那样就变成了一台写作机器，总需要找到一些爱好来调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小的爱好，才使汪曾祺的作品有滋有味，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他在散文《无事此静坐》里写道，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做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用静坐来平和内心，在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时，独自品味生活的过往。当心灵渐渐变得通透时，当周遭的所有喧闹都沉淀下来时，一个纯粹的美好世界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汪曾祺的这番恬淡平和的静坐之道，也许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他的另一扇门。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丝绸之路唐朝篇，宗教。从四世纪开始，佛教已经传遍中国西北地区。北魏王朝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大力推广佛教。他们在自己的疆域里大规模建造寺院、佛像。隋朝的皇帝隋文帝从小生活在寺庙里，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影响下，佛教更加兴盛。

0: 唐朝也是宗教兴盛的时代，唐朝的皇帝姓李，道教始祖老子也姓李，道教在唐朝被尊为国教。到了武则天时代，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武则天大力推广佛教，使得佛教地位大大提升。排除政治因素，唐代本来对宗教就持宽容态度，除了道教、佛教，景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信仰都在当时的国内有一定影响，这和许多外国商人和使节在唐生活传播有关，归根结底也是因丝绸之路的繁荣造成了宗教文化的兴盛。佛经，佛经是佛陀说过的话的汇编，是佛教典籍，按照内容分为经、律、论三藏，通达佛法能为人讲说的人称为法师，变通经、律、论三藏的称为三藏法师，如唐三藏法师、玄奘。法门寺，法门寺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始建于东汉。法门寺的真身塔中藏有释迦牟尼佛指舍利，法门寺也因此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唐高宗、武则天以及他们的儿孙后代皇帝先后七次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到长安和洛阳的皇宫中供奉。法门寺地宫是迄今所见最大的塔下地宫，出土了2000多件大唐国宝重器，为世界寺庙之最。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经过数代的修建，今存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卢舍那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玄奘西行，《西游记》是小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师徒四人和白龙马不畏艰险，走了108000里，千里迢迢去西天取经，他们取的就是佛经。《西游记》是有原型的，玄奘法师也确有其人，不过玄奘法师可没有法力高强的徒弟，也没有漫天神佛护佑，他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独自穿过西域多国、茫茫大漠、高山险岭，慢慢走到印度去的。甚至玄奘法师也不是小说里讲的是大唐太宗李世民的玉帝，而是因为西域有战事，皇帝并没有批准他出国，他是未经允许偷渡出去的。玄奘法师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前后经历17年，精习佛法，无私讲经，为佛教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带回来了大量的佛舍利、佛像、佛经，还翻译了许多佛教著作，是重要的佛教人物，也是中外交流的使者。鉴真东渡，鉴真原姓淳于，公元742年，他应日本僧人邀请，先后6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754年到达日本。他留居日本10年，带去了先进的唐朝文明。日本奈良市著名的唐招提寺就是他主持建造的。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2: 没有哪个宝贝不爱听故事，不管是虚构的童话故事，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中国历史故事。历史故事就是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中国的历史故事就是曾经在我们中国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今天让我们来听开天辟地。

很多小朋友们都听过盘古开天辟地以及女娲造人的故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翻开世界地图，你一定找得到太平洋，因为那是地球上最大的一片海。

直向东延伸到太平洋的那块大地上，有个国家叫中国。地图上目前中国的模样有点像只大公鸡，它的尾巴，也就是靠近西边的地区，是世界最高的高原和山脉。我们不妨把它画上青色的颜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汉、满、蒙、回、藏、苗、壮等56种不同民族，共同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个大公鸡的冠部和头颈则是东北的茂密森林区，我们可以将它抹成深绿色。它的背部靠近北方的地区，有着大片沙漠和草原，我们涂上黄色似乎比较恰当。它的腹部则是丘陵、田野、湖泊与河流，我们或许可以多用几种颜料丰富它。不过在稍北的地方，由西到东有条很长的河，它的名字叫黄河。你可别把它描绘成蓝绿色的河水，因为它的水色浑浊如泥巴，是名副其实的黄河。在稍南方，由西到东有条更长的河，它的名字叫做长江，果真是条很长很长的江。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目前居住着10几亿人口，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你能想象得出来这么多的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的祖先又是谁呢？这问题很难回答。有人会告诉你，说人都是猴子变来的，中国人也不例外。那你喜欢这样的答案吗？一直到现在呀，没有谁能说得清楚。我们只能往上不断追问，猴子又是什么变来的呢？很久很久，久到还没有猴子的时候，久到没有猫狗，没有恐龙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久到甚至世界都还没有出现。可是任何故事总得有个开头才行吧，所以呀，人们便想象一定是有谁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创造了花草树木，创造了鸟兽鱼虫和人，然后人发生许多有关人的故事。在从前，世界上每个民族多半都会有自己的神话与传说，例如西方人可能会告诉你，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万能的上帝花了6天时间来创造万物。第一天创造了白天和夜晚，第二天完成了天空，第三天做了大地、海洋和草，第四天让太阳、星星、月亮挂在天空，第五天造出了水族和飞禽，第六天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以及别的动物出现了，第七天世界上该有的都有了，上帝对自己的杰作感到很满足，于是就停下来休息了。以上是西方人的说法，那至于中国人过去又流传着什么样的看法呢？从前中国人的老祖宗传说，一开始天地是混在一块儿的，到处是一片黑沉沉混混沌沌的，宇宙好像是个大鸡蛋，而大鸡蛋的里面睡了一个叫盘古的人。他睡呀睡呀，也不知睡了多久，有一天他忽然醒了过来，

睁眼一看，这四周黑暗混沌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盘古生气了，他顺手摸到一把大斧头，用力一挥，就把这个大鸡蛋砍破了。只见一堆

盘古生气了，他顺手摸到一把大斧头，用力一挥，就把这个大鸡蛋砍破了。只见一堆又轻又亮的东西往上飘啊飘啊。

时候啊，世界还没有人出现。后来有个名叫女娲的神，比照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些小人儿，做一个就让他活一个。不过女娲觉得捏泥巴人太慢太麻烦，干脆拿出一条绳子，蘸了泥水，用力甩出去，泥水落下来之后都变成了小人儿。从此以后，天地间便有了人。女娲还用五彩石头替天补好破掉露出来的窟窿，还用芦草烧成灰堵住滔滔的洪水，还曾经杀过一只巨龟，砍下四只脚当柱子，把快要垮下来的天空撑住，并且斩除大黑龙，赶走许多吃人的怪兽大鸟。在这之后，世界才渐渐适合人类居住，人类的历史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这节我们说到了世界的诞生，那西方的说法是上帝创造出了世界，中国的传说是盘古开天辟地。那小朋友们，你更喜欢哪一则神话呢？如果你听起来有一点吃力，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和你一起听，有听不懂的地方让爸爸妈妈告诉你。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中国历史故事就听到这儿，明天我们将听到发现老祖宗。是呀，我们人类的老祖宗是谁呢？明天接着听。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最大方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上一节当中，我们知道尧圣人最后把自己的位子礼让给了有贤能的人，而不是直接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有关于尧让位给舜的故事。尧想找一个接班人，但是并不很容易。起初，尧打听到山里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品德很高尚，便派人去请他出山。据说，许由不贪恋人世生活，冬天住土洞，夏天在树上搭一个小窝棚，饿了在林子里找一点东西吃，渴了用手捧起溪水喝几口就成了。有人瞧见他的生活这样简单，留给他一个葫芦瓢，他拿起瓢喝了水，又挂回到树梢上，不贪一丁点便宜。他不贪心，办事一定很公平，请他当管理天下的大首领再好不过了。谁知道尧两次派人请他，他都拒绝了，还用河水把耳朵洗干净，不愿意再多听一句，因为他认为这样恭维他的话太俗气了，弄脏了自己的耳朵，非马上洗干净不可。尧请不动他，又请另一位隐士出山。这个隐士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他像鸟儿一样住在树上的窝棚里，所以呢，大家叫他巢父。巢父和许由一样，也不愿意出来做事。尧没有办法，只好和代表四

方的部落首领们商量，大家异口同声向他推荐一个名叫舜的人。舜号称有虞氏，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他曾经种过田，打过鱼，烧过窑，做过家具，还当过小贩儿，跑来跑去到处卖东西，没有什么地位。舜的妈妈很早就死了，爸爸娶了后母，生下一个弟弟。爸爸听后母的话，一家人三番两次都想害死舜，把他当成眼中钉。但他并不怨恨家里的人，依旧孝顺爸爸和后母，爱护后母生的弟弟，真的是一个大孝子。他不仅对家里人好，对别人也一样好，人们喜欢他，都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过了一年，周围成为一个小村庄，再过一年，人更多了，成为一个市镇。第三年，搬来和他一起住的人更多，简直成为一个热闹的都会了。他对人太和善了，连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也喜欢他。传说他种田的时候，鸟儿、猴子和大象都来给他帮忙。尧听说有这样一个好人，心里很欢喜，可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决定考察他一下。尧干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考察他是不是真有那样好，并且派舜去做各种工作，考察他的工作能力。结果觉得他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但尧还有些不放心，不知道舜在恶劣的环境里能不能够镇静地处理事情。有一回，在一个打雷下雨刮大风的天气下，他还把舜放进黑漆漆的大森林里，看他会不会害怕迷路呢。舜像是一个好学生，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尧这才满意了，决定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尧不把天下共主的位子传给儿子，却千方百计要让给贤能的人来继承。这种首领继承的办法，历史上称作禅让。尧选中了舜，可是等到尧死了，舜却没有马上继位，他把首领的职位推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谁知天下的部落都不买丹朱的账，有事都来找舜。舜瞧见大家真心拥护自己，才下定决心做大家的首领。或许由于他和尧是不同部落的人，或许他担心尧部落的人不会全部服气他的领导，或许总之，舜的小心谨慎证明他是个极聪明的领袖。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懂得要办好一件事必须有专门的人办理才好。于是他设立了几种专门职务，有的管土地，有的祭神，有的管刑法，有的管山林和鸟兽，每件事都有专人管理，就井井有条了。这个办法一直流传下来，今天的政府不也正是这样分工的吗？那时候有的部落不服从中央部落联盟，舜即位后赶走了这些不听话的部落，还把开会迟到的防风氏首领杀了，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接着他杀了治水失败的鲧，改派鲧的儿子禹去对付洪水。舜到处跑来跑去，辛辛苦苦为老百姓办事，年老了还在外面跑，最后在遥远的南方病死了。传说中他的妻子娥皇和女英听到不幸的消息，赶到南方去寻找，走到洞庭湖边，眼泪滴流在竹子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泪痕。后
后来，人们把这种有

0: 斑点的竹子叫香妃竹，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想念舜呢。好了，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最大方的人，我们了解到尧圣人是如何把自己的帝王之位让给舜的，而舜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真的付出了很多，他的方法和做法也值得现代人来学习呢。这一节就听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听到大禹治水。小朋友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后，美军总指挥官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军兵分两路继续向北进犯，从多个方向重新发起了企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毛泽东亲自下令，由宋时轮、陶勇带领志愿军第九兵团马不停蹄越过鸭绿江，急行军到山峦起伏的长津湖边埋伏防守，围点打援。
3: 那个雪呀，已经有山根里差不多一米多深、两米深了，上面都冻了冰块一样。
2: 战事紧急，加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物资装备供应及应急处置能力还很薄弱，穿着江南地区薄冬装、塑胶单鞋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战士，为了赶在美军之前到达目的地，他们在雪地里不停奔跑，急速夜行。最终赶在美军之前到达长津湖的志愿军战士们，按照部署埋伏在了美军必经的狭长山道上。
4: 那冷的没办法，又没有房子住，老百姓的房子都叫美国的飞机给打掉了，挖防空洞来，那个地冻的挖不下去，就晚上大家就靠在一起怎么过夜，还冷啊。稍微身体差一点的那战士，国别的都冻死了，天气就这么冷。
2: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中美两支王牌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零下30到40度的严寒中苦斗20天之后，美军残部在7艘航空母舰的掩护下，利用海路脱离战场。本可以把陆战一师全歼的口袋，为何开了口子？为何好几处事先埋伏的志愿军战士听到冲锋号却没有动静？当20军58师师长来到前沿阵地，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只见隆冬的朝鲜土地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硬邦邦的身体卧倒在战壕里，战士们的手已经冻结在步枪枪栓上无法分开，枪口却冲着美军来的方向依旧保持着战斗的姿势。在总攻发起的那一刻，他们已经壮烈牺牲，成为了一个个永不倾倒、洁白无瑕的冰雕。
4: 我们师长去看，这是冻伤的，在那里嚎啕大哭，政委呢就劝他和家师长的不要这样子，话没有说出来的完，没有说完，死机也将来就嚎啕大哭了。
2: 冻死在阵地上的177团6连战士宋阿毛在绝笔信上这样写道：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呀，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司水理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元代田家五行由元末明初楼元礼编撰，是一部太湖流域的农业气象谚语和天气预测经验的汇总之作，主要反映南方的气候特点。天气谚语早在先秦便见诸记载，其后随处可见，譬如汉焦氏义林说，以风学户，大雨将至。论衡说，朝有繁霜，夕有烈光。后魏齐民要术说，天雨先晴，北风寒彻，事业必霜，等等不胜枚举。这类谚语是人们长期生活生产经验的提炼，很多来自农业实践，但专门汇总成书则是田家五行的创新。全书分为三卷，上卷为正月至十二月类，中卷为天文、地理、草木、鸟兽、灵虫等类，下卷为三旬、六甲、气候等类，收集了天气预测谚语140余条，涉及天象、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等多个方面。这些农谚包括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测，因为出自长期生活实践，因而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东风急、背蓑笠、鱼鳞天、不与野风颠、春寒多雨水、鸦欲风、雀欲雨、八哥喜欲断风雨等等。明代天气预测继续重视农业谚语，出现许光启《农政全书》、梁章钜《农后杂瞻》这样的著作，但更具时代特色的在其他方面，如航海天气预测。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荣，由于航海比陆行更加依赖天气，因而具有丰富海洋经验包括天气经验的人非常重要，故西洋藩国志言，始则子行福建广浙，君取驾船民中稍有精贯下海者，称为火掌，用作船师。明代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如张耳奇《风角书》记载了历代瞻风后雨术，其中卷八谚语对海洋长期预报有相当参考价值。再如张燮传《东西洋考》，记述16世纪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地理和漳州地区的海贸贸易情况。其卷九《周师考》中，瞻燕和逐月定日恶风两节涉及航海天气预测，尤其前者以韵文的形式总结了很多预测经验。
1: 一部星象
6: 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保姆。
7: 刘阿姨，你怎么什么都会做呀？
8: 我什么都学了一点儿，慢慢的就会了。
7: 你天天在我们家忙活照顾我们，那你的孩子怎么办呢？
8: 我儿子已经很大，吃住都在学校，我才有时间出来工作。
7: 你可以教我怎么榨果汁吗？
8: 可以，很简单的。你想喝什么口味的果汁呢？
6: 保姆是家政服务员。什么是家政？现代意义上的理解为，家政是对家庭关系及其事务的统称。家政涉及家业、家法、家风、收支、教育、人和人的关系，家庭与亲戚、朋友、邻里的关系。随着这种行业的发展，家政服务员也就是保姆要经过专业的培训才可以上岗就业。
7: 保姆要接受哪些培训？
8: 具体的培训科目有婴幼儿护理、老人护理、家居清洁、洗涤熨烫、日常烹饪、职业道德、生活常识、环保常识、家用电器的使用。
7: 保姆有哪些级别？
8: 根据培训时长和经验积累以及学业等方面，可以分为初级保姆、中级保姆和高级保姆。
7: 什么是保姆保险？
8: 就是家政服务人员忠诚保险。如果家庭财产因家政服务人员受到损失的话，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定损理赔。
6: 特级保姆是保姆的最高级别，可谓是保姆行业中的状元。他们除了能胜任一般的家政服务之外，还有一技傍身。市场上常见的有月子保姆、高级涉外家政、生活秘书、保健护理等。具有家政服务经验的大学生保姆也是其中的生力军。特级保姆一般具有高中、大专及以上的文化程度，或者拥有相关职业技能证书，比如说母婴护理证书、医护证书等。同时他们还有丰富的相关经验。
9: 兢业嫂、特级育儿嫂、高级保姆、高考保姆、特护家政，各色种种，兴在哪儿特在哪儿，基本上是凭中介公司定义。保姆们的实际能力、工作年头也无从评判，有相当一部分家政公司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几平方米租来的房子就是全部家的。收取中介费时言之凿凿，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出了问题基本是关门了事。
6: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第四集，上学之路。在颠沛流离中，我先后进过三个小学，先是汉口的福伦小学，然后是湖南澧县弘毅小学，后来是重庆的龙门号中心小学。在班上成绩最好的是三个女同学，我和玩得好的一位同学黎浩长排名在第四到第十之间。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经常背诵诗歌，还在一块儿做游戏。有时需要出点小钱的时候，只要我口袋里有，我就愿意拿出来请客。我小时候很贪玩，1939年春，我们一家六口随父亲辗转湖南等地逃难到了重庆。那时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经常会拉空袭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不上课了，就要躲

0: 到防空洞里去。但防空洞里很不舒服，憋闷得很，我们就跑出来到河边去游泳。一次我带上我的弟弟龙德逃学去游泳，被父亲用望远镜远远看见，他气得提了拐杖就到江滩上来将我俩揪了回去，狠狠打了一顿。我以为拉上弟弟两个同时犯错误，罪责会轻一点，各打50大板，结果哪晓得你逃学游泳不讲，还拉上弟弟，罪加一等，结果挨板子狠狠地打了一回。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陪都，当时以沦陷或部分沦陷地区的机构和学校有很多都迁往重庆等大后方，汉口博学中学就是迁到重庆的一所学校。我小学毕业后开始是进入复兴初级中学，后转学到赣江中学。当时呢，我哥哥龙金就在迁到重庆的汉口博学中学读高一，他认为汉口博学中学的教学质量比赣江中学好，极力主张我转学到博学中学。于是我又于1943年转到博学中学读初一，此后我就一直在博学中学学习生活。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我们家迁回到武汉，博学中学也迁回汉口，我仍然继续在博学中学读书，前后有4年多时间。所以说我的青少年时期大都是在博学中学度过的，它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它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靠颜值吸引读者。登徒子一词想必大家都听闻过，用来形容好色之徒。这一词的由来其实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宋玉，宋玉长相十分俊美，雅号慈父。登徒子便向楚王打了小报告，说宋玉好色，莫让他出入后宫。于是楚王找来宋玉询问，宋玉反将了登徒子一军，写下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最终由于登徒子长相丑陋，而宋玉长相俊美，听信了宋玉的说辞。后来大家也自然而然地将登徒子

0: 作为好色之徒的代称。也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对宋玉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另外一位靠颜值出众的人是西晋美男子魏晋，当时可谓是美男范畴。刚五岁的时候，小魏晋因为出众的风度仪态就引起了围观，被人们称为鄙人。长大后更是由于风采夺人，相貌出众而受万人追捧，只要出门就会引起轰动，每次都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冲出去。魏晋本就身体羸弱，如此三番五次居然就一病不起，27岁就英年早逝。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靠才华提高自己知名度。古代没有电视电脑，因此对于书籍的需求量相当大，很多文人墨客靠出书来推销自己，大量印刷自己的书籍，并且低价卖出。当自己所写的书成为大家交谈的核心时，作者也就算是出道了。左思十年写成《三都赋》，带着文稿去拜访当时名气很大的黄甫谧，并希望得到举荐。黄甫谧看了《三都赋》后十分赞赏，不仅答应亲自作序，还请当时的文化名人张载、刘奎等人作主。《三都赋》发表以后，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争相传抄，一时间导致洛阳纸贵。蒲松龄所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书中用光怪陆离的故事描写着当时残酷又真实的社会情况，这种新颖的形式让该小说成为了当时清朝社会舆论的焦点，蒲松龄也因此出名。同时，高雅的文人会参加当时文人的聚会，会在聚会上互相赠送自己所著书籍，让参与聚会的各位帮助推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靠歌喉打动他人，唐朝时期乐队如林，歌手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小有名气的李龟年，靠着一首《雨临彭年》，李鹤年自创的《渭川曲》，被唐玄宗赏识，成为了宫廷乐师，更有乐圣一称。无独有偶，江南女子杜秋娘凭借一首《金缕衣》，不仅先后得到节度使李琦和唐宪宗的宠爱，名震一时，还名留青史，编入唐诗300首，跻身文人墨客之列。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旅游途中提笔一首诗，李白经过武昌参观著名景点黄鹤楼时候，就曾看到黄鹤楼上面写满了到此一游泪的诗。作为著名诗人，李白抑制不住文思如泉涌，撸起袖子就想来一首，不巧看到了崔颢写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他被这不世出的才气惊出一身冷汗，李白回去后苦思冥想，终归不敢题写黄鹤楼，后来去南京写出了《金陵凤凰台》。在当时，题壁是唐人最喜闻乐见的发表诗歌的方式之一，也就是把新创作的诗写在墙壁上。由于题壁成为诗人获取读者的主要手段，所以很多公共场所往往刷好粉墙，留给过往的诗人题写诗歌，前人题满了还可重新刷过，让后人再题。其中诗人最爱在各地驿馆题诗，

0: 如同现代商业广告抢占车站、机场一样，诗人把新作题于驿馆的粉墙上，就会被流动的旅客传播到四面八方。白居易曾一路在各地驿馆寻找好友元稹的题诗，找到了就很开心地在旁边写上一首诗。风景名胜的地方更是游客汇聚之处，在唐代基本都被各路诗人提笔写诗，像是巫山神女庙有各家题诗千余首，吴中虎丘山、古真娘墓、白居易、李绅、李商隐等都在此处题诗，黄鹤楼、岳阳楼有关的诗歌更是耳熟能详。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2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遏制搜索乱象，揭阳网络清风，苏州中院审结，全国万词霸屏生效裁判第一案。2021年7月，百度公司发现某科技公司专门为他人提供万词霸屏服务，利用管理系统短时间内自动生成并发布大量关键词和推广网页，同时该公司还利用高权重网站易于被百度搜索引擎收录和排序的特点，在此类网站的域名项下添加被服务对象的推广网页，由此导致普通网络用户使用关键词进行搜索时，这些推广网页会大量占据搜索结果首页位置。于是百度公司以该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索赔10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不得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维护互联网的良好秩序是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承办法官指出，搜索引擎已成为网民获取信息服务的必备工具之一，网络经营者利用搜索引擎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以技术中立名义利用搜索引擎算法进行万词霸屏的行为，应从维护搜索生态和互联网秩序、保障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等角度进行评判，着力推动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法院审理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与损害相伴而生，竞争利益受损并不必然构成不正当竞争，当且仅当竞争行为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和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并缺乏合理理由时，才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被告公司的行为是商业行为、扰乱行为，而非公益行为、创新行为，且租赁高权重

0: 网站二级目录创设网页进行万词霸屏排名的行为视为商业牟利，而不是为了保护社会公益或增进消费者福祉，且利用的是百度算法的漏洞，而非创设新的有利于消费者的算法或技术。同时，其在二级目录创设网页的行为并未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而是将同类合法经营者相关的劳动成果窃取过来。此外，万评霸词排名的行为影响了搜索引擎正常排名行为，对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和市场秩序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法院认为被告公司行为显然是对行业公认商业道德的挑战，是在非法损害他人正当经营的基础上为自身谋取不当利益并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同时影响了其他经营者利用网络开展搜索排序的秩序，影响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法院综合认定被告公司涉案业务及整体利润等因素，酌情判决如上。裁判解析，本案中被告公司并没有采用行业的商业惯例来帮助其他客户提升搜索排名，而是根据与其签约的客户需求，通过技术手段生成大量非人工编写的网页，并将上述网页内容增加至租赁的第三方高权重网站中，利用百度搜索引擎收录和排序规则，使网络用户触发搜索关键词时，百度搜索结果首页出现一条或多条包含相关网页的搜索结果，达到霸屏效果。这显然是对行业公认商业道德的挑战，属于比较典型的网络黑灰产业。类似万词霸屏这类网络黑灰产业利用新技术手段进入新领域，及时的司法表态定性能够有效遏制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对于全国网络黑灰产业监管治理有深远意义，以法治保障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发展不偏航，不仅是国家信息安全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互联网行稳致远、健康发展的必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

0: 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辙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
1: 我还以为是折呢，
0: 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
2: 拆。

0: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

0: 来做手术。
1: 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

0: 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1: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常。
1: 喂，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2: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敷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3: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二大于四的解集。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

0: 好，我是小主播杨诗阳。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寓言故事，叫做滥竽充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很爱听竽乐，且喜欢好几百人合奏的竽声，于是他养了一个吹竽的乐队，由国家支付乐手很高的薪水。有一天，来了一位南郭先生，他求见齐宣王，对齐宣王吹牛说他会吹竽，吹的是多么多么好。齐宣王一听就很高兴，立刻聘请他为吹竽手。南郭先生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从此他就混在300个吹竽手中，每天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其实南郭先生并不是什么吹竽高手，他每天吹竽真是做工比吹工好。他做出一副很会吹竽的样子，一直没被发现。这样混了几年，齐宣王不幸去世了，由他的儿子继位。齐闵王也喜欢听竽乐，但他和父亲齐宣王不一样，他喜欢听竽独奏。他认为只有独奏的时候才能让人静静的倾听，清新而悦耳。所以有一天，他要吹竽手一个个轮流吹奏，他好仔细地听。南郭先生一想，糟了，自己吹奏的那点本事就要暴露了，怎么办呢？原来占便宜的事是长久不了的呀。于是他抱起竽，偷偷地从人群中溜出去跑掉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施一彤，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龟兔赛跑。一天，兔子和乌龟碰面了。兔子见乌龟行动缓慢，嘲笑说：你走得这么慢，跑步肯定也不行。乌龟不服气地说：谁说我跑步慢？咱俩跑步比赛试试。兔子和乌龟决定来一场跑步比赛，谁先跑到山坡前的大树就算赢。兔子撒腿就跑，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他回头一看，都快看不见乌龟了，心想：这么慢还敢跟我比赛跑步，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就在这儿睡上一觉，反正乌龟怎么跑也跑不过我。于是兔子靠在路边舒舒服服地睡着了。这时乌龟却还在一个劲儿地爬呀爬呀，等它爬到兔子身边时已经累坏了，而兔子还在睡觉。乌龟一刻也不敢停，爬呀爬，它离山坡前的那棵大树越来越近了，终于只差几步了。这时兔子醒了，急忙跑去，可是已经晚了，乌龟赢了比赛。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他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

0: 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的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让人家发现了，并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耳朵掩起来，当然听得到铃声。掩耳盗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人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冯子睿，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你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陪着笑脸说，亲爱的乌鸦，你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来可就差远了。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话，非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哇，乌鸦刚一开口，肉就掉下来了。狐狸叼起肉，一溜烟地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舒阳，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笨鸟先飞。森林里要举办飞行大赛了，聪聪鸟和笨笨鸟都报名参加了比赛。呀，那是聪聪鸟吧，它真厉害，飞得多么轻盈啊。唉，你看笨笨鸟飞得歪歪扭扭的，哎，糟了，它一头扎进了草丛里。聪聪鸟看见了，就飞到笨笨鸟面前说，哟哟哟，笨笨鸟，你这么笨，还是别参加飞行比赛了。聪聪鸟，虽然我的动作笨笨的，但是我相信自己，只要不断练习，一定能飞好的。
4: 那你慢慢练习吧，反正我一定是第一名。
3: 哼，聪聪鸟拍拍翅膀飞走了。第二天，笨笨鸟早早的就起来练习飞行了。小松鼠请笨笨鸟来家里吃坚果，笨笨鸟气喘吁吁地说，哎，谢谢小松鼠，快要比赛了，我要赶紧练习呢。
4: 那聪聪鸟在做什么呢？
3: 它呀，在小松鼠家吃着各种各样的零食。它一边往嘴里塞零食，一边说，嘿嘿，笨笨鸟起这么早练习飞行，都没我飞得好，我不用练习都能赢过它呢。第三天，太阳都还没出来，笨笨鸟就早早的起来练习了。小猴请他来家里玩游戏，笨笨鸟摇了摇头说，谢谢小猴子，快要比赛了，我要赶

0: 欢喜弄。匆匆娘呢，一觉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接着就去小猴家玩游戏了。飞行比赛的日子到了，笨笨鸟第一个上场表演，它表演得非常好，大家都为它鼓掌。哇，笨笨鸟太厉害了，它是怎么做到的呀？它每天都早早地起来练习飞行呢。哇，简直太完美了。第二个上场表演的是匆匆鸟，它平时很少练习飞行，有点心虚，刚上场它就忘记了怎么控制翅膀，直直地往下落。就在匆匆鸟快要落地的时候，笨笨鸟振翅欲飞，像飞箭一般冲出去，它把匆匆鸟救了起来。比赛结束后，笨笨鸟获得了第一名，它开心地说，嘿嘿，虽然我的动作笨笨的，可是只要我不断努力，笨鸟先飞就能实现梦想哦。笨鸟先飞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能力差的人唯恐落后而提前行动，告知人们如果天资不够聪颖，那就要后天努力的学习，遇到困难不要退缩，总会想出办法来的，一定要提前做准备，勤奋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见四川美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剪纸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镂空艺术。四川省三台剪纸非遗传承人蓝小琪30多年致力于剪纸艺术的研究和教学推广，从四处拜师学艺，吃尽苦头，到艰辛的创作之路，从学校社区上讲堂推广剪纸艺术，到为让剪纸活下去并活起来的文创探索，蓝小琪没有放弃，他坚信守护的力量，在小小剪刀间剪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择一事，终一生，不畏繁华，亦匠心。请听由绵阳市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纸剪乾坤》。
1: 随着灵巧指尖下发出的咔咔声响，剪刀开合间，繁简疏密的线条，对称夸张的元素，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跃然于剪纸上。剪纸，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它是以纸作为载体，以剪子为画笔，将自然景致转化为艺术想象的一种镂空艺术。教学实践课在绵阳市英才学校的学术厅如期展开。
2: 你看，这叫欣欣向应。
1: 蓝小琪，绵阳市非遗项目三台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正聚精会神地与同学们交流互动。
3: 你看是反的，我看是正的。右手负责剪，做左手负责转，
2: 然后运剪，斜着去。
1: 蓝小琪30多年来致力于剪纸艺术的研究和教学推广，获得了全国非遗进校园优秀传承人称号。其创作的剪纸作品多次在国际性展览中获奖，并被德国、日本、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收藏。他领衔的蓝小琪名家工作室被四川省文旅厅评为优秀团队，他所在的七一小学也被评为全国文化传承学校和四川省剪纸特色学校。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将心。
1: 七岁的时候，我就食指只出现了半个花瓣，那么一打开就四个花瓣，甚至五个花瓣，我觉得很神奇。我觉得剪纸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这种自由，剪到哪儿想到哪儿，剪到哪儿想到哪儿，哎，很舒服，不受约束，这种自由奔放的表达。
0: 剪纸看似只需要一把剪刀，一张彩纸，但却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练习，才能掌握娴熟的技艺。为提高剪纸技艺，蓝小琪四处拜师学艺，为此也吃尽了苦头。
1: 我已把我的工资一多半都投到这一头了，这是我爱了一辈子的事情。
0: 蓝小琪对剪纸艺术的痴迷喜爱，甚至让家人与同事产生了不理解。
1: 我老公还是极力反对我这么拼命地干这件事情，也给我做了个规定，走出四川的省门不能超过三次，又特别想出去，就想了很多办法，反正只有个目的，那就是出去学习。
0: 通过不断的学习，使得技艺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蓝小琪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创作上，但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 2018年，我创作了一个《魅力小镇》，寄到那个桐庐那个地方。人家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暑假天创作，那么热的天气，创作了给他寄去，他不要。他说这个作品有点差，说老师还是把我给他了，那师傅都大哭了一场。我想放弃了。我说其实我做了很多努力，创作不出来属于自己的作品，总是有别人的影子，又不晓得从哪儿下手，又不晓得怎么来抓主题，哎，我动脑火。在2019年的时候，创作那个变脸那一幅作品的时候，陕西省的剪纸大师刘小娟，他又给我说了一些创作要素，我就独立创作了这一幅。结果这一幅一创作出来，全国选了97幅，97幅里头就把我的选上了，具有典型的地域代表。哎，我一瞬间就突然觉得啊，这个就叫做创作吗？
0: 从2019年到2022年，蓝小琪创作了近200幅作品，省级以上展览和入书刊登近40多幅，其中冬奥情节获中国第八届剪纸艺术节优秀奖，五福临门入选中国民协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文艺两星中青年民间文艺家作品展。随着剪纸技艺水平的不断提高，蓝小琪开始进学校、走社区、上讲堂，推广剪纸艺术。
2: 漂亮漂亮！
1: 我进你们学校看第一眼，看你的种子的力量发挥得怎么样，氛围怎么样。第二点，我专门看你这个学校的原创味道有多少。原创是第一层的，你的复制、你的借用，那个可以练习用。练习属于民间、坊间向民间学习，那么把他们的变成我们的，然后我们再来交给学生。以前我没得工作室的时候，这些我培养的高材都是在我屋头剪纸，我还负责他的吃，家长给我生活费我不要，然后我老公就给他们煮饭，那些娃娃多么高兴，多么喜欢我，他觉得我的屋头就是他的天堂，因为我跟他们是平等的，我把我也当为孩子，我既是老师更是朋友，所以他们觉得多么喜欢在我屋头来，他觉得他们还帮我喊蓝妈妈。
0: 随着当下快节奏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剪纸与现代生活产生了距离。如何使剪纸更好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 之构成互动共生的关系，是摆在蓝小琪面前的又一新课题。
2: 蓝老师，我们那一辈几十个人学的时候，只剩下我们三个在坚持学习了。
1: 大家当时的积极性都还是比较高，学也学得好，主要是这那的事情牵扯的比较多。你们三个真的还是可以，这个留下了，而且也坚持得好。说起他们说你蓝小琪这么好的生意，你又这么舍得教，又这么有的情怀，但是为什么我们这里赢不来学生？没得人来学，你谈啥子传承？说这是我目前最大的困惑。作为我们四川来说，在过去简直多得很了，这么大一个简直大军，如今只剩下那么寥寥几人，为什么？我有时在想，如果我也打对堂鼓了，毁了，这个三台简直这个名片就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有时我很纠结，究竟是继续向前，还是放弃？继续向前路在哪里？学生在哪里？

0: 为让剪纸艺术活下去并活起来，蓝小琪又将目光瞄准在文创上。
1: 一个人走，你走得再那个，你走得快，你走不远。但是一群人就不一样，团队能做成的事情，你个人无法达到，就必须要我培养这一群人。我现在呢，我这么自豪和骄傲的，就是不仅我个人喜欢，我带动了这一群人，我把他们带入这个民间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
2: 这个的形状，这个形状啥形就突出啥形，每个一定要提出它的形状，像这个就乱了。这个地方少点，
0: 现如今蓝小琪剪纸工作室已形成了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创作团队，他们当中有教师，有自由职业者，有退休人员，甚至有放下锄头拿起剪刀的农村大姐，并培养了30多名小传承人。
1: 我坚持了几十年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因为内心的喜悦，至少让我在有时候迷茫困惑的时候又看到一丝希望。总有那么一些人在跟我学嘛，他总不会断代嘛，总不会被消亡嘛，所以让我又看到了一种坚守的一种力量。
0: 纸随剪转，心随纸动，一张张剪纸栩栩如生，一幅幅剪纸活灵活现，小小剪纸呈现的是大千世界，
3: 更是海风不断的抽打嫩梢，新生的叶片一次次的粘垂卷曲，几度濒临枯萎。可是大家并不灰心，纷纷找来废旧塑料布为树苗挡风，从各个地方捡拾一些腐烂的叶子沤肥，又找来一块块木板搭起防护的围栏，并且在不执勤的时候分班轮流去照看树苗。刚建站的那些年，岛上的日子清苦难熬，任务重，条件差，在官兵中经常能听到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念叨。可是每当看到无花果树的枝条抽出新芽，大家躁动的心也渐渐变得平复起来。每天值班任务结束后，官兵们拖着满身的疲惫归来，总会先走到小小的无花果树旁，查看枝条是否又抽出了新芽，有没有长出新的叶片。而每次新的发现都能让沉寂的营院多了几分欢喜。寒来暑往，潮起潮落，无花果树上那些纤细的枝条终于冲破盐碱地与海风的束缚，抽芽分枝，蓬勃生长起来。有一天黄昏时分，几个战友在营院里乘凉时，不知是谁喃喃地说了一句，无花果树都能在这里扎下根，咱们怎么就不能在岛上扎下根呢？其他的战友并没有接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听了很久的风声才三三两两地回到宿舍。说来也怪，从那以后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在这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那一截小小的无花果树枝慢慢长成了如今能遮蔽半座院落的大树，每到盛夏，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成为小岛上独有的清甜慰藉。后来岛上的官兵又用同样的办法成功移栽了几棵无花果树。听完老董的动情讲述，我抬眼环视了一下整座营区，眼前的景象早已没了当年的荒凉和艰苦，现在清澈的淡水顺着管道已经通到了营房和边角的菜地，宽敞整洁的新式营房错落有致，各类训练器材、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官兵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在岛上的日子里，光阴伴着潮起潮落缓缓走过，而我也渐渐习惯了伴着大海的涛声出操，夜里听着海浪的声音进入梦乡， 也读懂了海岛官兵藏在日常里的坚守。两年的时间里，每当有新兵登岛，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绿意葱葱的无花果树下，摘下清甜的果实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经历，以及一代代驻岛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年轻的战友听。调离海岛的那天，客船缓缓地驶离码头，我扶着船舷频频回头，深情回望葱郁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初满心的抵触和牢骚早已经荡然无存，心底里只剩下浓浓的不舍与留恋。现如今，虽然我离开海岛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但那段伴着无花果香与海浪声的岁月早已刻进我的内心深处。每年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岛上的战友总会给我发来照片，照片里的无花果树看上去是那样的繁茂，新上岛的战友围坐在树下，认真地聆听着过往的故事。海岛官兵那无声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就这样在无花果香里年年延续，代代相传。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

0: 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

0: 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

0: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九点十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十一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1: 下午四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四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点59分，经过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

0: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2: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3: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科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3: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搬上过去的。我们分了2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的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3: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4: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

0: 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0: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六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啊。当然，我们距离我们河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啊，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
1: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0: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啊，机指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2: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3: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4: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5: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4: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5: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4: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5: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而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2: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 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洋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3: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6: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3: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查，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3: 其他的情况呢？
6: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啊，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为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3项同步进行开展。
3: 好的，陈浩鹏。
6: 好的，主持人。
2: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7: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四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8: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艇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
7: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8: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9: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7: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10: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7: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10: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择机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业。
7: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11: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整体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面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个撤离。
2: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3: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3: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2: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唐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3: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唐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13: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12: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13: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3: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2: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3: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15: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2002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农业法再次进行修订。
16: 我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焕发，修订农业法将实践证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推动进一步改革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
15: 另一方面，这二十多年来与三农有关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农业法全面修改，有利于更好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16: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黑土地保护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涉农法律，并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基本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础的三农法律体系。全面修改农业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基础性法律的作用，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15: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张涛指出，
16: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济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15: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3: 新修订的农业法公布之后，两大亮点备受关注，一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二是优化涉农考核流程，为基层减负。这将给农民和基层农业执法工作者带来哪些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16: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15: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17: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制，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15: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17: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15: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16: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15: 吴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17: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不同的地方农业发展

0: 条件资源的禀赋其实差距很大，没有必要层层对应，每一级呢都编一套规划。所以呢，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呢把基层干部啊从一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事务性工作当中要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发展到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2: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3: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史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4: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3: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5: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3: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娄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5: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3: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4: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

0: 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1: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楼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五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1: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有关此次出舱活动的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5: 好的，刘磊。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是从昨天上午一直到昨天下午2点左右。整个的这个过程是约5.5小时，是非常顺利的，甚至比大家的预想的可能还要稍微早一些。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他们共同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天河核心舱。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执行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据了解呢，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这样呢，就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非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过程之中。刘磊。
4: 那么这一次的出舱活动，你刚才也说到这个太阳翼受损的原因是什么，后续在轨的3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5: 实际上刚才我说到是咱们第二次进行出舱维修太阳翼，那么基于这一次它这个需要维修的原因呢，现在分析认为呢，不排除也是可能遭受到了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装一些防护这个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这些防护措施。因为在近地轨道呢，其实存在无数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的。那么这些数不胜数的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是无处不在。它们虽然说尺寸很小，但是飞行速度非常快。有一些空间微小颗粒呢，空间小碎片它们的飞行速度甚至比航天器 比飞的还要更快。当这些小碎片小颗粒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撞击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毕竟我们的空间站飞行速度本身也是非常快的，哪怕只有一粒尘埃大小的小颗粒都有可能会击穿我们航天器的舱壁。而在空间站之中呢，是有很多巨大的太阳翼，它们是给空间站提供能源。那这些太阳翼的结构呢，其实并没有像空间站舱体这么坚硬，它们遭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时呢，就很容易被击穿受损，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对太阳翼的维护维修工作。那接下来的话，三名航天员呢，因为现在在轨，他们工作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呢，他们也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活动，同时呢，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科普教育等工作。刘磊。
4: 好的，张绵绵。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持续升级。
4: 特朗普曾于去年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如今又瞄准了安大略湖，甚至声称考虑更改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美国方面频频在跨境地名上进行修改，这样的符号博弈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又将给当前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7: 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中面积最小的湖泊，湖岸分别毗邻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于原住民语言，历史超过400年，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相关行政令。根据行政令要求，美国内政部需在30天内向国内地名信息服务局完成官方地名更新备案。那么，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8: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7: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非常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新斯科舍省省长休斯顿、工业部长乔利均明确表态，拒绝承认美国单方面更名，将始终沿用原有名称。而美国国内对这一改名行政令也批评声不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宣布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废除该行政令，斥责其荒唐可笑，强调五大湖是两国世代民众携手守护的共同财富。威斯康星州州长更以跟风改名的调侃方式讽刺这一行为。纽约州也明确表示，本州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一新称呼，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之初，就曾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特朗普在签署现场还扬言，我们已经改了一个海湾的名字，现在又有了一座湖，接下来我们还差一片大洋，说不定就要把大西洋、太平洋改名，甚至两个大洋都改。在刁大民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

0: 多重逻辑。
1: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的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这一次两国的贸易争端让这里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安大略湖。
3: 无论是安大略湖还是美国湖，一场看似简单的地名变更，实质折射出跨国界水体的地理属性、国际法权属、历史文化主权以及大国边界治理逻辑的深层博弈。第一，从自然地理与边界地理视角来看，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水系的东部核心枢纽，该湖地处北纬43至44度，东通过圣劳伦斯河连通大西洋，西经尼亚加拉河衔接伊利湖，水域面积约1.95万平方公里，为五大湖中面积最小、位置最靠东、距离大西洋最近的中端湖泊。作为主权分属美加两国的国际界湖，依据1909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湖泊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约52%水域归加拿大管辖，48%归属美国。湖北岸坐落着加拿大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安大略城市群，南岸紧邻美国纽约州产业带，它既是两国天然地理分界，也是北美温带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汽调节中心与跨境水文纽带，地缘区位价值突出。第二，从历史人文地理维度，安大略湖是植根原住民文明、历经数百年国际共识的标准地理名称。这一名称源自北美伊洛魁语，是以为美丽之湖、闪光之湖，也有说法源自温达特语，湖景秀美、水域辽阔之意。自17世纪英法殖民勘探、18世纪北美地缘版图规范化以来，该地名已经连续沿用400余年。国际地理体系内，安大略湖是全球通用标准化地理标识，载入各国教科书、水文资料、国际地图及联合国地理名录。地理地名具备显著的历史继承性、公共性与稳定性，跨国界水体的名称依托双边共识与国际惯例，不属于单一国家单方行政裁量范畴，具备历史刚性与专业规范性。第三，从双边价值与地缘功能分析，安大略湖是美加百年和平边界与跨国治理体系的标杆。其一，它是北美关键跨境经济水系，湖域承载大宗航运、水力发电、城市淡水供给、渔业养护、跨境文旅等多元功能，支撑美加东北部两大城市群产业运行与民生保障，成为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重要纽带。其二，它是全球跨境水域共管的经典样本。100余年来，美加依托边界水域条约设立国际联合委员会，围绕水位调度、水质管护、生态修复、防洪减灾、航运管理、资源分配开展常态化联合治理。这套和平划界、规则治理、合作共赢的实践范式，长期为地缘海洋法学界所研究借鉴。其三，它是美加双边关系的地缘象征。美加拥有全球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安大略湖水域段是其中运行最为稳定、合作程度最高的区段，集中体现两国长期和平共处、务实协同的双边特质。第四，透过本次更名风波，可以看清事件背后的地缘博弈

实质。美国单方面行政更名不产生国际法效力，不能改变现有地理权属，缺乏地名变更的法理与学术依据。此次单边操作并非实质性领土变更，更多是地缘表态与舆论施压，折射出当前北美地缘博弈中单边

0: 工具。放眼全球，跨国边界争端的化解应当恪守客观地理事实、历史共识与多边规则，坚持平等协商，依靠规则化解分歧，以此维护区域稳定，实现跨国层面的互利共赢。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通过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产品，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发布的2025-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今天零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二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国际方面，冰岛将于29号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自1945年7月16号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世界各地共进行了近2000次核试验。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号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决议呼吁致力于加强关于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后果以及终止此类爆炸必要性方面的公众意识和教育。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打湿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
9: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 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啊。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